0: 群猪来自北仑，受到家乡民俗的熏陶，自幼学习经营彩绣，后来进入到丝绸公司从事刺绣工作。2011年，宁波经营彩绣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也成为这项技艺的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两个人呢，也是因为工艺美术结缘走到一起，平日里经常会切磋技艺。那裘群猪会对木雕造像的造型比例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谢武红呢也会为刺绣作品的构图色彩出谋划策，彼此互相成就，共同打磨作品。裘群猪创作的《永城风情图》《百鸟和鸣》等精品，把传统文脉和现代审美相结合，也多次参展获奖。眼下占地20亩的明州造艺术中心已经在鄞州湾底村落成，设有朱金漆木雕、金银彩绣两大专题展馆，集展示、传习、文创研发于一体，已经成为宁波非遗传承展示的重要基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
5: 9月25日至27日，浙江之声中秋节特别节目《温暖》上线，主持人矩阵视频直播重磅开启，吴越风物、非遗技艺、地道浙味，这里好物一键到家，为团圆添一份烟火滋味。
4: 团圆假期，这里山水正好，悠悠古镇、清幽民宿、诗画浙江假期攻略，邀您即刻出发。
5: 快乐假期，这里声音正好。
4: 浙江之声与您共赏一轮明月，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6: 假期的第三天，各位早安，这里是浙江之声为您正在直播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杨晨，在星期日的上午问候各位。中秋假期大家感受了三天的高温持续，不过从30号开始冷空气将南下，带给我们将是阶段性的降温天气。很多人会觉得这个降温有点快，甚至幅度还有一点点的大。马上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浙北地区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天气，部分地方将会有中雨出现，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是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以伴随短时的暴雨，个别是8到10级的雷暴大风。明天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浙北地区是多云到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全省23度到2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浙北地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在33到36度。三天，让我们用更多的好音乐伴随你的好心情，也带给你更多的好运好福气。水中花来自于可为。

0: 12:15，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4: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3: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4: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3: 无论身在何方，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0: 分。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6: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7: 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8: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7: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8: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7: 无论身在何方，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8:35，欢迎各位回来。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我们一连串的听到了吉克隽逸，包括苏运莹，还有 Tia 袁娅维，还有李行亮等等等等众多的歌手。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在我们耳畔响起的那一刻，大家会觉得相似而又不相似。的确，在这些歌曲和这些歌手的身上，有一个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刘欢。昨天上午的时候，刘欢去世的消息几乎刷爆了所有的社交媒体。刚刚我们所有听到的这些歌手，从李行亮，刘欢曾经说他好就好在难得唱歌的时候心很静。他说苏运莹唱《野子出身》的时候，这种叙事歌是从前人走烂路的里面趟出了一条新路来，这话里有惊喜，当然也有苍凉。同时一直以来，刘欢对吉克隽逸都是有偏心的，当然他对袁娅维那种狠心也是让袁娅维一次又一次突破自己极限的不可能，挑战各种各样有高度有难度更具有国际化价值的优秀作品。今后的日子再也没有向东流，再也没有参北斗，我们在歌声当中去怀念刘欢多年来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的美好记忆。

0: 崔瑶，月色相通。
1: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0: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0: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千里虽遥，月色相通。
4: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3: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

0: 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1: 热血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0: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带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金秋时节好物上新。
2: 主播严选，溯源好品质，高端滋补节礼，原产地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大闸蟹、沉香茶，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奥莱大牌反季购，正品放心囤，冲锋衣、羽绒服，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
1: 更多品类任你选，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哦！
2: 赶紧微信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进商城抢购吧。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7: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6: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7: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6: 无论身在何方，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9:05，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杨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继续欢迎各位。中秋假期的第三天，虽然离上班的日子只差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但是大家还是翘首以待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讲有很多的不一样。即将在三天之后，我们再次迎来属于自己的七天国庆长假，所以很多人会说，哎，这样的九月真的是有一点好过。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杭州今天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雷雨时短时有大到暴雨和雷雨大风。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是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24度。另外从30号开始，冷空气南下，我们大浙江将出现天气的突然转凉，这种突然让你有一点点猝不及防的味道。所以趁着今天在家，大家可以稍微把自己即将要派上用处的秋装稍作准备一下啊，因为对于浙江来讲，变秋天就是一下子的事儿。另外，中国气象局基于各地九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的气温、冷空气影响气象因子以及全球秋季进程，做了一个全球赏秋地图。全球的赏秋地图覆盖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可以饱览高原采林的河北围场、内蒙古的阿尔山，还有克什克腾、吉林安图、抚顺、黑龙江伊美、汤旺、青海的互助，还有新疆的布尔津，可赏沉醉大漠金阳的甘肃金堂、内蒙古额济金，还有新疆的轮台，可观山岳红叶映秋的北京房山、山西临川、辽宁本溪、河南辉县、湖北罗田、神农架、四川松潘、陕西太白，还有宁夏靖远。到这一圈下来，感觉还没有看到属于杭州、属于浙江的秋色赏景之地。各位，你也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在大美浙江有哪些适合大家能够秋天赏景的好去处。欢迎各位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和你一起来听歌，这是来自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就在 FM101.6 浙江之声。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雄。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到84其他高铁就行，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

0: 村我的家。
1: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0: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5: 金秋至丹桂乡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6: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千里虽遥，月色相通。
9: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2: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这两天人到中年，最好的伴侣是扛事儿，上了微博的热搜。很多的微博网友在评论纷纷留言，说人到中年慢慢读懂，比起一时心动的浪漫，他还是更喜欢引导型的恋人。好的感情不是互相消耗，也不是一味的迁就，当你迷茫困顿的时候，也不是指责你的脆弱，而是稳稳接住你的情绪，带着你慢慢的理清前路，给你底气和方向。人到中年，最好的伴侣是扛事儿，生活满地琐碎，风雨接踵而来，甜言蜜语抵挡不了现实的难关，遇事儿不躲不甩锅，愿意站出来承担，愿意和你一起扛下生活的所有和困难，这份担当远比情话更珍贵。有人说夫妻是世间最浅薄的关系，原没有血缘和与生俱来的牵绊，全是靠心意的维系，可以一朝亲密无间，也可以转眼形同陌路。可是如果遇见一个愿意引导你遇你扛事儿的人，这份单薄的关系就会变得沉淀，岁月里最踏实的依靠，不必时时刻刻浓烈滚烫，跌谷的时候有人托底。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自豪的能力。

0: 崔瑶，月色相通。
1: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0: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3: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

0: 2-400-833-1912购买好智利，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800-833-1912，4-800-833-1912。
1: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3: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2: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3: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2: 无论身在何方，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5: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4: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5: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
7: 9月25日至27日，浙江之声中秋节特别节目《温暖》上线，主持人矩阵视频直播重磅开启。吴越风物，非遗记忆，地道浙味，这里好物一键到家，为团圆添一份烟火滋味。
0: 团圆假期，这里山水正好，悠悠古镇，清幽民宿，诗画浙江假期攻略，邀您即刻出发。
7: 快乐假期，这里声音正好。
0: 浙江之声与您共赏一轮明月，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1: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0: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1: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0: 无论身在何方，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北京时间来到10: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中秋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马小月。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昨天下午的5点左右啊，杭州突然一阵电闪雷鸣，西湖区、拱墅区、上城区、滨江区部分街道下起了短时大雨到暴雨。出现雷暴大风呢，和这两天过热是有关系的。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9月25号到26号，最高气温呢是在35度上下。昨天副高减弱难退，杭州呢处在副高的边缘，充沛的水汽被输送到杭城的上空，大气热力、水汽条件双双转好，这让强对流天气呢一触即发。从目前的天气情况看呢，今天副高继续南退，同时呢有弱冷空气抵达，杭州强对流发生条件比昨天是有所减弱的，但是依旧存在分散性对流天气的可能。今天呢也是中秋假期返程的高峰了，路上如果说您遭遇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记好减速慢行，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节后复工，我们也来看一看啊，浙江呢是以多云到阴为主的，29到30号前期，浙北地区阵雨或雷雨频繁一点，其他地区呢则是午后雷阵雨的模式。30号后期到10月1号，全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中秋的3天小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各位如何安排呢？从气温上来看啊，今天呢会比前两天稍微客气那么一点点。前两天突如其来的有点高温意思的天气，又闷热又难耐，今天整体会舒适很多。最高气温呢也就是在30度左右，也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非常适合出门走走逛逛。但是要提醒大家要提前预防雷阵雨天气，出门的时候请带好雨具哦。

0: 虽遥，月色相通。
1: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0: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0: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

0: 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2: 金秋至，当归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千里虽遥，月色相通。
3: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0: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北京时间来到10: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中秋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马小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火车票的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调整预约日期范围。这两天呢是在中秋的假期，可能很多的人还在期待着国庆假期以及后面假期如何安排，早早的想把车票给买了。那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呢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60天至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那大家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是可以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了，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啊，大家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呢，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30天至第17天的火车票。那负责人也介绍了，自7月20号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为不断提升旅客购票的体验，更好匹配运能与需求的关系，铁路部门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广泛收集梳理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呢也进行了优化。从9月26号起，也就是昨天啊，将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从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可以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那目前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了预约日期范围调整之外呢，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等其他各项服务还有规则是保持不变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请您付款。
9: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0: 列车运行前方，
9: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9: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要赶紧记下来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400-833-1912 400-833-1912。那现在呢，赶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呢就这么一回，好视力也给咱们的浙江之声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福利。眼睛啊感觉模糊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儿啊，瞅不清楚，出门迎风流泪的，用眼时间稍微久一点就干涩酸胀的，就总想揉眼睛，建议大家呢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呢，每人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平时啊这可是没有的双倍福利啊，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那好视力这个品牌不用说了，26年的大品牌了，更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的护眼品牌，品质呢是相当靠谱的，效果那是杠杠的啊。特别是添加了人参啊、铁皮石斛啊、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一样，特别的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啊、看电视啊，明显就清晰起来了。不要犹豫了，赶紧趁着现在有双重福利，拨打400-833-1912，每人还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搭配眼贴呢，护眼效果肯定是更好的。15分钟内拨打电话，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电话，多少呢？400-833-1912，400-833-1912。

0: 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金秋好礼开奖啦！大牌美妆正品直供，底价开团。奥莱大牌反季清仓冲锋衣，多款多色，时尚百搭，尺码齐全。
2: 红红火火中秋礼，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蟹卡现货双选择，买五送一，买十送二。
1: 商城更多好物任选，品质在线保障，没有中间商，天天有秒杀，价格直接打到底。
2: 微信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赶紧去抢购吧。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6: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
1: 9月25日至27日，浙江之声中秋节特别节目《温暖》上线，主持人矩阵视频直播重磅开启，吴越风物非遗记忆，地道浙味，这里好物一键到家，为团圆添一份烟火滋味。
0: 团圆假期，这里山水正好，悠悠古镇，清幽民宿，诗画浙江假期攻略，邀您即刻出发。
1: 快乐假期，这里声音正好。
0: 浙江之声与您共赏一轮明月，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11:15，是与王安石的一次相见。元丰七年对苏轼而言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好不容易适应了黄州的生活，他又接到朝廷量以汝州的命令。离开偏远的被贬之地当然是好事，但前途如何，年近半百的苏轼心里没底。他并没有立即北上前往汝州，而是沿着长江往东，在江南绕了一大圈儿。一路上他见了一些想见的人，有至亲苏辙，也有后人眼中的政敌王安石。苏轼与王安石的金陵相会，是两人跨越半生恩怨后的重逢，也是现有史料记载的最后一次相见。两位饱经沧桑的人，在各自经历人生起伏之后，达成了某种超越政治的和解。这一幕也被后人讲了近千年。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苏轼的一生里，黄州固然是他被贬的苦地，但也是完成人生转变的关键之地。从子瞻到东坡，他学会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通透。

在赤壁的清风明月中感悟，物与我皆无尽的哲理。黄州岁月的磨砺，也为苏轼日后与王安石在金陵相逢时的从容埋下了伏笔。离开黄州以后，苏轼曾泊舟金陵，在元丰七年七月见到了王安石。两人相见的场景，后人有过详细的描述。那天的秦淮河畔下停着一艘小船，苏轼在舟中，王安石沿着江岸赶来，罢相多年，骑驴也服，从半山园缓缓而来。此时的王安石早已不是熙宁年间那个执宰相印、雷厉风行的王相公了，他头发花白，身形清瘦，相比变法时更加平易亲和。宋人笔记里写得很具画面感，东坡不冠而迎，作揖笑道：是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回：礼岂为我辈设哉。苏轼还是忍不住提了一句旧事：是亦自知相公门下用事不住。王安石却没有接话，把话题轻轻放下，招呼苏轼去游蒋山。两个历尽波折的人，不谈谁对谁错，谈诗说佛，论文游山。蒋山似镜，竹影深，游罢，苏轼写：风多巧帐日，江远玉浮天。王安石读罢，抚膝而叹，说自己平生作诗无此二句，更多时候是闲谈，谈佛理禅宗，谈彼此近作。后来苏轼给腾达道写信，只轻描淡写道：时见金公甚喜，时宋诗说佛也。可轻描处最有分量，一个甚喜足以说明一切。当然他们也不是只谈风月，有一次说起西方用兵和东南大狱，苏轼劝王安石再向朝廷进言，王安石并未答应。临别前，王安石劝苏轼在金陵买块地，补林而老。苏轼后来写了一组诗回应，其中有一句：劝我是求三亩宅，从公已绝十年迟。十年迟不是客套话，这三个字里装着的是他们错过了多少年的推心置腹，是两位文坛与政坛风云人物的惺惺相惜。二，嘉佑年间，年轻的苏轼出道汴京，文章一出震动朝野，像一轮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彼时的王安石已在地方辗转十数年，声名不逊于苏轼。苏轼天性洒脱，爱谈笑，爱饮酒，爱在酒酣耳热时挥毫泼墨，把一腔豪情倾注纸上。而王安石恰好相反，他讨厌应酬，不喜欢浪费时间在无谓的社交上。也许是性格的问题，他们始终没有真正走近。后来王安石拜相，颁行新法，雷厉风行。苏轼那时在朝中任判官告怨，本可以缄默自保，可他偏不。君臣面奏时，他直指新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近人太锐。王安石看到的是一个积弊丛生的天下，非猛药不可救。在苏轼看来，猛药下去，最先受伤的是百姓。于是苏轼自请外放，通判杭州，两人就此别过，围绕新法展开了长期的隔空对峙。此后的故事说的人多了，苏轼一路外放，从杭州到密州，从徐州到湖州。元丰二年，乌台诗案来势汹汹，苏轼被投入御史台狱中，生死悬于一线，给弟弟苏辙写下了绝命诗：事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上神。
传闻中已经罢相的王安石听说了此事，虽然自己也身处漩涡之中，还是上书神宗说：“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或许依然不认同苏轼的政治主张，但他更深知苏轼之才不可多得。最终苏轼被贬黄州，官途跌入谷底，命却保住了。在黄州的四年多，他种地、写诗、喝酒、看月亮，而千里之外的金陵，王安石也在读苏轼的新作。读到《圣象院经藏记》，他感叹：“子瞻人中龙也。”又挑剔其中“日盛日富”四字，认为富不如贫。苏轼得知后，抚掌大笑，果真改了过来。其实早在金陵相会之前，他们之间就已经有了一种微妙的默契，只是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命运会把这两个人再次推到同一条江边。三，金陵一别，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苏轼离开金陵后，还给王安石写信，表明自己本想在附近买块地，实现二人补邻的约定。若幸而成，扁舟往来，建功不难也。可宦海不由人，苏轼终究未能在金陵定居。此后政局几经翻覆，元佑年间还朝身居高位，绍圣时又再贬惠州、儋州等地，半生南北漂泊。王安石则一直留在金陵。元佑元年，他在江宁秦淮小宅病逝，此时距金陵之会仅一年多，比邻而居的约定到底没兑现。金公走后，朝廷追赠太傅，至此落在苏轼手里。他写名高一时，学冠千载，写归尾之文足以早示万物，写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通篇不翻旧账，只论学问、操守、气象。一个昔日的论敌给另一个对手写盖棺之文，不阿谀，不泄愤，反而极尽赞美之词。后世研究宋史的学者说，苏轼这篇致辞至今仍是历史上最能传达王安石思接千载、志贯古今的宏大精神境界的文章。写下这些文字时，苏轼也许会想起自己在黄州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那些日子。那时金陵半山园里的王安石，是不是也会对着他的诗作默然良久？那个曾在朝堂上与他针锋相对的年轻人，终究走出了一条比他更宽阔的路。苏轼或许也会想起王安石晚年的那句：“细数落花阴作酒。”那个曾经不畏浮云遮望眼的人，终于放下了些什么。两人政坛相争数十载，到头来却可能是最能读懂对方心事的人。回过头来看这段交情，最打动人的不是和解，而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友谊。政见上，王安石要变，要强，要一口气把积弊推开。苏轼重人重缓，重一地一民的甘苦，两套道理都有分量，谁也未必全对，但出发点和目的是一致的，只不过走的是不同的路。人这一生会遇见各种各样的朋友，苏轼和张怀民是一种，随时随地可以打扰，可以分享；而苏轼和王安石则是另外一种，可以争论，可以有分歧，却仍然彼此欣赏。苏轼与王安石，一个像江，一个像山。金陵相会时，山水交融，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

0: 了夜晚。
1: 北京时间1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4: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火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8: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7: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8: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1: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讲文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提起孩子呢，除了成绩，家长们现在最关心的莫过于就是孩子的健康。在健康当中呢，尤其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眼视力。那趁着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大好日子呢，我们也为孩子们申请到了一波惊喜护眼福利。有护眼需求的，特别是孩子经常眯眼睛啊、揉眼睛，甚至说哈、上学回家之后感觉眼睛疼、眼睛累，坐在教室后面看不清黑板的，强烈建议您给孩子用上好视力青少年眼贴。这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了，中国航天的官方护眼产品，品质效果双重保障，那可以给孩子又省心又放心。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呢，还可以多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您可以让孩子先试一试哈，感受感受，好了，咱们再可以专门的给孩子准备一些。那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啊，是专门为孩子研发的眼贴，精选桑叶、菊花、密蒙花等10余种天然草本，搭配清凉薄荷脑，舒缓放松，简单一贴就可以缓解视疲劳。你会发现孩子经常眯眼睛、揉眼睛减少了，眼睛更加的清亮，更有神了，专注力都提升了。那想缓解孩子视疲劳的家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趁双节同庆福利多哈，今天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青少年眼贴，而且呢额外再送大家整整2大盒叶黄素，含有呢丰富的叶黄素和原花素啊，搭配使用会效果更好的。一年一次哈、双节福利，不要错过了。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带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云南篇，种下一片水下森林。
2: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斌。滇池属于长江上游金沙江水系，是镶嵌在长江上游的一颗高原明珠，也是长江流域十分重要的高原湖泊，更是我国高原湖泊生态修护的标杆案例。我从小就在滇池边长大，滇池就是我们昆明人的母亲湖，我亲眼见证了它的变迁。
3: 其实昆明这几年，我觉得滇池治理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因为长出了这个海菜花。
4: 肯定水质好才能长啊，水质不好它开不出来的。
5: 很漂亮啊，这个水上面看着很诗情画意的。然后呢，你走到这滇池边了嘛，那个风也轻轻的吹着，非常的凉爽。还有这些绿植、鲜花都非常好。
2: 这个季节，如果你来到滇池草海大沽口水域散步，会惊喜地发现这里的水质澄澈，阳光洒下来，海菜花在水中迎风绽放。这份美好的景致得益于近十年来我们在这片区域推进的水生态修复工程。草海呢，顾名思义，湖底原本长满了水生植被，就像一片水下森林。说起滇池，很多人都知道它曾经重度富营养化，蓝藻频繁爆发，整个湖泊变成了以蓝藻繁殖占优势的状态，从清水态变成了浊水态。为了找回草海往日的秀美风光，2015年，我们研究院在草海大沽口搭建起滇池第一块水生态修复试验示范区。水生态修复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整个水生态系统十分的复杂，人为活动、自然条件都会带来影响，气温、水体营养物质的含量、风向、风浪，每一项都关系到修复的成败。十年间，我们开展了一套系统性的治理工作，首先是做好截污控污，阻断岸上的污染源，不让污染物持续流入湖体，再建设生态围隔，既阻断湖内的污染物互相扩散，又削弱风浪对示范区的一个冲击，同时布设移动除藻船，控制区域内蓝藻的数量，提升水体透明度。最后呢，是引种各种沉水植被，在水中高低错落，合理栽种，依靠植被不断的扩繁，持续改善水环境，为鱼虾贝等水生生物营造适宜的生存条件，推动湖泊从浊水态藻型湖泊向清水态草型湖泊转变。经过多年的坚持攻坚，大沽口形成了摇曳多姿的水下森林。这里沉水植被覆盖率从原先不足10%，恢复到了60%以上，局部区域达到了90%。苦草、马来莲子菜、海菜花等本土水生植物重新生长，老昆明代代口传的海菜花童谣里的美好景象重新回到了滇池。草海水体透明度从30厘米提升到了2米以上，水域整体水质稳定达到3类，冬季可以达到2类。生态环境改善以后，大量的水鸟前来栖息，这是生态向好的证明。能够亲身参与这场漫长的湖泊治理攻坚战，看着母亲湖一点点好，重焕生机，我内心既庆幸也倍感骄傲。但湖滨湿地水下森林的建设不是一劳永逸，还需要我们的长久坚守，用心守护好这颗高原明珠。 200多年前，清代文人孙染翁写下了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岸脊，喜茫茫，空阔无边，写尽了滇池的壮阔，也将昆明这座城市与滇池紧紧连接在一起。如今昆明确立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新定位，滇池与城市深度共生，这份属于昆明人的共同文化记忆也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生态修复逐步向开放水域扩展，也希望通过生态修复实践，让广大市民游客更多了解滇池保护治理工作，打造清水、净水、戏水的公共空间，让大家共享滇池治理的成果，共同守护长江上游的绿水青山。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高原湖泊生态与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海军。
6: 这些年滇池的生态修复工作对上游流域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支撑作用。首先是控源截污，守住污染的源头，从源头上减轻了长江上游的水环境压力。二是呢，常态化拦藻处置，防范生态风险，保障了咱们上游水系的水质的稳定。三呢，是水生态修复提升了流域整体的治境能力，那么大规模恢复沉水植被，构建湖滨带的湿地生态系统。第四个呢，是通过系统治理来夯实上游的生态基底，确保出境的断面水质稳定。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咱们云南应当继续扛牢上游责任，多点发力，久久为功，开展具有云南高原湖泊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建设，实施基准的研究与推进，科学制定保护的治理目标，强化科技赋能，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
7: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在这个中秋节小长假特别节目陪伴大家，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祝大家小长假节日快乐啦。接下来从12点的一直到下午的2点，都是我在这里陪伴大家。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为大家开启了，随时跟我进行互动哟。

0: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
1: 9月25日至27日，浙江之声中秋节特别节目《温暖》上线，主持人矩阵视频直播重磅开启，吴越风物非遗记忆，地道浙味，这里好物一键到家，为团圆添一份烟火滋味。
0: 团圆假期，这里山水正好，悠悠古镇，清幽民宿，诗画浙江假期攻略，邀您即刻出发。
1: 快乐假期，这里声音正好。
0: 浙江之声与您共赏一轮明月，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浙江之声和您一起共赏明月，共度佳节。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啊，过渡到15分的报时广告啦。主播思宁会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一直，一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1: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金秋时节好物上新，
1: 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滋补节礼，原产地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0: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大闸蟹、沉香茶，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奥莱大牌反季购，正品放心囤，冲锋衣、羽绒服，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
0: 更多品类任你选，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哦！
1: 赶紧微信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进商城抢购吧。
2: 欢迎锁定浙江之声2026中秋专属好物专场，中秋至，佳节礼至。今天整场专场我们围绕一个核心字，那就是礼。甄选一城一味绍兴古粤特色好物，集结非遗匠心、百年老字号、地道本土风物，每一件都藏着江南心意。送礼体面有格调，自留呢实用有温度。您只要打开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弹出专属好物橱窗链接，所有的专场货品专属福利都在里面，一下子就可以看到哟。那接下来也给大家来过一下这些每一款古粤匠心好物。首先啊，是香云纱口罩，哎呦，这可是国家级的非遗香云纱做的真丝口罩，总体呢是100%的桑蚕丝，经过哈这个传统工艺的打造，垂顺丝滑，微凉亲肤，自带高级的光泽质感，没得挑，而且呢它特别护肤哈，价格也放在这里哈，这个口罩的日常价叫79块钱，今天直播间只要65。想要一步到位的还有眼罩加口罩的礼盒套装，日常149，今天139。这个口罩加眼罩套装哈、就很适合出门防晒戴口罩，回家休息戴眼罩哈，送爸妈送闺蜜自己戴都很合适。一号链接赶紧冲吧。二号链接呢是这个一为面的嵊州黑猪肉老面大肉包，这是嵊州的小笼包哈，一为面这个品牌大肉包300克，一包5个，用的是新鲜黑猪肉，肥瘦均匀，肉质饱满紧致，配着小葱真材实料哈，肉

相四溢。日常价129.5元，今天直播间79.9元就可以拿走25只大肉包，一个才3块钱出头哈、一家人的早餐就有着落了。还有啊，一为面的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一西二分甜嵊州水磨年糕，鉴湖长春酒，这是中国八大名酒之一，鉴湖标样原浆曹烧白酒，绍兴赵家同意龙凤汤婆子，以及绍兴赵家同意的王阳明之行合一铜雕，还有艺术湾的板栗小香薯。总之呢，您回复中秋这两个字到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好物的列链接了。那啊，在这儿买呢，说句心里话，就是您不需要比价，锁定浙江之声的发现原产地的这样的一个商城哈，你就可以看到那些又品质好价格呢又低这样的产品哈，不妨就交个朋友给大家做个推荐啦。

0: 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中秋长假特别节目，中秋节陪你过节。
1: 千里虽遥，月色相通。
2: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1: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0: 话说啊，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是紧挨着的，所以呢，大家出游的热情也格外高涨。长假临近，不少人选择飞越数千公里，两地三地串联游。来，通过一段音频，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4: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中秋三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热门产品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五里泉温泉的小团游已经提前了半个月售罄。充裕的假期呢，极大扩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的火。
3: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秋季层林尽染的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彩林与雪山相应的稻城，牧草兼染金黄的八里坤，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倍。前往奇台、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50%。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多目的地旅行潮流。中秋国庆假期，多目的地串游趋势明显，不少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5: 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旅客的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您

0: 星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中秋长假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用一首好听的校园歌曲，孤独到半点的报社广告。

0: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3: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5: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3: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特别节目当中。
8: 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9: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8: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9: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8: 无论身在何方，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7: 最近铁路部门开行多趟特色赏景专列，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眼下啊，正值钱塘江大潮的最佳观赏季，哎，可以坐着高铁或者坐着这个铁路的列车来观潮吗？来通过一段音频感受一下
10: 钱塘江大潮最佳观赏季。为抢抓观潮出游热点，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记者从长三角铁路了解到，观潮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乘408、乘407次动车组列车。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高7310次、高9300次、高1637次、高7531次等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除了观潮专列，中秋国庆假期多款观景主题列车上线。在川西方向，9月23号至10月8号累计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列车，串联起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与川西高原羌藏秘境，让游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游九寨、赏川西秋色。在青海，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假期持续开行，也是全国唯一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列车全程运行400余公里，沿途一路串联草原、戈壁、高原、湖泊等特色地貌。同时，假期还有观山赏景列车上线运行，沿途串联三清山、龟峰、龙虎山等知名景区，旅客可以一站式打卡丹霞奇峰等自然风光。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千里虽遥，月色相通。
1: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0: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2: 浙江之声陪你过春秋。最近的世贸会啊，非常的火爆，我们家的两个小朋友也都去看了，而且呢，我们在现场惊讶地发现啊，哎，这个家长的肩膀上怎么都长出孩子来了？这届世贸会含孩量太高了。
3: 这个假期有三天，打算来逛几天？
4: 三天吗？
5: 我们小学生是13天。
3: 假期的世贸会有点不一样，小孩哥小孩姐都已经抵达这里，并且占领了各个展馆的制高点。我们现在看到前方的载人机甲有3米高，但是小朋友坐在大人身上垒起的人墙就已经有2米多了。
6: 坐得高，看得远，通过人工导航、手动驾驶，还可以快速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
7: 我想看机器狗。
8: 应该是自己看到了，对，他在帮我指挥让我往哪边走。
6: 他们有多热情呢？这是放假前展馆里的机器狗，这是现在。
9: 休息一会儿。今天的小朋友确实挺多的，而且比较热情，
3: 每个人都要上手。
9: 对对，每个人都想摸一下，然后让他去反馈一下他这个动作。
7: 宝宝起来跟我们玩一会
10: 儿。你喜欢哪种机器人？对对对，哎呀，这简直就是一个超级的一个机器人的科技馆加博物馆，我感觉一天逛不完，可能会今天明天两天，如果不够啊，还会逛3天。
3: 他都没有午睡，
10: 没有时间午睡了，自己也很感兴趣。
7: 好玩，
6: 泡在展馆成为这个假期许多杭州小朋友的选择。这里有孩子们的好奇心，
7: 机器人的力气很大，就你把我的手拖了上去。
11: 哎，握握小手没关系。
6: 也有家长们的一片苦心，
7: 是爸爸约的，让我今天来这里的吧。
12: 这是科技的发展嘛？
13: 我希望他是能主宰机器人或者 AI 的这一批人，
14: 祖国的下一代提前能够感知到人工智能的变革和发展。
15: 很想培养一个理科生出来，因为我和爸爸都在文科专业。
6: 成长于 AI 时代，小孩哥小孩姐可不只是来看个热闹。
3: 第一次来吗？
7: 啊，是，我从第一届就开始看了。
3: 哎呦，这袋子挺沉的，我看看你在关注什么哈。让机器人读懂物理世界，你觉得它有可能代替我们人类吗？
7: 永远不可能。比如说爱情，
3: 如果机器人也有感情呢？
16: 机器人必然会有感情的呀。
3: 啊，你是
16: 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因为科技进步就在向这个方面进步呀。
3: 谢谢小朋友。
6: 这些思考无论对错都影响着未来，因为他们就是书写答案的人。在家人的肩膀上，他们看见 AI， 而我们在他们身上看见未来。
2: 说得好哈，孩子们坐在父母的肩膀上看见未来。孩子们的好奇心啊，就是种下对未来美好种子的最好的时刻。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陪你过中秋，中秋长假特别节目。如果说给你一个机会在天眼听见宇宙的心跳，你会动心吗？今年的中秋节恰逢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启用10周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游学团队与大国重器一道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中秋节。
17: 在天文体验馆，游客带上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天文观测、模拟天体运行等。在脉冲星信号体验区，大家安静下来，仔细聆听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感受来自深空的中秋问候。
18: 古人中秋望月寄情思，今天中国天眼望向更深的宇宙，亲眼见到大国重器，我的内心特别震撼。我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心怀星辰，希望未来也能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出一份力。

0: 从天文体验馆出来，游客们走进南仁东纪念馆，一幅幅照片，一段段影像，记录着南仁东带领团队20多年扎根深山建造天眼的历程。
1: 南仁东他率领这个团队从初期一直到建成，他都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很敬仰这样的人民的科学家。
0: 10年来，这台国之重器持续捕捉来自宇宙深处的微弱信号，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中性氢宇宙探测、纳赫兹引力波等前沿领域实现一批原创突破，推动我国射电天文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2: 是啊，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中国天眼哈，让我们望见宇宙。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陪你过中秋特别节目。那其实呢，中国天眼也在一直进化啊，在2028年前后 FAST 有望实现全链条的国产化。

0: 我们现在逐层的在往前去摸索，嗯，这已经花了几年时间了。上位镇啊，包括这个十九波速，目前还是进口的。我希望在28年前后吧，我们能把这实现全部的这种国产化。
1: 未来啊，这个 FAST 还会有什么样的扩容升级呢？
0: 未来我们正在规划在 FAST 周边啊、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混凝阵列。这是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等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它建成之后呢，预计可把 FAST 的分辨率提升200倍，然后同步呢可以把它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
1: 那这种提升对于我们的天文研究来说意味着什么？
0: 那意义非常重大。那就是比如研究这个中性氢星系，你们可以理解宇宙演化就是一场烟花秀，就恒星不断形成熄灭，就像烟花闪开灭掉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烟花秀有一个最璀璨的时刻，对应的就是100亿年前红移二的那一个时刻。但是此前我们对这时刻的中性氢星系一无所知，那我们 FAST 这个阵列就有可能带着中国的科学家第一次把人类视野拓展到红移二左右，去理解100亿年前，也可以认为是宇宙最繁华阶段的中性氢星系演化历史。
2: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
3: 9月25日至27日，浙江之声中秋节特别节目《温暖》上线，主持人矩阵视频直播重磅开启，吴越风物非遗记忆，地道浙味，这里好物一键到家，为团圆添一份烟火滋味。
2: 团圆假期，这里山水正好，悠悠古镇，清幽民宿，诗画浙江假期攻略，邀您即刻出发。
3: 快乐假期，这里声音正好。
2: 浙江之声与您共赏一轮明月，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
1: 9月25日至27日，浙江之声中秋节特别节目《温暖》上线，主持人矩阵视频直播重磅开启，吴越风物非遗记忆，地道浙味，这里好物一键到家，为团圆添一份烟火滋味。
0: 团圆假期，这里山水正好，悠悠古镇，清幽民宿，诗画浙江假期攻略，邀您即刻出发。
1: 快乐假期，这里声音正好。
0: 浙江之声与您共赏一轮明月，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陪你共度中秋佳节，这里是浙江之声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啦，我是主播思宁。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最近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啊。这个夏天啊，我感觉杭州不算特别热，虽然这两天秋老虎有点猛，但是呢，欧洲真的是太热太热了。欧洲的这个因为酷暑像很多的河流啊都水位创下新低，连河轮都不能游了，都不能航行了哈。今年夏季全球多地都遭遇了极端天气。最近呢，有一项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这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可能要持续到明年2月呢。我的天哪，一起来听听看。
3: 报告指出，这一轮强劲的厄尔尼诺现象推高了全球气温，叠加干旱、山火、水资源短缺等多重灾害，进一步抬升高温致死风险。研究显示，在本身气候炎热、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高温带来的威胁最为突出。
4: If you're already in a hot place, the extra couple degrees, are going to be much more dangerous. And then the second thing,that drives a lot of it is, really just income. And places where people are wealthier, they are better adapted and able to have cooling systems in place and access to water and hospital systems that are functioning.
3: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气候专家指出，在人类活动加剧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风险被进一步放大。
5: El Niño is nothing new. It's a natural phenomena, climate phenomena that can, you know, temporarily amplify the global temperatures.
2: 他说眼下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它的大背景是人类活动已经持续让地球变暖，二者叠加会让数百万人暴露在致命的高温之下。
3: 研究测算，本轮厄尔尼诺期间，全球陆地平均气温或将较正常年份偏高约1.2摄氏度，极端高温天数增加约44%。专家指出，这样的气温态势可能是未来20年气候变化的预言，急需完善全球系统性应对措施。
2: 如果我们遭遇的天气在20年后成为一种，这个常见的现象，相当于窥见未来的气象。但是现实难题在于，我们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适应方案。
4: Highly effective adaptations.That we know yet, and so that's I think.
2: 当下的高温也在警示我们，必须研究出更多的系统性应对举措。是啊，如果天气越来越热，我们该如何应对？只是在家里吹空调嘛？那总之保护环境，减少碳排放，从我们每个人自己做起吧。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您所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今天呢，我们陪伴大家进入的是陪你过中秋系列特别节目。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陪你过中秋，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特别节目。
0: 虽遥月色相通，
2: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0: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1: 跨越山海吃一盒月饼，这是海外华人过中秋节的标配。随着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越来越深入，中式月饼已经从华人圈的节令乡愁变身为中式特色美味和国际化伴手礼。中秋前夕，数据显示中式月饼的销量比上月同期增长了超过16倍啊，成为了出海主力。来来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月饼出海，文化出海。
3: 从小在国内都是吃广式月饼长大的，之前我们是要找代购才能买到，还挺麻烦的。但是现在就发现在家门口的商超就可以买到广式月饼了。
4: So, I really love it for its distinctive texture. I love the thin skin around that smooth, dense paste.
1: 这位外国友人说他很喜欢吃广式月饼，莲蓉啊，红豆啊，图特有美味。这位美国消费者说，对我来说就像与亲朋好友。
5: 适配海外消费者的饮食偏好，不少中式月饼企业在产品配方上做了针对性的本地化创新，
6: 也会调的多种口味，比如说柳鲜之类的啦，还有果蔬之类的啦，还有 DJI 之类的这些产品。今年的数据来看啊，我们广式月饼出口的量是比去年翻了1倍。最主要是我们的现在的做的是我们双黄白莲蓉
7: 奶黄流心月饼呢，所以呢更适合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需求和喜爱。今年海外的月饼呢就比去年同比是增长了90%。
5: 中秋节前夕，欧洲周易拜平台数据显示，中式月饼销量环比上月同期增长超16倍。作为出海主力，广式月饼的市场边界正从传统的东南亚市场持续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欧美市场延伸。广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的月饼货值为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
8: 一方面呢，是基于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食品的一个认同，完成了从华人的乡愁食品向国际化伴手礼的一个转型。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3: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5: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 0571-88110110。
1: 千里虽遥，月色相通。
2: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1: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3: 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文旅展演、商业活动等场景的机器人使用量大幅提升。在深圳龙岗区的一家机器人 6S 店里，工作人员正在给当天即将出库的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狗做新一轮的检修。这些啊，机器狗和机器人要代替自己的主人出去赚钱呢。
4: 在深圳龙岗区的一家机器人 6S 店里，工作人员正给当天即将出库的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狗做最后一轮检修。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进入九月以来，租赁订单量明显攀升。
5: 我们的租赁业务呢就爆发的比较快啊，比平常呢增加了50%，每周大概都要40-50单。
4: 负责人表示，租赁订单中表演类机器人占比最高，由于使用频次高，特技动作幅度大，小故障频发，连带店里的维修业务也进入高峰期，主要集中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关节部分的维修，还有部分外壳的更换等，价格从几百元钱到几千元钱不等。
6: 像有些小的故障，就是电池衰减，包括机器偏移，然后包括我们需要调一些数据之类的，我们现场就可以来去处理。像有些底层这个系统问题啊，可能就需要这个借回官方来维修。
4: 除了这种租赁加维修的一条龙服务门店，在深圳华强北还有专攻第三方维修的机构，主打快速响应，吸引了不少有紧急需求的商演客户。
7: 租赁给客户，他们去做表演嘛，在做后空翻的过程当中，落地没有落稳，整个腿直接摔开了。在这里，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差不多就是，小几千块钱就能解决掉。但是返厂的话，价格相对来讲就要高。
8: 现在它主要就是换一些排线，然后换一些电容、电阻，包括那个电机的一些微小的故障。涉及到底层控制系统和核心加密的芯片问题，因为厂家不开放技术和参数的这个配件，我们只能给它返厂，这是一种新兴行业阶段性的一个特点。
4: 业内是表示，随着前几年集中上市的消费级机器人陆续过了保修期，原厂以换代修的传统售后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对性价比和效率的双重需求，这也是第三方维修市场兴起的主要驱动因素。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突破4万台，全球占比达97%。行业预计，2026年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亿元，较2025年增长超900%。
3: 900%的这个份额的增长率哈、啊，这就是我国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的这个一个发展的状况哈。那以租代买哈、啊，我想这也是一种啊非常共享的、非常实用的方式哈、啊。尤其是在一些文旅和啊，比如说节令市场啊，你只演一次是没有必要买的。那也希望这些卖艺的机器人啊，可以能力越来越强，让大家这个每一次都有惊喜吧。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2: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1: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0: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1: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0: 无论身在何方，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2: 浙江之声伴您望月盘团圆。那接下来呢，一起来看一看这一份中秋国庆的观影片单吧。
3: 回荡在耳边，
4: 我现在正在中英合拍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的首映礼现场。那今天呢，这里的主角是一只粉红色小猪佩奇和他的家族。那这部电影呢是10月1日上映。影片里佩奇一家来到中国，沉浸式打卡北京长城、杭州西湖、上海地标、成都街巷，包饺子、赛龙舟等传统国风元素贯穿全片，全家老小都能看。这场可爱的首映礼只是今年双节假期的开胃小菜，今年中秋国庆院线直接上新20余部新片，怎么能选在你的新巴上呢？看完这条就够了。中秋档3张精准观影票按需对号入座，第一张偏爱实力派专属，高能悬疑首选老江湖。
5: 警察，都别动！
4: 全员老戏骨同台飙戏，层层反转，全程高能博弈。第二张史诗质感历史大片，选敦煌英雄。大漠烽烟，场面厚重震撼。第三张情怀铁粉专属，经典重映，漫威迷狂喜。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限时回归，新增独家未公开片段。我们再来看国庆档，硬核刑侦首选《神探之痕迹》，取材真实刑侦专家办案事迹，悬疑爱好者必刷。解压爆笑首选《什么意思夫妇》，主打趣味夫妻灵魂互换设定。
6: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的活色生香。
4: 小众温情喜剧《活色生香》聚焦老年人的情感生活，适配全家观影。
7: Several days ago，
4: 一致视听爽感就选9月30日抢先上映的动作大片《野兽之心》。重点来了，今年双节观影不止看电影，更可以解锁文旅餐饮购票多重福利。全国多地开启电影加文旅加消费联动模式，购票立减，合家欢优享，票根解锁文旅专属福利，省钱攻略赶紧收藏。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中秋特别节目，陪你一起过中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发现一下中秋原产地吧，看看在这个中秋佳节给大家准备了怎样的原创好物呢？

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非遗香云纱口罩，一为面的嵊州黑猪肉老面大肉包啊，价格再来说一次，日常79的口罩呢，今天只要65。如果说想买一个眼罩加口罩的礼盒套装，日常149，今天呢，只要139哈，送爸妈、送闺蜜、自己戴都合适。一号链接赶紧冲哦，链接在哪里看啊？只要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中秋这两个字呢，就能一键弹出专属好物的橱窗链接了。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下一为面的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哈，150克一包，6只，8包一共48只，青菜含量35%以上，馅料用的都是新鲜的上海青绿色蔬菜哈，再配上香菇，好吃营养又健康。同样是一为面这个绍兴老字号非。

艺仪工坊出品哈、啊，那日常价95.2元，今天直播间只要59元就可以带走48只这个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了。3号链接给到大家哈、啊，一个月的早餐就都有了。再来送个年糕吧，啊，这个年糕啊。产品非常好，是嵊州水磨年糕，一锡二分甜，在4号链接啊，散装年糕只要9.9元开始啊，48小时内发货还免运费，而且呢这个礼盒价格大家继续看一下小黄车哈、啊、都是给咱们的专属优惠，那一条呢是这个500克，然后呢5条呢是这个起卖的哈，只要炒年糕、煮火锅、当早点，都会让你觉得好香好香哈、啊。这是正宗的嵊州水磨年糕。再来推荐个酒吧，过年过节怎么能没有酒来助兴呢？鉴湖长春酒，中国八大名酒，鉴湖酒坊出品，由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绍兴鉴湖酿酒有限公司酿造，低糖14度，入口醇和，色光悦目，香气怡神。长春酒那可是北宋就有的说法了啊，非常的这个不上头，而且呢低糖哈、啊、很健康，喜欢酱香之外绵柔口感的长辈可以带一壶去尝一尝。再来说一个鉴湖标样原浆曹烧白酒，要是家里的长辈喜欢喝的是高度白酒，那这款鉴湖标样原浆曹烧白酒就很适合了，它是1.3升这么一个大壶装哈，50度，其他香型原浆曹烧风味非常的扎实地道哈，曹烧它是一个单独的非常特别的酿酒方式哈，再加上1.3升的大瓶装，够喝很长时间，50度又够劲儿，不辣喉，下酒菜100，爷俩能唠上一晚上哈，48小时发货免运费，500块一瓶，在6号。链接。总之呢，您可以来发送一下中秋这两个字到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好物了。好，另外啊，还有这个绍兴赵家同意的两款产品，一个是龙凤汤婆子，一个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铜雕，还有艺术湾的板栗小香薯啊。总之呢，有实用的，有适合送礼的，有节令这个风格的，都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找一找，看一看哦。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了。
2: 这我不会。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喂，
7: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哎，
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是团圆的声音，锅碗瓢盆的热闹，春晚的笑声。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8: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1: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8: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1: 无论身在何方，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9: 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特别节目哈，陪你过中秋。我们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啦。

0: 现在的人啊，离不开耳机啊，很多人都是一直戴着耳机的，可能有点社恐吗？那你知道吗？今天啊，9月27号是国际聋人日。据推算，我国约有2.2亿人患听力损失。对于不少年轻人而言，听力损伤不是突发巨响造成的，而是不断透支耳朵的安全收听时长来造成的。接下来，我们就用一段音频来给大家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啊，怎么样才能做到不透支耳朵的安全收听时长呢？
1: 就越短，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85分贝每天不超过8小时，90分贝每天不超过2.5小时，100分贝每天不超过15分钟。日常可记2个信号，在环境里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已在85分贝上下。摘下耳机后出现耳鸣耳闷，就是耳朵欠费提醒。
2: 不少人呢，一觉睡醒呢，发现单侧的耳朵发闷，听东西模糊，会常误以为是上火疲劳或者是耳室堵塞，想着休息一下就能够好转。
3: 但专家提醒，这种突发听力下降很可能是突发性耳聋，也被称作耳中风，属于耳鼻喉科的急症，发病急，损伤不可逆。如今啊，年轻人发病也是逐渐增多，该病救治窗口期很短，每拖延一天，听力恢复的概率就会明显降低。
1: 临床数据显示，突聋患者年轻化趋势显著。20至35岁群体熬夜、高压工作、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经成为高发人群。
4: 长期高强度的这个集中精力的工作，导致内耳的循环出现了问题，非常容易出现临时的缺血，甚至临时的血栓形成，那就会出现突发性耳聋。
1: 突发性耳聋指突然出现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大多为单侧耳朵发病，几分钟到数小时内听力骤降，发病十分隐匿，进展迅速。除了听力突然下降，突发性耳聋还有典型预警信号，比如单侧耳鸣、耳朵发闷发胀，部分人群还会伴随头晕、恶心等症状。
4: 我们通常这个突发性耳聋指的就是72小时之内发生的相邻的两个频率出现啊20分贝的听力下降，它就像我们的心梗是一个道理的。最短的时间到医院去用上药，一旦错过72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再治愈的可能性就打了好大一个折扣。
0: 看哈，平时真的是要省着点用咱们的这个听力哈，不能够因为想要这个爽哈就开很大的声音，那要控制一下时间，健康用耳，不要等到失去才方觉珍贵。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甄选商城金秋好礼开奖啦！大牌美妆正品直供，底价开团。奥莱大牌反季清仓冲锋衣，多款多色，时尚百搭，尺码齐全。
2: 红红火火中秋礼，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蟹卡现货双选择，买五送一，买十送二。
1: 商城更多好物任选，品质在线保障，没有中间商，天天有秒杀，价格直接打到底。
2: 微信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赶紧去抢购吧。
3: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浙江之声发现原产地的好物啊，您只要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弹出专属好物的橱窗链接，所有的专场货品专属福利价都在里面，点开就可以直接下单选购了，方便又省心。这一场好物的库存都是非常有限的哈，专场福利仅限今天，喜欢的大家抓紧入手。接下来给大家还是来过一下这个货品哈。首先呢，香云纱口罩，非遗针刺口罩哈。第二个产品呢是一维面的嵊州黑猪肉老面大肉包啊。第三个产品是一维面的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还有一西二分甜的嵊州水磨年糕。哎，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是要推荐一下，日常散装9.9元起，下单现做，然后给您发货哈，非常的新鲜，百年工艺，配料干净啊，走亲戚讨个步步高升，特别棒。再来两个酒品啊，这个鉴湖长春酒，中国八大名酒啊，这是13度的这个不上头的非常绵柔的微醺的产品，还有鉴湖标样原浆曹烧白酒，这是特殊的曹烧酒啊，这种酒呢50度够劲儿又不辣喉，1.3升的大瓶装哈，这个是适合那些喜欢喝高度酒的朋友。最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工艺品哈，绍兴赵家统一的龙凤汤婆子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铜雕，最后还有一块零嘴哈，艺术蜀湾的板栗小香薯，颗颗饱满，原这个严选好薯哈。总之呢，这些链接呢今天已经给大家上好了，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

回复一下中秋这两个字，就可以弹出所有的专场链接啦。浙江之声发现原产地哈，地道好物给到大家。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接下来一起听首歌曲哈，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地度过这个假期。这首歌来自老狼和王静的合唱，想把我唱给你听。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有没有觉得这个中秋节哈，天气非常的热？其实不光是江浙沪，全国的秋老虎都在反扑。
2: 看一下接下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的形势啊，副热带高压还是比较的强盛的，同时北方呢冷空气是渐趋活跃，在冷暖空气交汇的地方往往是降水比较持续的地方，也就是在华西地区到江淮这一带，那这一带地区呢正好是位于副热带高压的边缘，有暖湿气流北上，同时冷空气南下交汇在此，那今后几天特别是今后三天的情况之下呢，还是要关注这一带的降水。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西北地区东部到江淮这一带有中到大雨，其中在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安徽西部还有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再来看明天，西部这一带的降水呢减弱了，但是中东部这一带地区降水还会有所增强，在浙江北部、安徽西南部、河南南部还有重庆北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这一带部分地区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要加强防范。此外我们在新闻当中呢也听到了，在西藏的南部近期比较的多雨，那像是西藏的聂拉木九月份还出现了暴雨，这在同期的历史当中呢是比较少见的。今明两天呢，这里的降水减弱，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但是还是要警惕次生灾害的滞后性，要加强防范。主持人，天气相关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刚才我们听过了接下来哈、天气的预报，但是呢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昨天前天咱们南方很多地方都是直接热出了盛夏的感觉。
2: 实况图上来看，长江以南大片被橙色覆盖，江南、华南北部不少地方实时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湖南湘潭、浙江天台和仙居、福建闽清、江西都昌、云南沅江等地体感温度甚至超过了40摄氏度。
3: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连线刘超。刘超，接下来这几天的气温会如何变化？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南方地区还是要注意，至少是今后三天还是有比较广泛的高温天气，主要是在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一带地区呢是处在副热的高压的控制之下，今后三天的高温持续，湿度也比较大，特别像是湖南、江西还有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这一带地区，明天这一带高温范围还会有所扩展。那对于这一带而言，还是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而北方地区今后三天呢，虽然说也有冷空气的影响，但是呢冷空气强度比较弱一些，会带来一些小幅的气温波动，基本上最高气温还是在30度以下。但是注意，30号以后，随着高空槽加深，会形成一个冷涡系统，在它的运转之下，会有更强的冷空气南下，届时呢也会给北方地区带来更明显的降温。30号还有10月1号这几天要格外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天气。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千里虽遥，月色相通。
6: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8: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1: 浙江之声陪你一起过中秋。如果说你在夜空看到一颗划过天际的星，那可能是我们的天空号。那在天空号上呢，我们的太空出差三人组呢也要发来一些祝福啦。
9: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0: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1: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闲差，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心向往之。
9: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从视频当中啊，可以看到太空出差三人组这个脸啊，都看起来有点这个肿，因为在太空中都是失重的状态。然后女航天员的头发呢，也是向上飘着的。这一份祝福呢，非常特别了。中秋佳节呢，是团圆的节日，也是我们望向月亮的节日。望月的时候不要忘了哈，在天空中有我们的这个航空强国的标志，就是我们的天宫号，招招手给太空中的他们 打个招呼吧。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陪你过中秋系列节目。

0: 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5: 金秋至，丹桂香，家古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 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4: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陵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我自从开办乐陵芳华以来呢，自始至终啊，都在努力实现，就是让我们每一位在我们乐陵芳华大家庭当中的这些老人，都能够重新拾起那芳华绝代的生命激情，也都能享受健康快乐的幸福晚年。可以说，为了这两句话，我和我的团队到今天为止，我们整整努力了20年呢。说句心里话，喜儿呢还有很多没做到啊，还有很多没做好的地方。虽然说针对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生活物资供应方面呢，吃喝穿用方面呢，都给大家及时的提供了帮助，但是针对老人们在心灵方面的孤独，心里面的烦恼忧愁，真的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让每一位的老人都能从心里真正的快乐起来。我们总说呀，身体上的病痛有药可医，但是心理上、精神上的病痛，有的时候啊，真就只能靠我们自己。父母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养大了，等到我们长大了，我们有能力啊，我们准备去反哺孝敬父母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早早的就离开了。那么我们作为儿女，内心肯定是悲痛悔恨相交，对吧？那么第二件事儿呢，就是老年丧子。那么这种痛苦和悲哀呢，都是发生在年迈的父母、年迈的老人身上的。父母把子女养大呀，那并不是说希望子女一定得回报他们什么啊，只是希望说自己的子女能够平安快乐，一切如意。但是世事无常，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情还是经常发生的呀。这种老年丧子之痛，真的能够让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第三件事儿呢，那就是爱而不得。自己从心里一直很喜欢、很爱一个人，就想和他啊能永远的在一起，要相守一辈子。最终呢，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走到一起。那种思念，那种煎熬，同样是痛彻心扉。喜儿，我之所以能总结出来这三件最痛苦、最悲哀的事儿呢，那就是因为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在我的身上啊，这些事情那都是完完整整的经历过的。就像前段时间啊，我们黑龙江绥化地区啊乐陵芳华服务中心里面发生的一件事儿一样，当时呢，我们芳华中心所有

在场的工作人员啊，听说了这个事儿以后都流下了眼泪。那事情是这样的哈，在我们黑龙江绥化放化中心的大家庭当中，有一位老人叫崔善举，今年都是76岁了。那么他加入我们放化中心呢，是在4年前，也就是崔善举老人啊，他72岁那年。而且呢，啊，当年呢，他是带着他96岁的老母亲葛秀芝啊，一起来加入到我们大家庭的。其实这种母子啊、母女啊同时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那么在全国来讲呢还是特别多的。尤其是我们乐龄芳华啊，我们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之后，那么在针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提供很多的帮助上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之后，你像60-70岁的儿女带着80-90岁的，带着年过100岁的父母啊，加入到乐龄芳华的非常多。因为他们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之后呢，啊，我们的工作人员除了说根据我们家人现有的啊对于疾病的这些干预的情况，还会定期在我们乐龄芳华中心呢进行像血糖啊、血压呀这些监测啊。那么患有慢性疾病的这些家人们，我们还会定期的针对心率啊、肺活量啊、体重啊、睡眠情况、饮食情况、排便情况，就这些都得进行系统的记录。然后我们根据检查结果会拟定出来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对于饮食作息的一些正确的指导，那么保障我们家人的身体始终就要保持在健康的状态。另外呢，我们中心还会采购一批理疗器械，方便老人针对自身啊进行检查结论啊，来拟定一些锻炼的时间呐、强度啊，包括身体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匮乏情况，我们来提醒家人饮食上需要侧重哪一方面呢？啊，保证身体现有营养物质的收支平衡。另外对于一些身患疾病，特别是出门不方便的啊，子女孩子也没时间的这些特殊的老人，我们乐龄中心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免费的陪您去医院就诊啊，包括排队挂号、检查诊断等等等等。那么通过我们健康管理中心的帮助，把您的身体情况尽量的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呢啊，因为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大多数那都是老年人，那么这些老年人呢几乎是啊都具备了相同的人生经历，也都拥有着相同的话题，可以说聊天的时候啊那没有任何的代沟，所以说都能够很好的接纳对方。还有一点呢，那就是我们呢都是因为心中的那份爱和善才一起相聚到乐龄芳华的。善和爱的吸引互助，那是消除孤独、净化心灵的最实用的武器。那么葛秀芝、崔善举啊，他们母子呢那也都是因为内心的孤独困苦，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得到我们乐龄芳华善与爱的感染，加入到我们芳华大家庭的。当年呢崔善举老人是72岁啊，他的老母亲呢葛秀芝、葛奶奶已经96岁了啊。但是大家别看啊，当年葛奶奶都已经96岁高龄了，那人家在身体方面呢远比他儿子崔善举呢要好很多。啊，咱说无论是头脑反应啊，那还是走路活动啊，自己洗衣服做饭那都可以正常进行。而他的儿子呢崔善举老人虽然当年啊他才72岁，但是气管不好啊，总是咳嗽啊、气喘。走路的时候呢需要拿个棍儿。啊，需要在别人搀扶下慢慢试探着、探索着走。我要是这么说呢，我相信大家也都能猜到了，是不是这位崔大叔眼睛视力有问题，看不见，走路需要搀扶指引呢？对了，真就是这样的啊，他和我马奶奶是一样的，他是盲人。
只不过呢，奶奶的双目失明，那是因为她在60岁以后，得知远在祁连山唯一的儿子意外离世了，一股急火哭瞎了双眼。但是崔善举老人啊，他是先天性失明啊，虽然说，后来跟师傅学了一套盲人按摩的手艺，但是在当年呢，他只能是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说老人呢一辈子也没讨到老婆啊，一直呢就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到了后来呢，父亲去世之后啊，这家里面呢就剩下他们娘俩了。崔善举老人呢上面啊是有一个哥哥啊，那么10多年前就去世了，下面呢还有两个妹妹，那也都60好几了啊，身体咱说也不咋好。所以说崔善举老人呢啊，他日常生活全都靠啊自己的母亲细心照顾。即便都到了这般年纪了，葛奶奶她依然还是叫崔大叔的乳名举袋儿。葛奶奶说，不管多大，举袋儿都是她的孩儿，心头肉，宝贝哥的。无论儿子早些年他在盲人中心给人按摩，还是说后期啊在公园里给人按摩，每次出门，葛奶奶都一直挽着儿子的胳膊啊，陪他一同前往，生怕儿子在路上出现任何意外，那真是几十年风雨无阻。葛奶奶给我们工作人员就讲这些的时候啊，双眼一直是充满着慈爱看着他的宝贝儿子崔大叔。崔大叔也像个孩子一样啊，手拄着拐棍啊，局促地坐着听葛奶奶讲自己的事儿。时不时的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啊，说自己从开始学按摩到现在啊，干这行都已经快60年了。父亲、哥哥还有两个妹妹他都给按过，但是从来就没给自己的母亲啊，没给葛奶奶按过。不过每次说到这儿啊，葛奶奶都会笑着说，举袋手重，我可受不了。再说他那个活儿啊也不轻巧，累了一天了，难得歇会儿，我这身体这么好，让他按啥呀？其实无论葛奶奶怎么说，我们都能感受到一位母亲对孩子那种发自内心的无法掩饰的爱呀。葛奶奶的身体真的非常的好啊，虽然说已经是满头的白发了，但是脸上呢啊，真是一点皱纹都没有，而且面色是很红润的，慈眉善目的，看上去啊，就给大家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就是双手特别干枯，手掌上的老茧特别多，走路的时候呢也是有些驼背了啊。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呢，葛奶奶像血压呀、血糖啊、身体脉冲检查啊，这娘俩当年呢身体各项指标还都非常正常啊。我们工作人员也说了，以后呢在生活上啊，采购物资不方便了，或者是房间需要打扫了，那就给我们打电话啊。两位老人年纪都大了，那既然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了，我们在生活上一定是竭尽全力为你二老提供帮助。葛奶奶听我们说完之后啊，连忙就跟我们说，不用不用，我们暂时不用啊，我们加入乐龄芳华呢，主要就是想给自己和儿子啊找一处可以聊天可以说话的地方。现在举袋岁数大了，那一去公园做按摩呀，就有那些好心人就以为我们娘俩是要饭呢，给完钱呢按都不按就走了，那搞得我们娘俩呢都不敢去公园了，那就是走在街上呢还时不时的就能遇到就把我们当乞丐的这些人啊。但是咱说也不能天天总在家里待着呀，所以说就来你们乐龄芳华啊，我们暂时不想寻求什么帮助，我就是想找一个能说话能聊天的地儿。还有呢，就是举袋儿有这个手艺，
也可以让他在咱们奉化中心免费的做做义工嘛。

真的哈、啊。其实我们芳华中心有很多表面上啊，他看着是需要帮助的人，但实际上啊，人家加入我们乐龄芳华的目的，就是想找到老有所为的生活状态。啊，就是想着自己晚年呢，也多做一些善事儿，啊，为社会也为他人做做贡献。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我们家人啊，大家都是因为善和爱才相聚到一起的。那我们了解了葛奶奶还有崔大叔的这个初心之后呢，就愉快地答应了他们娘俩的请求。而且从那之后的一段时间，葛奶奶和崔大叔啊，都成为我们乐龄芳华的常任理事了，隔三差五的就到我们芳华中心来坐一坐。葛奶奶总说呀，我之所以能活这么大的年纪，而且身体一直还挺好的，那就是因为呀，老天爷知道啊，我在这个世上还有一份牵挂，我还有没尽完的义务啊。那也是我们娘俩这辈子缘分太深，不忍心把我们娘俩早早的分开。老人家非常乐观，非常幸福的享受着这一段人世间的母子情。但是崔善举老人啊，你主要是问他，你说你这辈子啊最痛苦最悲伤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他每次都说，我这辈子啊最痛苦悲伤的事儿，那就是我没见过娘的脸，我看不见娘笑的样子，也看不见娘痛苦难过时候的这种表情啊，我只能在心里去幻想去感受，我没有能力给老娘尽孝，没有办法让老娘过更好的生活，反而是让娘照顾了整整一辈子。每当说起这些，老人都会默默地流泪。当你问到老人，那您这辈子最快乐最幸福的事儿又是什么呢，他就一脸喜悦地告诉你，70有个家，80有个妈，有妈就有家，妈在家就在。我希望我到了80岁的时候还能有妈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老人72岁了，他的母亲葛秀芝老奶奶呢已经96岁了。其实在当年啊，他们娘俩就是因为知道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是专门给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帮助的这样的一个老年福利机构，也知道了我喜儿的出身成长经历，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份老年福利事业。葛奶奶呢，她考虑到了自己虽然说暂时啊身体条件还挺好的，但是年龄在这儿了。啊，担心如果说哪天突然自己身体不行了，照顾不了他的举袋儿了，那么加入我们大家庭以后啊，对他的举袋儿呢会有保障，有照顾。同时也了解到我们乐龄芳华，不管是针对孤寡失独老人，还是说残疾老人啊，都有各方面的帮助，各方面的照顾，从吃喝穿用到心灵精神陪伴，还是说身体健康方面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都是完全免费的啊，这些都是由我们乐善基金来出的，那感觉是无比的激动和感动。但是葛奶奶啊，她不好意思直接求助，所以说就想着先让崔大叔啊在我们芳华中心做做力所能及的义工啊，帮助一些其他身体不好的老人啊，平时的时候做一做理疗按摩，这样以后再得到帮助的时候呢，会觉得心里会好过一点。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家人心里的顾虑。喜儿在这里啊，就这个事儿啊再跟大家重申一下，我开办乐龄芳华的初心呢，完全是源自于我的出身还有我的成长经历，更是源于我马奶奶这份大爱和大善的感染。所以说大家对于我

0: 们帮助啊，不要表示任何的不好意思，这完全是我们人生善缘的吸引，也是我们彼此画好人生这个圆儿的必然的经历。就像葛奶奶啊，葛奶奶他们娘俩自从加入到我们芳华大家庭以后，我们绥化当地的芳华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真的对他们娘俩特别关心照顾，定期不定期的呢就去他们家里探望走访，帮他们收拾屋子，洗晒衣物被褥，帮他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陪他们说话聊天。两位老人切身的感受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乐龄晚年，助人为乐，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逝呢，两位老人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马上有3年的时间了。直到去年4月份啊，过75岁生日，我们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呢还特意就给老人做了一个大蛋糕，准备了一桌子的菜。同时呢也正好是为老人的母亲啊葛奶奶啊庆祝99岁白寿之年的喜悦和幸福。工作人员和我讲啊，当时呢他们就带着东西去老人家里。两位老人特别激动高兴。吹蜡烛许愿望的时候，崔大叔呢就说出了自己的愿望。他说，我的愿望就是啊，人生80有个妈。啊，我们工作人员当时那小胡啊还开玩笑说，崔大叔啊，你过的今天就是75岁生日了。5年以后啊您就80了。那您这个愿望那不是很容易实现呐、啊。葛奶奶还没等我们工作人员说完呢，就笑着说，孩子啊，你们年轻，5年10年啊张嘴就来。奶奶，我今年都99岁了，再活5年啊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啦。小胡马上就说，您年龄是99，但您的心态和身体啊还不到70岁呢。实现您家橘袋叔的愿望啊一定非常简单。葛奶奶说，对，这是我们家举蛋儿的生日愿望，我们娘俩啊一起实现。整个的生日宴呢就是在这片欢乐祥和的气氛当中度过的。过完生日之后啊，小胡他们把屋子收拾一下就都回家了。小胡说，打那往后1个多月啊，一切都跟往常一样。啊，葛奶奶娘俩呢隔3差5的就到我们芳华中心坐一坐。在我们芳华中心也认识不少朋友，大家也都聊得很开心。直到有一天呢，葛奶奶自己一个人来到我们芳华中心。结果呢正好还赶到小胡那天休息了。葛奶奶非要给小胡打电话啊，让他回店里来啊，说有很重要的事儿必须要当面跟小胡交代。见到葛奶奶之后呢，葛奶奶说，哎呀，非常抱歉哈、啊、打扰她休息了。然后就带着深深的叮嘱的语气跟小胡说，她要去两个姑娘家呀住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呢，如果说举蛋儿没到咱们中心来，那就麻烦小胡去家里看看。小胡听完以后啊也没感觉有什么特殊一样，就赶快说，说葛奶奶呀您放心吧，啊，明天如果说崔大叔不来，后天我就去找他。葛奶奶听完之后呢马上就眉开眼笑，说好好，别让他自己在家待着，多出来走走啊，多找人聊聊天儿。那么葛奶奶交代完这些之后啊就去姑娘家了。结果呢第二天没见到崔大叔来，第3天小胡啊就去崔大叔家了。崔大叔一个人呢在屋子里边就正听广播呢，小胡就问崔大叔说，这两天怎么不来我们芳华中心了？崔大叔笑着说，娘想闺女了啊，去我那两个妹子家住2天，我自己出门也不太方便呢，就没过去啊。说这话的功夫，崔大叔赶忙啊起身去东屋拿了2个罐头瓶 黄瓜条咸菜啊，就让小胡带着，说是给大家都尝尝，这是他娘亲手腌的，特别好吃。崔大叔跟小胡说，他娘在前些天呢，一口气腌了50多瓶啊，整整忙活了2天多。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呢，还特意让崔大叔给他捏了捏肩膀，说累了，解解乏。崔大叔当时高兴地跟小胡说，啊，我这按摩的手艺干了60来年了，前天晚上啊，这总算是第一次给老娘按呢。大叔想，当时给老娘揉肩膀的时候啊，老娘还说，举袋这按摩的手法啊，真不孬，这娘啊，感觉按得太舒服了。第二天一早呢，临行之前就跟他详详细细的把屋里所有应用的东西都放哪儿了，包括钱财物品到哪儿去找啊，交代的明明白。
1: 北京时间14:30，
0: 然后就去妹妹家了。小胡问，葛奶奶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崔大叔笑着说，那人家老太太想闺女了，去闺女家住，咱好意思问人家啥时候回来吗？都是一奶同胞，我也不能抓着老娘不放啊。说完就哈哈哈的就笑起来了。然后接着说呀，葛奶奶每年呢都会去姑娘家住个10天半个月的啊，过2天就回来了。小胡听完崔大叔的话啊，又看看崔大叔的表情，那也没想太多。结果啊，我去年8月份，咱们绥化呀芳华中心店面升级，我正好呢是全国走访，就赶上了，我就在绥化住了几天。其实随着这些年呢，乐龄芳华店面呢在全国持续的开办新建，我真就没法做到啊每个店面升级的时候我都能够亲自到场。但是有一点我敢说的是，全国几百家的乐龄中心，每个中心里面的长寿老人，每一位经历坎坷的老人，我都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到每个地区的芳华中心，当地的工作人员呢，就会把这些老人的情况详细的就跟我讲一遍。如果是时间允许的话呢，我就到这些老人家去拜访拜访。那么这一次到黑龙江绥化呢，小胡第一个呀就把葛奶奶还有崔大叔的事儿跟我说了。我听完之后啊，心里也是一阵感慨，人生80有个妈，无论是妈疼你还是你孝敬妈，这都是人生在世最幸福的事儿啊。我奶奶走得早，没等到我尽孝，这也是一直，真的这是一直埋在我心里的痛。所以这些年啊，我只要听到我们芳华中心啊有一些长寿老人内心孤独了，心里有苦人倾诉了，我都会尽量的亲自去探望探望，因为我能懂，我能理解他们心里的苦，因为他们经历的正是我曾经自责的。有的老人心里苦是因为孩子不理解，或者是呢孩子工作忙没时间跟他们谈心。我奶奶生命最后的2年，我正处在叛逆期啊，正是因为虚荣迷失心智的这个时期。所以相比我们那些因为工作忙因为年龄代沟啊没有办法和老人沟通的这些家属来讲，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不懂感恩的罪人。因为那种亲人离世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的自责，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这些年一直都在我心里啊挥之不去。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啊这些老人他们心里的苦就正是我曾经悔恨的原因。所以这些年呢，每当我遇到了这些因为没有办法给老人尽孝而痛苦的家人，我都会教他们啊，通过化缘的方式逐渐感受生命轮回的缘儿，通过静心修缘让自己从痛苦当中走出来，通过自己逐渐修缘之后把心底的善 慢慢的唤醒，通过内心的善念化解自己的悔恨呢、啊、通过修得的善缘救赎自己因为未尽孝而衍生的自责。其实化缘儿啊，真的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儿。无论说我们心情多么烦躁焦虑，只要我们起手化缘儿，心中所想手随心动，一圈儿两圈儿，那么随着化缘儿越来越圆满，内心的焦躁不安呢也就消失了。这个大家随时都可以做啊，百试百灵。那么这一次我听小胡跟我讲崔大叔还有葛奶的事儿之后呢，啊，我非常想见一见这两位老人，于是我就把我的想法跟小胡说了。小胡说正好啊，葛奶奶他们娘俩也有日子没过来了啊，那咱们就一起去他们家看看这母子二老。说完呢，我们就带了一些生活物资，就去了崔大叔、葛奶奶他们家。原本他们家呀，距离我们乐龄中心不是很远，结果呀，我们开车还开了30多分钟。小胡说，他们二老每次来啊，是先坐班车，然后呢，再走两站地才能到我们芳华中心。即便是这样，最多啊，他们就是间隔一周就来我们芳华中心。这一次啊，好像快有2个月了。那、啊、我们在车上啊，也是一顿胡乱的猜测啊，这两位老人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过来呢？如果是生病了，那也会给我们中心打电话呀，是吧？陪老人看病、挂号、排队检查，这是我们芳华中心助老的项目啊。难道是崔大叔也去他妹妹家了？反正啊，我们就是有一搭无一搭，我们就闲聊。半个小时左右呢，我们就进村儿了。虽然是农村，但是街道呢是非常的宽敞的。街道两侧啊，家家户户啊，院里的玉米棚子啊，门前的秸秆堆呀、啊，收拾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崔大叔家呢是在第一条街的第四户人家。啊，院墙和大门应该是村上统一翻盖的啊，都一样。那么崔大叔家呀是传统三间砖瓦房，中间开门，院子中间呢铺设了水泥板，院落打扫的非常干净。大门开着，我们就直接进院了。小胡在前边一边走一边喊着：“葛奶奶，举袋大叔在家吗？”可是喊了好几声，没人回答。那么正在小胡准备拉开门看看有没有上锁，这时候啊，崔大叔拄着拐棍啊把门打开了。小胡一看崔大叔开门了，马上就开玩笑说：“您这老爷子在家呀，你怎么也没个音儿啊？这段时间呢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了，你也不接，还合计你出门去哪儿了呢？”崔大叔面无表情对小胡说了一句：“快进屋吧。”然后呢转身就扬着手臂示意我们进屋。小胡马上就把我们带的这些物资啊就放到门廊里面了，上前就扶着崔大叔，转头还给我比了一个别出声的手势啊，应该是想给崔大叔的一个惊喜吧。我呢就配合着他们就跟在身后。小胡一边扶着崔大叔一边问他：“葛奶奶还没回来呢？”崔大叔听到这儿啊，行走的脚步就停了一下，然后什么也没说就带我们进了西屋。进西屋呢，崔大叔就让我们坐炕上，小胡就接着说：“您和葛奶奶快2个月没去我们芳华中心了，你也不想我呀？这回你不去看我，我来看你了，而且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位贵客。”我听小胡说完马上上前，我就拉着崔大叔的手，我对他说：“大叔，我是喜儿，扎西桑哥，我来看您了。”崔大叔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喜儿啊，真的是你吗？”其实这些年呢，啊，在全国的见面会上，有很多的老人

过了半晌，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哆哆嗦嗦的和我说：“钱儿，钱儿，我娘再也去不了你那儿了。人生的圆满，不是他这一生能活多大岁数，能活多久，是他能被世人想念多久。我很遗憾呐，没能见过葛奶奶。”但是我希望以后能从您的嘴里重新的认识葛奶奶。就这样，我一边说一边默默的在崔大叔的手里画圆。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崔大叔的气息呢也渐渐的平稳了，然后在小胡的搀扶下就坐到了炕沿上，开始给我和小胡讲述着葛奶奶的一生。老人家一边讲，我握着那只手就在他的掌心慢慢的画着圆圈。我轻声的对崔大叔说：“您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您掌心不停的画圆圈吗？因为这是奶奶从小教我的。小时候啊，不管我遇到任何伤心难过的事儿，痛哭流涕的时候，奶奶都握着我的小手，就在我的手掌心默默地画着圆儿，就让我闭上眼睛，心里边想着她画这个圆圈的样子。我一边想，她一边画，真的很管用啊。过不了多大一会儿啊，心里所有的痛苦难过真的就消失不见了。以至于到后来奶奶不在了，我这些年我也经历太多太多的生离死别的事儿了，但是每次我都学着奶奶的样子，在我自己的掌心慢慢的画着圆儿，心里想着这个圆儿的样子，手随心动不停地画着，所有的悲伤、痛苦、难过，过不了多久，真的就都退却了，真的很奇妙啊！不知道您现在心里面的痛苦和难过，是不是比刚才要好一些了？不知道您是否能感受得到？老人听我说完，用力点了点头。我知道老人的心中呢，已经有了我在他掌心画的那个圆圈的样子了。其实奶奶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善缘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任何的选择，那都是由于我们内心的这个圆儿为起点，逐渐的、慢慢的向外扩散的。这就是善由心起，念由心生。随着我们心中这个圆儿逐渐的向外扩散、扩大，心中这个圆儿里面呢，它也会装进去很多人、很多的事儿。我们也会得到很多的我们想要的东西。那正是因为很多人呢，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太多太多，就忽略了心中的圆儿。他的空间是有限的，一旦是超出了圆圈的范围，那就不属于你了。所以说，得到的越多，失去的就越多。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我们更应该学会静心修缘，修自己心中的这个圆儿，说圆圈里该说的话，做圆圈里该做的事儿，得圆圈里该得的东西。啊，只有这样啊，才能真正的做到不贪、不嗔、不痴，把自己圆圈里的东西啊，珍惜好、爱护好、享受好。这就是最大的圆满。就这样啊，我和崔大叔啊，从上午的10点啊，一直聊到了下午1点。

在这个过程中啊，我教会了崔大叔如何在掌心画圆儿，如何将崔大叔对葛奶奶离去的痛苦自责，慢慢的转变为了对葛奶奶的感恩还有怀念。直到崔大叔渐渐释怀之后，我们在他家吃完饭，又帮他呢打扫了一下房间，然后就去东屋给葛奶奶上了一炷香，之后我们就离开了。临走的时候，我看到崔大叔握着拐棍的手正在另一只手的掌心画着圆圈。画圆从不是教条，从不是强迫，而是发自内心祈求人生的圆满。从你开始画圆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真正的踏上了从心里追求圆满人生的开始。回来的路上，小胡一直在感叹，葛奶奶那么好的身体，怎么会突然就离开了呢？而且她好像已经知道啊，自己将要离开了。不仅给自己的儿子给崔大叔安顿好了一切，还去姑娘家呢交代了所有的后事。其实对于我们老年人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啊，我们从身体和心理上的这个疾病上去断定他寿命长短。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太多看上去很健康但是睡睡觉就过世的这些人啊，也没有什么疾病，突然摔一跤就离开人世的，这也很多。那也许就是这老话说的，时候到了，尘缘尽了。也正因为世间有这种事情的存在，所以才有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名言。所以呢，今天啊，就借着讲葛奶奶的事儿，我想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尽孝不能等，因为父母年龄大了啊，他们真有可能啊等不起了。同样啊，像葛奶奶这种啊，自己知道自己大限将至，而且能够在离开之前把所有的身后事都安排妥当的，用我们老话讲，这就是修来的福报，功德的圆满。其实这也是我喜儿开办乐龄芳华的初心。我希望通过这档节目，能够让所有父母尚在的听众，大家能明白，子女尽孝啊，要趁早。工作再忙，我们也要抽出时间来陪伴父母，在节假日常回家看看。给父母形成一种仪式感，会增加他们的幸福指数的。尽孝这件事儿，不要等到父母身体不好了才后悔。病榻前，你的这种精心的伺候固然是孝，但平日里的关心爱护，那是不能减少分毫的。对一些无法经常陪伴在父母身边进行照顾尽孝的子女，或者说父母没有等到我们尽孝就已经不在了，那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我们就应该经常在自己的心里学着画好这个圆儿。因为只有把心中的这个圆儿画好，画圆满了，我们一切的所想、所思念、所有的恩情、亲情，永远都会装在心灵的这个圆圈当中，永远都不会离开。再有就是啊，我们现在的老爹老妈们啊，对于您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及时的孝敬陪伴着您，我更希望大家啊，应该学会画圆儿。做老人的呢，把自己心中的圆画好，画圆满了，即使你的子女离你再遥远，不能常回家，但是他们所有的成长经历

历，和你在一起度过那一段快乐的时光，都会装在你画好的这些圆圈当中，慢慢的画，慢慢的品味，心灵就不会孤单了。画得心静如水，此为大善；画出圆满人生，此为大德。修善因得善果，此为善缘人生。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5: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永盛医道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15:15。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1: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0: NPC 等你奇遇。
1: 我升级当爸爸了，
2: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3: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3: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行，就听你的。
4: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6: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7: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8: 永尚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四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9: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0: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2: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金秋时节好物上新，
2: 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滋补节礼，原产地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大闸蟹、沉香茶，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奥莱大牌反季购，正品放心囤，冲锋衣、羽绒服，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
1: 更多品类任你选，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哦！
2: 赶紧微信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进商城抢购吧。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

0: 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2: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3: 挺好的，
4: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
1: 9月25日至27日，浙江之声中秋节特别节目《温暖》上线，主持人矩阵视频直播重磅开启，吴越风物非遗记忆，地道浙味，这里好物一键到家，为团圆添一份烟火滋味。
0: 团圆假期，这里山水正好，悠悠古镇，清幽民宿，诗画浙江假期攻略，邀您即刻出发。
1: 快乐假期，这里声音正好。
0: 浙江之声与您共赏一轮明月，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秋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大 V。 天气阴阴沉沉的，加上明天马上上班了，很多朋友们此时此刻啊心情稍显低落呀。欢迎各位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一起保持快乐的心情，不要低落啊。很多朋友说还没准备好，说没准备好明天要上班，对吧？接下来这三天啊，你就享受。很多朋友说问大威说这个，想问问大威，这个刚刚放完中秋的假期，然后有点这个假期综合征，中间这三天要不要再请个三天的假？你那什么单位？能请得出来那当然最好。如果请不出来啊，我们也推荐大家这三天啊，其实不用特别焦虑啊。我刚才在抖音直播间里还跟大家说来着，我说这中间这三天啊。如果经常摸鱼的朋友，那当然不太希望大家经常摸鱼啊。就平时你是一个这个会工作的朋友，你会发现中间这三天，尤其是两个小长假中间的这个上班的时间呢，其实啊没有太多工作的。有的朋友已经请假了，是吧？很多工作呢其实就是暂时搁置的一个状态啊，享受啊，然后呢做好自己十一的规划，其实挺好的，对吧？那这个下午时段啊，先来为各位来关注一下实时天气还有路况的最新动态消息。
1: 千里虽遥，月色相通。
2: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1: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0: 哎，昨天啊，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浙江的话，你会发现这天气骤然变脸，对不对？浙北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纷纷都现身了。湖州德清、杭州萧山还砸下了冰雹啊！所以这个暴脾气，尤其在这个秋分之后啊，这个展露无遗。昨天呢，我省多阵雨雷雨，其中呢，浙北大雨局部暴雨，单点还出现了大暴雨。那么浙南局部大雨，个别暴雨。今天上午呢，大家发现杭嘉湖地区啊。这个其实云都已经挡住了太阳，对，就是实打实的阴天，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的。其余地区呢依旧被阳光包围，雨水呢还是比较懂事的，只在小范围今天露了个脸儿，给大家出行和返程也留足了方便啊。那随着副高南退，热力和水汽条件还是不错的，所以大气当中不稳定的能量会积聚。那昨天起我省对流条件是比较转好的，那么天气模式将会切换为上午稳定，下午激烈这么的一个节奏啊。那未来三天呢，浙北地区依旧是本轮强对流天气的核心影响地区，对流充分，雨势比较明显啊。尤其呢，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返程的高峰叠加午后雷阵雨的话，这个路上的压力还是有一些的。提醒开车返程的朋友，提前规划好路线。雨天如果遇到这个下雨啊，
2: 16:15。
3: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光顾着陪着各位的下班路上啊，报这个返程路上，对不起，广告都耽误了，广告都耽误了。就跟各位现在着急回来上班是一个道理呀。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个最后这一天啊，尤其是要返程开车的朋友，提前规划好路线，雨天路滑啊，务必这个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平安到家才是最重要的啊。今天中午到夜里，浙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和雷雨。那明天后天呢，浙北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温度全省24-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浙北地区，27-29度，浙南和浙中西部地区呢34-36度，其他地区30-32度，中期天气的30号后期明显冷空气会有一些影响，提醒各位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啊。
1: 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2: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1: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2: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1: 无论身在何方。

0: 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1: 这段时间呢，大家也都在关注啊，马上要到来的国庆假期，包括这个买火车票的事儿啊。那么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也获得了消息，那么从9月26号开始，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的预约票的购票服务可预约的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的第60天到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的第30天到第17天，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近日，尤其铁路部门呢还开行了多趟特色的赏景专列，哎，坐着火车看看好风景。这当中涵盖了观潮、观湖、观山等等主题的线路。那么现在呢，正是咱们钱塘江大潮最佳的观赏季，所以为了抢抓观潮出游的热点，那么今年长三角地区也首次开出了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那么记者从长三角铁路了解到呢，观潮列车的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也就是说从9月24号到10月7号每天开行 C408 C407 次动车组列车。那么在专属的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呢也会同步动态的来优化运力，包括像对高7310次、高9300次、高1637次、高7531次等等这些途经了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的来调整票额的投放。那么也就是说，旅客啊抵达海宁的西站之后，可以直接换乘地方公交啊，包括轨道交通啊，直接就来到盐官的观潮景区。那么除了观潮专列，中秋国庆假期多款的观景主题列车也都上线了，包括像川西方向23号到10月8号累计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列车，那串联起成都平原古蜀文明和川西高原羌藏秘境这样的一个景色，让游客轻松地实现坐着高铁游九寨赏川西秋色。同样在青海呢，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的假期也持续开行，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啊。那么同时假期还有观山赏景列车也都上线了，三清山、龟峰、龙虎山串联起来这样的知名景区的列车也都在开行，旅客呢可以展示打卡丹霞、奇峰等等这样的自然风光啊。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旅途固然呢这个有很多好风景啊，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这个安全啊，包括行李、随身的物品呢、啊、包括孩子、啊，这假期谁不爱呢，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能有一份工作，你是边玩还能边挣钱，所谓边发疯边快乐啊，你会不会选择尝试一下？最近啊，在广州的这个二龙山星罗记大森林景区，也算是一个知名景区啊，发布了一个招募的信息，招募什么呢？野人 NPC。所以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啊，就是提出的这个岗位的工作内容就是跟游客互动啊，年龄性别都不限，高矮胖瘦、帅哥美女、普通路人都适配，就你是 I 人你是 E 人都可以，但是有一些要求，就要求你这个人呢脑洞得大，得抽象，得放得开，有当野人经验和网感的优先。我一看这就是我离广州远点儿，我觉得这工作挺适合我的。薪资方面，景区工作人员表示，1天200块钱，200啊，包2餐，工资还日结。因为报名人数暴涨，这个宿舍已经全员满房了，所以呢，对于新来的野人朋友们，暂时不提供住宿的这个服务。目前工作时间是9月25号到10月7号这个区间，配合景区新开设的野人部落项目。景区的工作人员还说招聘信息发出来之后啊，很多人前来咨询，有长期做景区 NPC 的人员，也有一些抱着好玩的心态，觉得压力大，精神状态不怎么好啊、想找个地儿发疯。纷纷的投来了简历，现在呢已经爆满了。各位，你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属性啊、有没有可能边发疯边挣钱？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假期最后一天你是如何去度过的呢？此时此刻送给各位来自林志颖《快乐至上》，抓住中秋假期的尾巴，快乐一下。

0: 千里虽遥，月色相通。
1: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0: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0: 贵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1: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火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4: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6: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6: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6: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千里虽遥，月色相通。
2: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8: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0: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
1: 9月25日至27日，浙江之声中秋节特别节目《温暖》上线，主持人矩阵视频直播重磅开启。吴越风物，非遗记忆，地道浙味，这里好物一键到家，为团圆添一份烟火滋味。
0: 团圆假期，这里山水正好，悠悠古镇，清幽民宿，诗画浙江假期攻略，邀您即刻出发。
1: 快乐假期，这里声音正好。
0: 浙江之声与您共赏一轮明月，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中秋佳节的最后一天，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这个节假日的尾巴啊，该吃吃，该喝喝，对吧？所以我们来说一下杭州人对哪里最有执念呢？如果说在吃这方面，接下来咱们要提一个名店。9月26号中秋假期的第二天，西湖边的餐厅人气都很高。早上9点多，杭州9家湖滨店的门口呢就排起了长队，等位的阵仗一点都不输这个景点里打卡的这些朋友们啊。这个位于西湖孤山的楼外楼，人气也挺旺的。不少来吃饭聚餐的都是杭州本地的客人啊。楼外楼呢，对于杭州的很多老杭州朋友们来说是有一个独特的执念的。市民周女士呢，一家就是来团聚的，她是说爸妈都是老杭州，对这儿呢情有独钟啊，这里是最有杭州特色的，说这个很多方面呢还是想来吃这一口啊。周女士的父亲已经90多岁了，母亲呢80多岁，还是把二老带到西湖边吃一顿团圆饭啊，在她看来呢是小辈儿比较开心的事情。那么根据楼外楼的相关负责人透露啊，这个楼外楼当天的卖的最好的餐品，各位猜猜是什么？对，没错，就是西湖醋鱼。不要一听西湖醋鱼就如何如何，对吧？还是要来杭州自己尝试一下啊！一天呢就卖出了700多份，这个东坡肉更是卖的这个啊，这东坡肉卖的最好，卖了1000多份啊。这个西湖醋鱼是卖了700多份。那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来杭州啊！尤其这段时间的天气也是最舒服的。如果啊来了杭州，来了浙江，不光可以来杭州玩，咱们周边呢都有很多地方去转一转啊。9月25号，横店陈立军呢在中秋收到了家乡嵊州的爱，家里人带着小笼包，带着新式茶饮到横店为嵊州女儿陈立军出演的这个祝姑娘剧组应援啊。那么陈立军的首部电视剧祝姑娘在横店正式开机了，在剧中呢是饰演女扮男装，从大理寺小丽一路逆袭到朝堂巅峰的大女主祝英啊。哎，来杭州是吧，感受独特的这个文化魅力，还能吃到特色的美食，这点太让很多朋友这个开心了。所以接下来我要向各位来推荐，推荐咱们的中秋专属好物啊！我谢谢大家锁定浙江之声2026中秋专属好物专场啊！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穿插的跟大家去说一说咱们甄选商城一城一味的这个地方特色好物，这当中有非遗匠心、百年老字号、地道的本土风物，每一件呢都藏着咱们江南的心意，即便你不在江南，你都可以送礼啊，体面有格调啊，自留实用还有温度。想要这个选购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不用频繁的

0: 面，那扇威面的品牌这个名字就出自这儿，这是绍兴的老字号，嵊州市的首批非遗工坊，传承一辈子只做一笼包子的匠心啊。那么日常价是129.5元，今天直播间只要79.9元，25只大肉包折合一只才3块钱出头啊，所以一家人的这个早点就有着落了。2号链接当中啊，大家可以去冲一冲啊。肉包不爱吃，吃点素的。对吧，青菜香菇小笼包啊，150克一包，6只，8包呢共48只啊。这上海青啊，这个配菜啊，绿色的蔬菜，青菜含量在35%以上，再配上香菇，好吃营养又健康啊。12小时的老面发酵，老面养胃，它也很好消化，对吧？包子绵软的，还比较有嚼劲儿啊。日常价格是95.2元，今天直播间当中的价格是59块钱啊，48只，1只才1块多钱啊。吃点肉包，吃点菜包。啊，3号链接库存同样是这个2000袋。那同时的中秋怎么能没有年糕呢？对不对？这个年年糕嘛，这是咱们嵊州的善溪两分田水墨年糕啊，正宗的嵊州水墨年糕，百年的工艺，配料非常干净啊。如果你是北方的朋友，特别推荐你去尝试一下啊，口感非常 Q 弹有嚼劲。500克5条装，日常的散装是9.9元起，炒年糕啊，煮火锅啊，当早点都可以啊。而且呢，嵊州有礼的这个礼盒啊，净含量在3公斤以上，所以呢，送送长辈啊，走走亲戚啊，讨个步步高升，年年有余啊。散装年糕啊，9.9元起，48小时内发货，还免运费啊。礼盒的价格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小黄车，也是咱们的专场价格，4号链接安排上各位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中秋”就能看到啦。
1: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
2: 9月25日至27日，浙江之声中秋节特别节目《温暖》上线，主持人矩阵视频直播重磅开启，吴越风物、非遗技艺、地道浙味，这里好物一键到家，为团圆添一份烟火滋味。
1: 团圆假期，这里山水正好，悠悠古镇、清幽民宿，诗画浙江假期攻略，邀您即刻出发。
2: 快乐假期，这里声音正好。
1: 浙江之声与您共赏一轮明月，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一入秋啊，整个人的状态都好很多。空气当中呢就扑面而来的一股子清爽，就好像老茶盏里边泡了一点新摘的菊花。这个体感呢，如果用木心先生的小诗来形容，再贴切不过，叫一夜透雨，寒意沁胸，我秋天了。我秋天了，这就是季节，也是一种心境，对不对啊？包含了多少的光阴流转，多少的欲说还休啊。
2: 我秋天了，一入秋，空气中就扑面而来一股子清爽，像老茶盏里泡了点新摘的菊花。这体感用木心先生的小诗来形容，再贴合不过了。一夜透雨，寒意沁胸，我秋天了。一句我秋天了，把季节写成了心境，包含了多少光阴流转，多少欲说还休。我是秋天本身，漫过连绵带色的群山，扣过河埠头微凉的秋水，拂过老墙头上还未凋零的凌霄花。秋风如诗，带着季节的韵律，吹落的第一片叶子是最早的剧透，打着旋儿落在你肩头，好似拍了拍你说，我是秋天，我来了。临安山核桃被竹竿敲落时的那一声啪嗒，清脆的像秋风在敲鼓。云和梯田里数千级田垄层层叠叠，风吹稻浪沙沙作响，像大地在分动一本千年的账册。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在风的推波助澜之下，钱塘江潮水来势汹汹，拍在堤岸上轰然一响。秋雨空蒙，带着清冷的气质，它不似夏雨那般猛烈倾泻，绵长从容落在江南的街巷与山野，将草木洗出沉静的底色。秋雨也多生愁绪，多景楼前垂红亭下，一枕眠秋雨。流过在垂红亭听秋雨声声，也打湿了心底那点离愁和平生怀才不遇的苦闷，自生虚名相误的慨叹。

0: 秋雨是江南写给人间的半阙青词。古人讲秋气，其实也是一种留白。夏日总是热闹急促，万物争相生长，人也被裹挟着不停赶路。等到秋意渐浓，暑热退尽，天地的节奏骤然放缓，各类秋日雅事也不断兴起，比如时下流行的围炉煮茶。闲谈间，喧嚣被秋色滤淡，繁杂心事随流水沉落，让我们得以向内张望。我是山水，是花草，是霜露，我是被秋意浸染的世间万物。对各地秋天的脾性，郁达夫恐怕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了。他曾从杭州赶到北平，只为饱尝一整个秋天。他说，北国之秋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而江南的秋则是另一种况味。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江南的秋是一种微醺的状态，像花半开半合，像梦似真似幻，一如人生走到某个将满未满的站台，叶子半绿半黄地挂在枝头，桂花香浓到七分便收住，连天上的云都薄薄地铺着，不急着散，也不急着聚，一切都停在将满未满的临界点上。北方的秋来得干脆，一夜之间就换了天地。江南的秋偏不，它跟你慢慢磨，今天凉一点儿，明天暖回来一点儿，像一场拉锯战，等你察觉过来，只能抓住秋天的尾巴了。待到深秋，繁花并不会骤然散尽，树叶则演绎深绿、微黄、金黄的三重奏。万物删繁就简，平静迎接时序流转，氤氲出一番清简旷远的气度，这时便到了秋的最佳赏味期。在浙江，杭州人常说满陇桂雨，桂花开时整条街巷都甜了。郁达夫也曾沉醉其中，说满觉陇南高峰翁家山一带的桂花更开得来，香气醉人。而在南京，栖霞山枫林尽染，满目绚烂，阳光穿过枝桠，在林间投下斑驳光影，落叶随风轻扬，绘就金陵秋日独有的画卷。请在秋天看江南，这水，这路，这城，这景，是我写给江南的信，人人都是收件人。不知不觉，人生亦至秋。我更是每一个在秋天里活过、爱过、痛过、怀念过的人。人到中年，便也步入了属于自己的秋季。我们会惋惜春光不再，感叹岁月匆匆，惊觉生命短促，很多心愿尚未完成。但秋从不是落幕的叹息。褪去年少躁动，我们更懂得取舍与自持。征伐乌桓获胜，53岁的曹操豪情大振。尽管人生已然入秋，他却在凯旋途中掷下誓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半生沉寂的苏洵，在48岁那年送两个儿。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2: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苏轼、苏辙进京应试，他以文章谒见欧阳修等人，得到赏识，一时名动京师。左宗棠40岁入湖南巡抚幕府，仕途才刚起步。年近古稀，抬棺出征，抱着必死之心，成功

0: 都抚新疆一犁，成为晚清中兴名臣。所谓人生入秋，不是生机退场，而是沉淀之后积蓄起厚积薄发之力。我们的人生也难免会遇到凛冽的寒秋，这时候不妨将目光放高远些，即便秋意中也能感受人生的辽阔。 刘禹锡被贬朗州，虽仕途受挫，但或是敢于秋日的辽阔澄澈，胸中豁然开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史铁生坐在轮椅上看北海盛开的菊花，他怀念那个秋天，也怀念母亲。 就在秋天的怀念里，把对母亲的思念与好好活的领悟都写进了那片烂漫的秋色里。命运有时降下困顿、失意、磨难，如同秋风扫落繁花，但它们没有困在凋零的情绪里，而是借秋的清旷，向外看见天地，向内安顿自我。我秋天了。 在每一片落叶的弧线里，在每一滴秋雨的坠落里，在每一个被秋风吹散又重聚的黄昏里，凉意漫上来，我们终于学会安静接纳岁月的起落，读懂秋的深意。萧瑟从不是结局，而是淬炼；寒凉也不必化作哀鸣，可以沉淀成从容坚韧的力量。
1: 在人生的秋天里，依然守住心底的温热。千里虽遥，月色相通。
2: 浙江之声，冀旅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1: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3: 当季节变成了一种心境，当夏日渐远，我们身边感觉到这个秋意渐浓，对吧？接下来咱们听一首歌，一首新歌。这个歌呢，是去年直播的时候，小刚老师、周传雄的一段清唱，牵动了很多人的回忆。于是呢，在烟台海边，在秋分之时呢，一首经典的《秋日之歌》。 迎来了属于周传雄的全新的表达啊，这是01年谱下的那片海，曾经装着很多的遗憾和不甘。那么如今时隔这么多年啊，我们在歌声当中呢，其实又听到了重新的一些改编啊，曾以为不够圆满的部分也被温暖所填平。接下来来自周传雄《秋天的海》。

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1: 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这节令一过，很多朋友说这个，因为我们要顺时而为，顺时而食，对不对？这就是该到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假期你吃月饼了没有？我特别推荐外地的朋友可以尝一尝咱们这个杭州的榨菜鲜肉月饼啊，会惊艳到你的。但是很多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节一过完，那么这些没卖完的月饼到底去哪儿了？会不会回收作为明年的馅料呢？会不会低价的处理造成浪费呢？过期的月饼到底去哪儿？我跟大家说，首先是销毁。过期的月饼呢，还可以进行饲料化的应用。9月23号，河北省某饲料厂的工作人员呢，就向记者介绍，这个饲料厂呢是常年回收临期包括过期库存的食品啊，这个尾货，像饼干呢、月饼啊，这些都是进行饲料化处理的这个方式，并且承诺不会二次流入到市面销售。那么工作人员也说呢，用作饲料的月饼呢，不能出现发霉，不能出现异味等等变质的情况，小动物们也得吃健康的。此外呢，不同馅料的月饼的回收的价格也不一样。5仁月饼的回收价格会高一点，大概是每吨1000元。果馅包括豆沙等等其他口味的月饼呢，价格稍微低一点，大概是每吨800块钱啊。那么记者在走访当中会发现呢，也没有过期无法出售的月饼呢流入市场，大家也可以尽管的放心了啊。
2: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中国。

0: 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金秋好礼开抢啦！大牌美妆正品直供，底价开团。奥莱大牌反季清仓冲锋衣，多款多色，时尚百搭，尺码齐全。
2: 红红火火中秋礼，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蟹卡现货双选择，买五送一，买十送二。
1: 商城更多好物任选，品质在线保障，没有中间商，天天有秒杀，价格直接打到底。
2: 微信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赶紧去抢购吧。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1: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0: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1: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0: 无论身在何方，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2: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啊，返程高峰叠加午后的雷阵雨，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啊，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上的压力呢还是不小的。那么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在开车返程，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如果遇到下雨，雨天路滑啊，一定要注意啊，出行的时候关注这个及时的最新的一些预警预报的信息，避免强对流高发的时段外出，雷雨时段尽量待在室内，外出注意安全啊。但是呢，这个强对流和雨水的到来也不完全都是添乱，也有它讨喜的一面。比如说原本嚣张跋扈的秋老虎在浙北地区，这个大家发现就偃旗息鼓了，所以高温的包围圈呢缩小了，缩小到浙中南地区了，朋友们浙中南的朋友还是比较难受的。然后呢，这个今天浙北地区高温比较收敛，体感上会很舒适啊。但是浙中南地区的朋友这段时间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这个准备啊。那么三十号后期抵达浙江的冷空气将会给咱们浙江省呢带来一次明显的降温大风和降水过程，大部地区的平均气温过程降温幅度将会达到6到8度，最高气温呢将会降至23到25度，所以这次这个冷空气和降温呢可能会叩开秋天的大门，杭嘉湖国庆假期存在入秋的可能性，那么属于气候上正常时段，那么前提是国庆这轮冷空气呢是能够稳住的，中途不再大幅的回暖，如果说这个假期中间有气温的反弹，那么入秋还得再推啊，得推到国庆之后，所以体感上无论是否气象入秋，国庆假期杭嘉湖地区呢都会早晚偏凉，所以长袖和外套咱们可以提前备一些。10月3号到5号受到低层气变的影响，我省雨水将会再度明显起来，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出行提前做好规划。刚才很多朋友特别关心这个月饼的问题。好的朋友，怎么你们是要回收吗？是啊，要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问大威说，这可一斤多少钱回收？我刚才算了一下，刚才我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啊，这个跟大家还讨论来着，1000就是一吨嘛，一吨等于1000公斤嘛，1000公斤就是2000斤，2000斤的回收价格是1000块钱啊，这还是五仁比较贵的价格，和呢就是5毛一斤差不多啊。大家是有这方面的需求是吧？当然这个因为五仁月饼里边还有大量的瓜子花生等等这样的坚果，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比较高啊，这个馅料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干一点啊，那么其他的像果馅的豆沙的这些口味的月饼的价格呢回收起来会比较低，每吨大概在800块钱啊，所以大家呢吃也都是尽量适量的吃啊，也避免浪费嘛。因为每一年呢一到中秋的时候就有人中招啊，为什么呢，就说吃的东西太杂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湖南长沙一位张先生聚餐的时候吃了2块蛋黄的莲蓉月饼啊，吃完月饼之后觉得没怎么回事，没感觉到饱腹感，紧接着就吃了3只大闸蟹。中秋了嘛，吃大闸蟹这不是很正常吗？然后接下来就口干舌的黄多呀，馅儿干呐。再来2瓶冰啤酒，当天晚上就胃疼啊，胀气腹泻，那么送急诊之后呢被诊断为急性肠胃炎，那么这个医生表示啊，说月饼比较的滋腻，那螃蟹那个性寒，虽然说可以一起吃，但是你一定要避免过量，更加不能再喝冰饮料啊。我看到这个尤其很多这个医院还打出了一些标语，包括很多朋友在底下的评论区说，月饼螃蟹就酒急诊说走就走，这三样同时下肚，所以你要记得胰腺承担的这个负担会更加的叠加起来，然后呢损伤也会随之增加，尤其到了秋季，这个湿气啊这还没有完全的散退，所以你的脾胃本就比较吃力，再多吃更容易堵上加堵，所以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关爱关心自己的身体啊，要更爱自己多一点哦。来自梁咏琪，爱自己。

0: 17:15。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1: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0: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1: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0: 无论身在何方，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2: 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大家如果关注新闻的话，包括关注社交媒体当中，你都会看到有很多的音乐人也好，或者是圈内人在缅怀刘欢老师。9月26号呢，多方也发布了讣告，著名的音乐家刘欢老师去世，享年63岁。大家印象当中非常熟悉的那个唱着好汉歌从头再来的豪迈汉子，那个在弯弯的月亮当中低吟浅唱的歌者，那个在我和你当中让世界听见中国声音的人，就这样的离开了我们。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刘欢老师的很多作品非常的熟悉，那尤其在荧幕上对于他的形象也是那么的亲切。87年呢，刘欢老师因为演唱电视剧《雪城》的主题曲叫《心中的太阳》，正式进入到歌坛当中。那么之后也陆续推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少年壮志不言愁》《好汉歌》等等这样的影视金曲。同时呢，还为《甄嬛传》创作了歌曲《红颜劫》呀、《凤凰于飞》呀等等这样的好的这个歌曲。08年8月，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和莎拉布莱曼联袂演唱了主题歌《我和你》。所以这些经典的旋律永远都不会消失，它也会在每一个思念的时刻响起。昨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首先因为我是一个音乐节目的主持人，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震惊。当时还在做今天节目的一些资料，也在做一些有关月亮的歌单。再一次听到弯弯的月亮，我会觉得给我的感触很多，尤其是26年是一个很神奇的年份吧。短短的13天的时间，其实我们看到很多陪伴我们几代的艺术家相继离我们而去，也让大家心生感慨吧。属于一代人的记忆不会离开，也终将被我们好好的珍藏。来自刘欢老师的弯弯的月亮。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5: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6: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7: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啊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北京时间17:30，
9: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 刚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聊了有关于这个刘欢老师曾经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大家呢也纷纷的表达了自己的喜爱。水落二七就说了，刚才的这个歌才是刘欢老师的顶峰之作。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首啊，但是也可以分享出来你最喜欢刘欢老师的这首歌。我们也来听听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们是不是唱了一些歌啊。
2: 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在梦在梦间有爱你。
1: 这个歌我印象非常深刻，当年在其实对于这个电视剧呢本身的一些印象已经比较模糊了啊，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体验，还是觉得那么的洒脱。谢谢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短短13天的时间，大家发现敬一丹老师、游本昌老师、刘欢老师三位陪伴着几代观众的艺术家都离我们而去。其实我们逐渐的在时间的推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接踵而至的告别是让人猝不及防的，我们也会心生感慨。那我们也希望三位艺术家一路走好，也希望那些属于一代人的独家记忆会被我们继续的珍藏和传唱下去。当然我们在回望几位老师的艺术之路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关注身体健康。为什么呢？因为首先2009年刘欢老师因为髋部的创伤确诊为右侧的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也是中晚期，所以术后呢行动呢是受限的，所以从那儿开始逐步就开始淡出了大型的舞台。那么最近呢，浙中医院大二院的这个骨伤科的主任表示说，股骨头坏死呢也被俗称为叫不死癌症，虽然它不是直接危及到生命，但是会严重的破坏髋关节的功能，降低生活的质量。那么这个病的高发年龄呢集中在20到50岁的青壮年，那么中青年男性酒精性股骨头坏死是尤为多见的，尤其近2年这个疾病会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趋势。那么浙江省新华医院的骨伤科最近就诊疗过很多因为这个不良生活习惯所造成的病例啊。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湖州有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张先生，平时呢就是常年把饮料当水喝，长期大量的摄入甜饮料容易诱发血糖血脂的紊乱，还会造成体内凝血的异常，干扰骨骼的正常骨代谢，最终引发股骨头坏死。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喝酒，长期饮酒啊，这些就更不用说了。好在这个患者呢就医的时候还没有到中末期，那么医生为其实施保髋手术，成功保住了患者的行走功能。所以医生也在这个我们也借医生的这个提醒啊，在节目当中也是告诉大家啊，高糖饮食是不可小觑的，包括你的血脂代谢紊乱同样会损伤股骨头的微循环。如果你是长期饮酒激素使用者，髋部外伤人群属于高危的群体，一定要及时做好一个监测，好吧。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她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

0: 手加上前边那个手。
1: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0: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嗯，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团圆的时刻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啊记住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一回，好视力特意给我们浙江的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的福利，特别是有以下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啊，比如说开车呀，啊这个整天盯着电脑啊，刷手机呀，啊尤其是中秋佳节给爸妈送一点护眼产品，真心比送一些吃的呢更能送到心坎上啊，尤其是爸妈的眼睛已经出现比如说迎风流泪呀，视物模糊呀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尝试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的叶黄素，平时没有的双倍福利，先打先得啊！400-833-1912，400-833-1912啊！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中秋，回复中秋还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好礼啊，就尤其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扇为面的包子。以及啊，我们甄选商城的一城一味的绍兴古越特色好物，比如香云纱的口罩啊，还有这个剑湖长春酒，等等等等啊，我们就不每一个都详细说了，包括剑湖标样的原浆的糟烧白酒，绍兴赵家同意的龙凤汤婆子，还有绍兴赵家同意的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铜雕啊，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中秋，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了啊。
5: 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6: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5: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6: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5: 无论身在何方，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4: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些体育赛场，来关注一些亚运赛场当中的一些表现啊。9月26号下午呢，在本届亚运会男足1/4决赛当中的中国队是3-0战胜了泰国队，也时隔28年再一次闯进了亚运会的四强。那么其中呢，其实浙江元素、浙江力量不可或缺。那么这一场比赛啊，来自浙江职业俱乐部的刘浩帆首发，王玉栋呢因为累计黄牌停赛啊。那么这个张爱辉替补，63分钟替补登场打入第三球的张玉宁也来自咱们浙江温州啊。那很长一段时间，其实熟悉足球的朋友都知道，浙江被贴上足球荒漠的标签。那么多年深耕，从浙江走出的两个风格迥异的标志性的人物，那一个是年少刘洋，归国扛起国足锋线的张玉宁，以及本土青训一路成长等待出海机会的王玉栋。那么2026年的7月份呢，我们也惊喜地看到亚足联正式官宣，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浙江 FC， 也就是原来的绿城青训，获评亚足联三星青训中心，这也是亚足联青训认证的最高等级啊。继续来关注亚运赛场，9月25号呢，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继续展开了争夺，在女子100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昱杰在第五道出发，跑出11秒06，收获冠军。那么起跑之后呢，迅速占领领先的位置，最终是刷新了赛会纪录，夺冠。那比赛结束之后呢，有粉丝还特别的好玩啊，给这个小陈送上了5年高考3年模拟，和5年热梗3年模拟啊，小陈呢也是很无奈的。

美金的成就。那本届赛事呢将会决出8枚金牌，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跳水队接下来的一些比赛的进程，好吧。另外呢，在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的女单半决赛当中，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王曼玉以4-1战胜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晋级到决赛当中。那么此前呢，北京时间9月24号，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国乒女队迎战日本。那么本场比赛呢，中国队派出了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出战，那么日本队则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和伊藤美诚来应战。最终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乒乓球在亚运会上的12枚女团金牌，同时也实现了女团的6连冠。那么今天呢是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的第8个比赛日。那么在昨天，也就是第7个比赛日结束的时候呢，中国代表团已经斩获了107金、41银和28铜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双第一。其实这个107金，挺值得细品的，因为它不是单一某一个项目刷出来的，而是传统强项守得住，新兴项目呢又冲得上，这样一个最好的结果。首先我们说游泳，尤其咱们浙江的朋友特别关注的游泳赛场创下历史最佳，对吧，41个小项拿下30金，超越杭州亚运会的28金，同时呢我们还破了5项的亚洲纪录。19岁的张展硕首战亚运就拿了7金，成为本届的7金王啊。田径也破了36年的纪录，素文在男子3级跳远当中跳出了17.42米，打破了90年北京亚运会啊邹四新保持的纪录。宋佳媛的女子铅球实现了亚运的13连冠。当然三大球呢也进前底蕴了，中国女排成就10冠王，女子水球实现5连冠，乒乓球混双由林诗栋和蒯曼夺冠啊，国乒呢包揽了金银牌啊。那么今天的这一些比赛当中啊，其实还有特别能够看得出中国队传承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孙颖莎和王曼玉过了日本选手这一关啊，跳水呢继续这个包揽的模式。新兴项目争首金，包括像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很多年轻人玩的多的项目呢，我们的选手能够站上决赛赛场，本身这就是突破。但是说中国队厉害啊，不是要比谁到底金牌多，而是我们得去看这些数字背后的一些东西。首先我们看到老将的坚持，汪顺那五次征战亚运会，个人金牌数来到了15金。徐嘉余从2014年仁川到2026年的名古屋，12年当中呢都是游泳队的定海神针，所以他们不是为了金牌而有，而是为了把一件事做到极致而在坚持的。同样，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张展硕7金，也有朋友在线上给展硕点赞，对吧？新人的松弛感，19岁7金。赛后说是正常发挥，对吧？滑板选手崔晨曦决赛之前还和队友开玩笑说，这种不把金牌当包袱的状态，本身我们看到中国年轻体育运动员们本身就是一种变化啊，比金牌本身更珍贵。它说明我们的运动员们终于能够在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的这个观念的转变，我们越来越能够去享受比赛。同时还有对于对手的尊重。乒乓球混双决赛结束之后，林诗栋和蒯曼主动和日本选手握手拥抱。田径赛场当中，素文破纪录之后第一时间和对手击掌，这种风度，这种风采是比金牌更持久的软实力。那从94年广岛亚运会的125金，再到26年名古屋的107金啊，这个也是截止第7天的这个数字是有起伏的，但是中国体育的内核是没有变的。我们发现传统项目是守得住底线，新兴项目敢闯敢试，老将新人也各展其长。我们不需要在亚洲赛场上一定要去炫耀我们的金牌总数，因为真正的厉害是让每个运动员都能够在赛场当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啊。无论是拿冠军的张展硕，还是没进8强的男单选手，对吧，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体育精神。我觉得这就是中国队最让人骄傲的地方，也同时在亚洲赛场当中书写中国的一笔浓墨重彩的这个记录，对吧。所以此时此刻我觉得同时还要再听一首来自刘欢老师和韦唯老师的《亚洲雄风》。

0: 会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他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4: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3: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4: 我，付，再点。
3: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4: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3: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5: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3: 你多穿点啊，
5: 也是此时的我们。
4: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3: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声音。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3: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5: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3: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5: 无论身在何方，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6: 刚才我们在关注亚运赛场，在关注体育赛事啊，很多朋友说，哎呀，是这两天吃的有点太多了，是吧？我得动一动，运动运动。那上上网看看短视频，最近你有没有看到闪身步？狗熊哆嗦毛？逛的浪逛一逛逛，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被这个闪身步啊这些东西已经刷屏了啊，突然走红了。那么这个片段呢，是来自于赵铁春教授等人教学安徽花鼓登舞蹈的这个视频。那么闪身步就是当中的这个教学动作。那么根据新华社的消息，赵铁春老师谈及闪身步被全网模仿的时候说，出圈是一个意料之外的事儿，但是呢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传下去啊。那么这个视频的教材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学生看资料的需要，也是本身对于文化的传承啊。突然间被大众翻出来，首先这个动作呢，它有民间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时呢有大众传播性，大家觉得好玩，有梗，有幽默感，又有专业性，产生了兴趣。那么这种趣味现象本身就是大众群体的创造啊。当然啊，好玩啊，有趣，有文化内涵啊，大家跟着学可以，但是一定要小心啊，因为闪身步走红之后，医院的患者多了，真的啊，这短短几天，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医生问怎么回事儿，普遍给到的回答都是跟风练闪身步的时候受伤了。没有激烈的碰撞，没有摔倒磕碰，就是原地扭身，重心急转，膝盖当时就这个闷响剧痛，发软肿胀，一检查是十字韧带拉伤或者是部分的撕裂啊。因为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个风险啊，我看到有朋友直接在微信这个平台上就说，我敷药了，闪着腰了，那是闪身步，没毛病。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风险，把膝盖剧痛当成是普通的崴脚啊，崴了一下随便贴点膏药，热敷揉搓，强行走动锻炼，最后反而会加剧这个伤情的进展。那么医院说呢，闪身步本身是源自于安徽花鼓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是专业舞者常年训练的一个基本功，所以专业从业者呢依靠强大的核心，包括臀肌就是大腿肌啊，这些肌群来控制身体，所以整体的重心平稳平移，膝关节的受力均匀。首先对于这些专业的舞者来说是可控的啊，是可控的。但是普通人跟风复刻呢，如果你平时没有一些锻炼的基础，只会复刻动作的表象的话，你的两个脚是死死的定在这个地面上，如果你上半身突然的扭转，重心转移，膝盖就会被迫的超角度旋转，承受不应该有的剪切力。是不是一定出现问题？不一定，但是如果出现问题就是大问题啊。而这个就是临床上前交叉十字韧带撕裂最典型的非接触性的损伤机制。所以提醒大家，有趣归有趣，大家喜欢归喜欢，点赞归点赞，跟着练跟着练，但是千万一定要记住自己的能力在哪里，那做对做准啊，循序渐进。爱 爱生活是一件好事啊，但是我们这所有的事呢都是基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身体是负责任的啊，对于自己的包括尤其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是否各位还在餐桌上啊，大家最后吃顿团圆饭啊，一定要记得少食多餐啊，这不要太油腻啊，包括喝酒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得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不管我暖棉被水龙头里，此时刻送给各位来自五月天《生活》，明天就要上班了，开心一点，笑一笑，嘴角上扬啊！请您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

0: 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5: 大家好，我是青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42.8万人次入场，226项新技术新产品

0: 新场景集中发布。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闭幕，成果丰硕。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结果今晚揭晓，浙江6名选手全部完成比赛。
0: 企业认定，政府认账，宁波镇海科创伙伴合作计划为产业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1: 一线潮、交叉潮、榆林潮齐上线，钱塘江大潮进入全年最佳观赏期。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为期5天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展览规模、参展企业、国际客商数量再创新高。热闹背后，流量之外，这次大会为 AI 产业和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马上连线连续参加了5届数贸会报道的本台记者张秀清，他今天也参加了本届大会的成果发布会。秀清你好。
3: 心灵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届数贸会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尤其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来说，数贸会平台有没有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机会？
3: 那我现在呢还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也就是第五届数贸会的举办现场。虽然灯光还亮着，但是好安静啊，我还有点不太适应。因为这5天里各个展馆可以说是人气爆棚，不少热门的体验展位是排起了长队。那今天下午结束的成果发布会上呢，一组亮眼的数据也是勾勒出了本届数贸会的一个全貌。17万平方米的展馆，20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呢，国际企业超过了400家，到会的专业客商是超过了50000名，其中国际客商是1.2万多名，普通的观众这几天更是人从众，总的入场人次是达到了42.8万人次。那 AI 呢，是本届大会的最大亮点，近1000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几乎是上届的3倍，226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在这里亮相。那成果发布会呢，也特别提到了赋能中小企业是本届数贸会的一大重点。展会呢，一方面汇聚了各大跨境电商平台，还有 AI 的外贸工具，来帮助中小企业降本增效，来拿海外的订单。有的小微企业呢，仅3天就对接上了像俄罗斯啊、埃塞俄比亚等多国的潜在客户。另外一方面呢，首次设立了创新的孵化展区，来连续开展项目的路演，创投机构和科创企业可以在现场进行对接，同时配套了10多场的产业对接会，还有国际物流供应链的主题活动，为中小企业出海捡布。数贸会已经成为了中小企业链接全球客户、对接资本的一个重要窗口。
0: 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今年像云栖大会、数贸会可以说是同期举办的，而在1个多月之后呢，浙江还将迎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那你觉得这种联动，它会不会带来一些化学反应？
3: 那这也是今年杭州 AI 产业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大特点。云栖大会呢，主攻技术攻坚，聚焦 AI 如何扎根产业。那数贸会呢，主打一个商业化的落地，让 AI 的产品对接到全球的贸易市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乌镇峰会聚焦的是全球的数字治理。三会呢，可以说各有侧重，又实现了票证互认、客商互通、活动联动，形成了从技术生长到商业落地再到规则治理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链条。在采访当中呢，我是碰到了好几位来连续参加多个大会的海内外客商，他们在云栖呢看底层的算力大模型的这个技术，再到那个数贸会呢来寻找订单和海内外的合作伙伴，也有意向呢继续参加乌镇峰会来探讨全球行业的规则。那这样带来的一种化学反应，就是各个展会它不再是各自为战了，而是把分散的技术、资本、订单、全球治理资源聚合在了一起。可以说呢，放大了浙江 AI 开源开放的整体的一个生态的这种优势。
0: 那其实5天的展会呢，带来了非常大的流量，大家也很关心哈，数贸会的流量如何转化为城市的流量？这第二流呢，就是留下来的流了，给杭州会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
3: 这也是大会期间 我们无论专家还有行业人士还有包括媒体记者，大家讨论非常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世贸会五天的展期它带来的客商订单关注度这些快变量。那而真正的价值其实应该沉淀为产业能力、科技创新、民生服务这些慢变量。那五年前首届世贸会落地的时候，杭州的标签还是电商之都，那如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了 GDP 比重的接近三成，像全球创新集群还有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排名都有了一个大幅的跃升，一大批本土的科创企业借助世贸会啊、云栖大会还有乌镇互联网大会的平台对接到了全球的资源，迭代了技术，开拓了海外市场，而普通的市民也在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红利。像杭州的这个公立医院上线了数字健康人安诊啊，还有这里办的 APP 也集成了像水电气啊、社保公积金等各类的民生业务，城市大脑优化了公共出行， AI 算法下沉到了各民生的领域。其实老百姓他不需要懂什么大模型，就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这几年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了。可以说世贸会的盛会它虽然会落幕，但是它加速沉淀下来的产业生态、创新人才、民生应用才是留给这座城市最长久的财富。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感谢秀清。
1: 关注完了世贸会的火热，我们再来看一看世界技能大赛。经过四天的激烈比拼，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全部64个项目已于昨天在上海收官，六名浙江选手全部完成比赛，比赛结果将在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详细的情况呢，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小蔡来了解一下。小蔡你好。
4: 马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那咱们浙江省的六位选手比赛的情况怎么样呢？
4: 没错，昨天是比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啊，也是各个项目冲刺收官、比拼成果的一个关键时刻了。在瓷砖贴面项目的现场，来自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选手傅宇豪完成了墙面、地面瓷砖的铺贴。我看到啊，一块块的这个瓷砖是整齐的铺摆，缝隙也是非常的均匀。那在无人机系统项目呢，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曾晨完成了无人机组装、程序编写，并全力投入到最后的系统调试和障碍绕飞的一个考核。那我也是采访到了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的院长邵定文，他告诉我啊，目前最终的成绩还没有揭晓，大家心里呢都还悬着，但是他非常相信尊程能够完成的很好。那此外呢，汽车的喷漆、混凝土建筑、重型车辆维修这三个项目的浙江四名选手啊，也都是全力以赴完成了全部的赛程。马月，
1: 嗯，那除了揭晓比赛结果，今天晚上的闭幕式还有哪些看点呢？
4: 没错，闭幕式将会在今天晚上正式开启哈。那整场活动呢，预计是持续3个小时。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将会公布所有比拼的一个最终成果，并且会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因为有64个项目，所以时间会非常长。那除了奖牌的授予环节呢，现场还会进行世赛的会旗交接、传递技能传承的火种这样的一个仪式。那从2011年首次选派选手跟随中国代表团出征世赛至今啊，浙江选手呢已经累计拿下了9金3银1铜8优胜这样的亮眼成绩。本届世赛，我省六位选手将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让我们一起静待吧。马月，
1: 嗯，好的，谢谢小蔡。
0: 在浙江的科创版图中，宁波镇海的创新指数已经连续3年走在全省前列。当地深化科创伙伴合作计划，实行企业认定、政府认账人才改革，目前已集聚科技领军人才300多名，为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等领域重点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5: 走进位于宁波镇海的瑞金半导体有限公司展厅大屏上，一条清晰的时间轴记录着这家初创企业的成长轨迹，从55纳米制程到22纳米制程，仅用不到3年时间，他们就实现了高端光眼模板的跨越式发展。光眼模板是光学、半导体等行业的核心材料，目前这家成立4年的公司已经成为国内第三方光眼模板的龙头企业。公司公共关系部负责人王小丽说，企业加速发展过程中，他们最关心的是核心研发团队能不能稳住。
6: 核心团队稳不稳定，直接决定研发能不能往前推，公司能不能快速成长。半导体行业细分领域多，资深专家本来就少，招人难留人更难。
5: 李德健从事半导体行业20多年，在多家重点企业工作过，经验丰富，技术过硬。最初瑞金想把他作为人才引进，但他没有博士学位，不是教授，按传统人才评价标准无法被认定。去年4月转接来了震

0: 还把重点企业人才举荐权交到企业手中。经瑞金举荐，李德健被认定为镇海区集成电路领域先锋。王小丽说，包括李德健在内，公司25位同事陆续拿到企业认定、政府认证不同层次资格。
1: 这些核心团队人才的认定解决了购房安居这些大事，吸引力很大，对我们公司来说，核心人才的留用就有了保障。
0: 破除唯帽子、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思维，镇海建立谁用人谁评价机制，让企业在人才认定中有更多话语权。镇海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李一敏说，
2: 我们结合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的特点，分层分类确定授权企业名单，指导企业制定以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认定标准。企业自主认定的人才和传统渠道评选的人才享受完全同等的政策待遇，真正做到了企业认定、政府认证、征授权受到位。
0: 目前镇海已赋予56家企业人才自主认定权，累计认定人才420多名，其中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集聚科技领军人才超40名。为了让人才从评价端直达产业端，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镇海还积极推动科创平台成为人才驱动成果转化的加速器。今年初，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一项快速生物检测科研成果卡在中试条件和产业工艺验证上，迟迟无法从论文走向产品。浙江中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派出生命健康共享实验室的高级工程师团队，对实验条件进行工程化改造，仅半年方法验证和样机试制完成。现在产品已进入临床试验。中通检测总经理史进军说，共享实验室在镇海区政府支持下成立，里面都是依托企业自主认定的生命健康领域实战型人才。
3: 共享实验室的本质是让企业认定的人才作为产业翻译官，把高校的学术语言转化为工厂的工艺语言，让技术和市场直接对话，形成人才因产业而聚、产业因人才而兴的良性循环。
0: 截止目前，镇海已集聚科技领军人才364名，区域创新指数连续3年位居浙江省前列。今年1到7月，在科创伙伴合作计划助推下，镇海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产值分别增长25.4%、16.8%。
4: 8月18朝，壮观天下无。这几天，钱塘江大潮进入全年最佳观赏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5: 上午10点，在海宁盐官观潮圣地公园，距潮水抵达还有1个多小时，沿江堤岸、观景台阶、观潮平台已经站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11点半，远处传来轰隆隆潮声，天际边一道银白色的水线缓缓向西推进，转瞬之间白浪翻涌，奔涌向前，现场游客纷纷举起手机相机定格这一震撼瞬间。
6: 看完了就觉得了，这心情就澎湃了，心情呢就释然了，把这么多年愿望就实现了。
7: 我们是特意从东北飞过来的呢，就是特意为了观看那个钱塘江的大潮，观潮确实值得一来。
5: 钱塘江大潮是世界三大涌潮之一，由天体引力和杭州湾喇叭口地形共同形成，每月农历初一到初五，15到20为大潮期，一年之中要数农历8月18前后潮势最盛。海宁潮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怡告诉记者，涌潮在向上游行进过程中，受江道地形影响，会形成不同潮型。根据最新科考，主要有一线潮、交叉潮、回头潮等9大潮型。
8: 你看一线潮最好的就在盐官景区，看回头潮最好的是在老盐仓。你要想看最好看的交叉潮，我们平时说的鱼鳞潮、对涨潮、凤凰潮，那么你要到尖山河段，特别是在新昌的地段。
5: 随着最佳观赏期到来，钱塘江沿线各大观潮点迎来客流高峰。省钱塘江流域中心河口治理部副主任胡海中提醒，涌潮具有形态变化和不确定性，观潮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9: 要充分的认识这个潮水的危害性、危险性。潮水呢，可以远观，但是不能近玩。要服从现场人员的管理，在特定的指定的区域呢观潮。涌潮来的时候呢，不要与潮水去争道。
10: 中秋小长假今天收官，杭州中小学秋假紧随其后，假日经济活力充分释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1: 今年杭州中小学秋假定于9月28号

0: 29号到30号，和中秋国庆假期紧密相连。借助拼假方式，不少家庭解锁超长假期，现鱼游热度高涨。走进安吉各大研学基地，乡野研学、昌硕文化研学等线路热度走高。在鲁家村，观光小火车穿梭于各个特色农场之间，小朋友可以挖红薯、收割稻谷、采摘秋果，亲手体验农耕劳作。白茶园、高庄村豆宝乐园等点位也迎来一波研学团队，劳动教育课程排期满满。同时，不少亲子家庭还将打卡吴昌硕纪念馆融入假期行程，近距离欣赏大师书画篆刻作品。杭州家长王女士说，
1: 既能够体验田间的那种劳作，还可以参观书画展览，玩和学习都兼顾到一起了。
0: 超长假期也带动了长线亲子游。浙江新世界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策划部工作人员周妮说，北京、西安等传统历史文化名城依旧稳居热门榜单，西北秋色游成为长假新宠，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秋日独特景致，持续吸引家庭出游、研学出游。
2: 13天的连休让亲子家庭有条件安排更深度的多日漫游。目前厄齐纳奇的胡杨林正值最佳的观赏期，金色胡杨和大漠苍穹的震撼景色成为今年秋季家庭长线打卡的热门之选。除此之外，像新疆草原等自然景观的订单量也非常多。
0: 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在家庭出游的带动下，中秋假期夜游类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2倍，中式浪漫成为流量密码，中式乐园热度反超国际大 IP。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凭借千灯盛会和祈福夜游出圈的江西上饶葛仙村，中秋期间景区热度反超上海迪士尼，古街、园林和中式文化主题景区进入热门榜单，为中秋出游增添了鲜明的文化色彩。
3: 从酒店预订情况来看呢，中秋期间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是大家出游的热门城市，其中亲子房、家庭房预订占比超过60%。杭州淳安、湖州安吉是家庭短途度假的现预热门目的地。虽然中秋假期只有3天，但很多人的长途旅行才刚刚开始，多重客流交织也让今年中秋假期成为史上最火的中秋。
4: 中秋假期，省内各大博物馆上新展览和特色活动，文博场馆成为旅行打卡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0: 今天上午，临近花园郭培服装艺术特展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走进展厅，一件件高级定制礼服令人眼花缭乱，花朵、枝叶、岛屿和宫殿等元素融入服装的廓形、纹样和色彩，刺绣、织金、盘绣这些工艺复杂的传统手工技艺在礼服中玩出了当代感，古典又时尚，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5: 我来自于北京，太漂亮了，真是震撼。尤其是郭培老师能把纹样还有中国的这些艺术，包括龙的故事，已经做活了。
6: 我大连，我觉得让我震撼的就是每一个细节，不仅是重工，那份重我觉得其实是中国工艺传统带给我们现在所有追求艺术、追求美的一个心灵的震撼。
0: 作为中国当代高级定制的重要开拓者，服装设计师郭培曾入选2016年《时代》杂志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这次特展展出了200多件高定作品，涵盖1002页、传说、轮回、极乐岛、童梦奇缘等系列，系统呈现郭培在服装结构、传统工艺、材料语言和东西方美学等方面的长期探索。郭培说，
7: 丝绸是中华文明中最温柔、最坚韧、最绵长的文化载体，在这里办展不只是一场个人艺术的呈现，更是一次向千年丝绸文脉致敬，是向东方服饰文明致敬。
0: 假期里，省内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活动吸引客流。上虞博物馆推出月满渝城文博中秋渝建奇妙夜主题活动，国风舞蹈、琵琶古筝轮番上演，中厅设置了文物辨识等5大文博游戏摊位，把馆藏知识融入游戏体验。不少观众赴馆夜游，沉浸式感受传统中秋民俗和越窑青瓷文化。游客徐丽丽说，
8: 博物馆呢，把教育和趣味结合得特别好，那孩子平时对历史文化也很感兴趣，这样的活动呢，让他在玩的过程当中了解了上虞的青瓷文化和中华习俗，其实比单纯看书本生动多了。
0: 武义县博物馆推出窑变匠心婺州窑工艺解密专题科普展，不仅汇聚了历代婺州窑出土文物、窑址标本，还创新开辟了面向青少年的解密视角，观众可以拿着集装册子跟着

0: 刻字上的提问进入展厅寻找答案，游客吴希言说：“展厅里我看到了许多瓷器，它用了乳浊釉，看起来就像是月光照在玉上一样。据说这是婺州窑最厉害的秘密武器，还有这个瓷器上的花纹是刻的、印的、贴的、画的等等方法做出来的。这个样式真的有很多种，非常漂亮。”
1: 截至目前，参加浙江第二批长青藤支教计划的50名退休教师已经在四川支教1个多月，他们在属地发挥余热，助力当地教育发展。来听报道。
2: 今年退休的唐海晶是淳安县的资深语文教师，在四川绵阳平武县七一龙安初级中学支教已经1个多月。他说自己这次带的是初三，希望把班里更多的孩子送入当地高中。
3: 学制成绩不怎么突出，但是他们学习当中精神还是不错的，上课也能很认真地听的。那班里的话呢，按照平时情况呢，他是最多大概10个同学能上平武中学。那么我的目标就是说，大概我宽到16米左右。曾在诸暨浣纱初中工作的退休教师黄亚玲准备了150本自己精心整理的48国际音标英语资料。 带给四川望沧县木门镇清平乡农建小学的学生们，
4: 就是想把自己38年的教学的经验呀，分享给孩子们。第二个呢，还是想带动当地的青年教师传帮带，能够带出来一批徒弟样的啊，能够像薪火相传一样一直延续下去。
2: 今年是浙江实施长青藤支教计划的第二年，继首批选派200名退休教师后，第二批计划继续选派200名退休教师，其中100名教师将分赴四川40多个县、53所义务教育学校支教一年，重点补充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紧缺学科师资，另有100名采取柔性短期支教方式进行。
5: 省驻川工作组机关党支部书记陈悦说：“
6: 我们留任支教的教师数量比较多，去年结束了一年支教之后，我们大概有60-70名老师愿意在这一次第二年又参加我们的支教活动。跟去年相比呢，我们整个政策的设计啊，包括我们的组织的这个保障啊，也更加的完善。”亚运速递。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比赛今天继续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夺得金牌；中国跳水队实现亚运会该项目的7连冠。在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夺得金牌；中国组合林彦君、徐慧妍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演绎了水印敦煌，获得322.8468分，最终夺得金牌，成功卫冕。 此外，在今天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严浪宇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银牌。在滑板女子街式决赛中，中国选手朱元玲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崔晨曦获得铜牌。在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思贝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获得铜牌。
7: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继续关注新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练，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

0: 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0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拉夫罗夫当天对媒体表示，德方前一天提出会见请求，但会见了无新意。瓦德富尔在会见中只是重复了德国的官方立场，他的潜台词是自己屈尊会见俄方，俄方应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
0: 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西开普省地区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上述枪击事件嫌疑人的行凶动机。南非枪支暴力高发，每年发生约20万至30万起涉枪犯罪案件。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包含工具调用的推理。据报告，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训练沙盒中的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在此之前，该智能体曾使用内置搜索工具，并尝试直接访问搜索引擎，但未成功。这已经是 OpenAI 3个月内第2次暂停模型开发。

之声，浙江第一声。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丁瑞，感谢您的收听。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8: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现在居家健身不用堆一屋子的哑

0: 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现在居家健身不用堆一屋子的雅水护航企业扬帆远航系列融媒节目，将带大家一起走进连续四届亮相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企业杭州全境科技。它是数贸会的老朋友，更是和数贸会同频成长的见证者。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和科创沃土一同成长的企业。详细节目请关注中国蓝新闻 APP、 C 世界 APP 以及阿加麦视频号。
0: 整点，23000块屏幕同时亮起，浙江文化时钟万屏计划，让文化标识图谱走进每一段通勤路。你看，水秀正午。
2: 喏，整点了。
3: 外婆，你看那块大屏换了，那个姐姐袖子一甩，跟水一样。
2: 这有什么稀奇的？你太婆那辈袖口上就绣这样的水纹
3: 啊？咱家也有。
2: 有啊，你妈出嫁那件红袄袖子上就是，你小时候那件小棉袄啊领口上也是，针脚都一样的。
3: 那我怎么一直没觉得？
2: 天天见的东西就不觉得了。
3: 外婆，周末回家把那件拿出来给我看看好不好？
2: 好好好，箱底压着呢。
0: 屏幕会暗，水袖会停，但有些东西压在箱底，也绣在袖口，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统本就如此。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永盛一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金秋时节好物上新。
8: 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滋补节礼，原产地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7: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大闸蟹、沉香茶，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8: 奥莱大牌反季购，正品放心囤，冲锋衣、羽绒服，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
7: 更多品类任你选，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哦！
8: 赶紧微信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进商城抢购吧！
5: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9: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5: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9: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1: 月满中秋，礼赞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孝敬父母，送烟酒伤身，送水果没心意。这个中秋国庆，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帮您备好了健康礼。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口感醇厚，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有效物含量高，买一得二，价值198元。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再送一盒。月圆人团圆，健康常相伴，送健康才是最高级的表达。
1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4: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4: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4: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 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4: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20: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4: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8: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欢迎大家收听这几天的特别节目。特别节目的内容主要围绕今年的几场直播，因为每场直播呢都有重量嘉宾，讲的都是关注度高并且都是新知识，现场提问互动也都非常有代表性，唯一的缺点就是时间固定，很多朋友留言说没赶上直播，想看回放。这几天集中把今年几场直播的重点内容，对大家有帮助的内容都整理出来进行回放。另外还有一件事，铁峰帮你忙节目最近在准备升级改版，也是为了能更好的服务大家。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想了解的，也欢迎随时告诉我。最后提醒大家，双节来临，在这里先祝大家双节快乐，阖家团圆，身体安安稳稳。那说到过节呢，咱们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走亲访友，手里总得拎点什么。如果您在选择礼品又不知道如何选，那您可以选择一些跟健康相关的礼品，选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温和的，大多数人都适用的。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国庆中秋双节，无论是聚餐还是出行，都要注意身体，饮食尽量减少油盐糖的摄入，或者这一顿吃多了，下一顿稍微控制一下。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随天气增减衣物，长途旅行要时不时活动一下脚踝，少熬夜。平时吃药的朋友记得准备好随身携带的药品，不要漏服停服。
17: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

0: 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3: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4: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直播精彩回归。
5: 那个直播间叫小小的这位人家问了，说我妈妈高血压30多年，我很担心她血管出问题，有什么办法能让她的血管更健康吗？两位谁来回答
6: 啊？好的，的确啊，问到这个点子上了。高血压的人群，我们的确要关注他的血管的这个弹性。
5: 嗯，
6: 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血管为什么要有弹性？
5: 嗯，
6: 就是在我们心脏啊，我们的心脏在收缩的时候，需要血管它有弹性，对这个血液的冲击力的话，它有一个缓冲啊，不让就是心脏绑出来血，对血管它有非常大的冲击，这样的话。就容易如果很脆的话，就容易这个造成，如果血压又高，就会造成这个血管的破裂啊，这个冲击。另外一方面呢，在我们心脏在舒张的时候，它血管有弹性，它又会回缩，它有能力回缩。
5: 嗯，
6: 这个就是让在这个心脏舒张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个器官的话，持续的这个稳定的供血，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对于这种高血压的人群呢，如果说你的这个脉压差比较大了，比如说舒张压很低，收缩压很高，这种脉压差变大的话，这个就是这个血管有这个硬化的表现啊，血管硬化的表现。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就补充维生素 K2 啊，建议补充维生素 K2， 这样的话它会延缓我们的这个血管硬化的这样的进展啊，这个高血压，但是它还是要继续服用原来你的这个降压的药物啊。
5: 降压药该吃，这两码事儿啊。
6: 对，就是对血管健康呢，我们如果说你测了啊，脉压差大于60啊，就是你的舒张你的收缩压和你的这个舒张压之间的这个差值大于60以上。提示你的血管它是有硬化的，这种人群呢是建议补充这个 K2
7: 啊。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刚才 K2 来讲，从前沿来讲要注重另外两个，就是瓣膜钙化。你比如从整个越骨质越疏松，这个心脏疾病的要高化6到8倍，就是2.5、3.5一旦产生钙化，还有女士们或者特定人群。你的老师啊，或者站得多、工作站得多的，他对于整个静脉曲张有种类型，也是因为我们整个腿部的瓣膜被钙化，所以这个从深层来讲，对于器官或者组织瓣膜被钙化，这一样的深层前沿的问题。还有纳豆激酶，是它能降脂，特别是因为高血压是多种类型的，有一种属于成就性血栓引起的高血压，那纳豆激酶会降压效果。非常好，所以一定是还是从结论来讲，就是我们还是建议两个分子要共同服用，因为不知道你是哪一种类型，那么我们说从结果来讲，两个分子共同服用肯定都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5: 这个小小人马上又问了，人说那我吃纳豆不就行吗？啊，是不是就吃纳豆就可以？
6: 非常好，这个问题非常好。以前也有这个朋友提到这个问题。
5: 嗯，
6: 既然你这个两个有益的分子都是从纳豆里面提取出来的啊，那么现在又把它提取出来，
5: 对，
6: 提取出来分开之后，你又建议咱们一起服，那我为什么不只吃纳豆？

0: 比如说，你的维生素 K2 360微克，你要吃多少纳豆？吃，比如说你那个纳豆，咱们中国人本身觉得那个味儿也不好，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耐受它那个味道的。所以说，比如说，同样一片儿，像待会儿这个陈博士可以补充，你一片纳豆激酶，你要吃多少这个纳豆激酶纳豆才能实现同样的这样剂量？我觉得这主要是一个量效关系的原因。
1: 对，
0: 提升剂量，就像咱们刚才我说到的，美国的这两篇这个今年的这两篇杂志，他们的临床研究的就他们用的。维生素 K2 的剂量是比我们常规的剂量是要大的，一个研究是用的是360微克，另外一个研究是用的720微克，他们才实现了对这个血管钙化进展的抑制的作用。
2: 好，
0: 陈总可以
2: 所
0: 补
2: 以
0: 充。
2: 刚才这个谭教授讲的非常对，就是我们生命科学第一个原则叫量效关系。我们当然刚才讲到普通的，就是田红老师给大家展示的叫固体化掉纳豆，就相当于手机。你说我们的手机大哥大也叫手机，那是1973年摩托罗拉推出来的，我们不用绳子来打电话了。那我刚才看大家看到的固体化掉纳豆，就相当于大哥大都叫手机，它能通话。但是生命科学比这个物理通信更加严格，第一个就是量效关系。你比如，你如果一天吃10800活性单位的纳豆激酶，你要相当你要吃32盒，一盒可就是50克呀，你肯定吃不了这么多。你哪怕吃下去，它各种物质它的吸收很差。但是日本国为什么又把它评为第一健康食品？因为他们很多人终生服用，甚至一日三餐都服用，所以终生服用肯定对健康有好处啊。但是我们中国人。实际要达到更好的效果，最好是液体发酵的，让它又纯净，生物利用度好，同时这里边还涉及到深刻的技术内核。就是你看日本的纳豆，肯定要遵照冷链，就是我固体发酵的时候一定是冷链。为什么要冷链？你如果说不小心加热的纳豆激酶就失活了，就成了豆渣了。所以这里边可能后边。田红老师会问一些比较有技术内核的问题，所以总之跟你讲，就是说纳豆是健康食品没错，但是我们如何吃到更高质量，就是说都是手机，你现在新时代最好建议用5G 手机，它这种功能更强大更好，
0: 就科技进步的
2: 对，
0: 意义。
2: 科技进步了。
3: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4: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这个我总结了有这么几个问题，我就集中说一下吧。第一，痛风的人能不能吃纳豆激酶？第二，纳豆激酶这个跟维生素 K2 能不能放一起吃？第三，维生素 K2 跟钙片能不能放一起吃？啊，
2: 所以的话呢，对的，各位网友你们也非常关注，特别是对于痛风来讲，你看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准则，如果这个个体痛风，他喝豆浆，我们都说你不要喝超过100毫升，为何呢？大豆本来是比较安全的嘛，但是喝吃多了大豆了之后，等会里边有嘌呤，但是真正高质量的这样的纳豆必须是液体发酵，液体发酵同时必须用膜技术把液体发酵里边的嘌呤通过膜技术给它去掉，可调可控，然后形成没有嘌呤的纳豆粉来服用。所以这里边我们说，这里边就生命科学这么多年来的进步，越来越往价值更高、更安全的方向来发展。
1: 您刚才说到了膜技术，这个事儿你得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2: 什么叫膜呢？就是说，你比如新加坡

0: 他这个岛国啊，他为了喝到淡水不容易啊，因为四面都是大海啊，
1: 对啊，
0: 所以海水怎么叫净化呀？就用膜的技术，就是叶热盘那个啊、生物膜，
1: 塑料膜，塑料膜，
0: 哎，那个膜，膜实际就是分子筛，跟我们家里本身大家家里用筛子把力度不同的颗粒给它分开，实际就通过一种分子大小来分别。就叫系列的膜技术，我们可以把氯化钠去掉，也可以把几百分的量给分开，也可以把几千几万，就叫生物的膜技术。这种技术是在生命科学发酵里边，对于发酵里边下游最好的安全性技术。它是物理的，通过分子大小，你比如顶级的纳诺基酶这样的长酶，必须把这样的嘌呤121的分子量。K2 是649分子量，纳诺基酶是27220这样的分子量给它分开。所以这膜技术是物理的安全分离浓缩的。分离什么呢？把不好的给它分离掉。浓缩什么呢？把有价值的给它浓缩，甚至可以纯化结晶。是这么来的。
1: 就说白了，膜就是筛子。
0: 更安全，更有效。
1: 世间万物都有它固定的大小。
0: 对，
1: 脂肪，打比方说，脂肪分子就这么大，对不对？哎，这个纳豆激酶分子就这么大。
0: 对，
1: 在膜上，在这个筛子上扎眼儿，这个眼儿要就这么大，纳豆激酶就能过去，脂肪就过不去。
0: 对，对，
1: 膜技术就是分子级的筛子。
0: 对，
1: 就这么回事。
0: 是
1: 啊，那么当这个技术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引发痛风的那个嘌呤就被筛掉了。
0: 对，
1: 留下来的就是纯的纳豆激酶，或者是纯的维生素 K2。
0: 所以刚才讲到，对于网友来讲，你如果是痛风，绝对不能不用固体发酵的那种纳豆，它是固体发酵，它没有膜技术
1: ，
0: 对，没有膜技术，
1: 它过滤的不干净，
0: 对，
1: 它里边掺了好多嘌呤，
0: 它没办法的，
1: 所以以前我们吃的一些就是比较初级的纳豆激酶产品的时候，有一股臭味儿，为啥？它没过滤干净。但是科技发展到今天的时候，滤干净之后随便吃，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对，
1: 好嘞。那个还有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能不能放一块吃？
0: 可以，
2: 这个可以。
1: 您说的一块吃是指我这儿放一堆纳豆激酶，这儿放一堆维生素块，放手心里，扒放嘴里，一口吞下去，可以吗？
0: 没问题
1: 啊，可以啊。
0: 这个一个是小分子，一个是大分子，肽类不影响，这两个分子。可以同时吃。
1: 那维生素 K2 跟钙可以一块吃吗？
0: 当然非常需要同时来吃。
2: 这顺便再提一点，那个咱们 K2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啊，所以说呢推荐呢可以和餐食一起，因为我们
1: 随餐吃，
2: 对，我们吃饭的时候呢有油脂，它能够帮助我们维生素 K2 的这样的
1: 吸收的更好。
2: 对对对，因为我们维生素 K2 它是包裹在这个我们的脂滴里面，然后进入了我们人
0: 对，
2: 所以说它是个脂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随餐吃，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小珍说了，我动脉硬化很严重，维生素 K2 我得吃多大量？
2: 动脉，
1: 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啊，我动脉硬化也很严重啊。
2: 动脉粥样硬化
1: 啊，就人他就说动脉硬化严重
2: 啊，动脉硬化严重，动脉硬化如果说你有这个钙化的这个证据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做了超声或者说做了造影，发现有这样的钙化。那么有钙化的这样的这个朋友呢，就像我们这两篇这个医学杂志提供的这个他们研究的结果，那么把维生素 K2 的剂量至少360微克啊，每天360微克，
1: 这是个底线。
2: 对，因为以前我们也曾经尝试过180微克，但是这种100剂量太低了，我们没有观察出来有明显的这样的抑制的效果。所以说也让国外的这个研究者们他们用更高的剂量证实了这个它能够把这个钙化能够有这个延缓它的进展的这个作用。
1: 唐老师为啥笑啊？人唐老师先做的这个实验剂量给小了啊，就说白了咱没有人家敢干，下手太狠了，加量加上来了。就是量效关系。
0: 对，但是刚才网友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还得再谨慎，就是说你说很严重，这是在哪个部位？颈动脉还是 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关键是要评估它的血管狭窄，这是临床医学都有要求，你如果狭窄痛已经超过75了，医院下来很可能要给你换支架了，你如果在75之前，现在全球在狭窄50%-75%，也是现在没办法，只能随诊，那此时你医生肯定也会给你开药，但是你同样可以服用纳珠激酶这种营养素跟 KR， 所以请把这个概念呢，你从自己健康护值先给它最好定量一下，你不要说比较严重，这是有定性方向，最好是定量，咱们说狭窄都好了，然后更加科学。
1: 学无止境问了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这个是我们节目的老粉丝了啊，他说他早就知道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这好那好啊，但是他是血小板增多症的人，他现在能不能吃纳豆激酶和带维生素 K2 的钙，如果能的话怎么服用效率最高。
2: 这位网友您好，就是血小板增多呢，不知道您是到底是不是属于一种血液疾病叫原发性血小板症，血小板增多症。这种情况呢，如果血小板高的人群，在医学上我们会给患者使用这个华法林进行抗血小板的功能啊，预防血栓，这是一个。因为血小板升高给你带来的风险就是这个引起血栓啊，就是血小板高带来的这种风险。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吃这个阿司匹林啊这样的抗血小板的药物降低这个血栓的风险，这是其一。其二呢，那么对于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K 能不能服用，这个是能够服用的啊。因为再给大家再补充一点，就维生素 K 在医学上它是一个止血的药物，维生素 K，
1: 这指维生素 K1 是不是？
0: 那是 K1，
2: 对，它是止血的，但是它止血是针对谁呢？是针对那些缺乏维生素 K 的人，它是一个止血药。但对于我们正常人，它不增加这个凝血的这个
1: 风险
2: 。这个我们也是做过研究的，就是健康人，我们补充这个维生素 K2 之后，它的这个凝血指标是没有出现改变的。就是说它不会出现高凝的状态，不会带来血栓的风险，对正常人它是不会的啊，所以说这一点也可以放心啊。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关于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对，那么刚才我提到的哪些人群适合使用纳豆激酶，就是高血栓风险的人群。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血小板增多，它是属于一种比较少见的血栓性疾病的高危人群，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可以服用。
0: 对，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研究了 K2 18年了，但实际上在从临床来讲是慢慢在普及，广大的医生还是会把 K2 跟 K1 这两个概念没有分清楚，所以没分清楚，因为 K1 应用的比较早，所以大家都没有分清楚 K2 跟 K1 的差别之后心里都有担心，因为 K1 刚才唐静主任讲是一种抗凝的，
1: 对
0: 啊，促凝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促凝只是针对缺乏了之后，保证你的肌腺保护自己之后就不会增加上去。但 K2 实际跟 K 完全不一样，是两个家族，所以这个在 K2 全球研究来是极端安全的，所以请你放心，就 K2 K 一定要概念分开啊。这个
1: 陈博士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哈，就这几年，因为我是中国。就是传统媒体里介绍纳豆激酶推广维生素 K2 是我可以说是第一人，我介绍的最早。那么我在向大家介绍这些知识的时候，就有的医生说这个维生素 K 啊，这个对凝血啊不利，我就给他们解释啊 K1 和 K2 的区别。但是由于教材的原因，有一些知识普及的不是那么快。就是大家要知道，医生获取信息他也得学习，那么科学家研究出来一个新的知识之后，他也需要普及到基层再推广，他是有过程的。有的医生在这方面了解的都比较慢，你比如说25年年初，大连医科大学的李树壮教授受国家卫健委委托专门写了一个指南，就是给医生看的， 告诉大家维生素 K1 和维生素 K2 的区别，怎么去理解，怎么去推广，怎么

0: 么去科普这个知识，这是国家要求的，这事儿陈博士您是知道的。
1: 是的。
0: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网络上有些声音陈旧的，他这个他讲的这些知识是没有及时更新的。为什么刚才我跟谭静博士、谭静老师，我们在谈到最新的这个报道，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视媒体传播知识？有一个要点，你传播的知识得是及时的，得是正确，你得及时。我现在传播30年前的知识都落后了，它就没有意义了。
1: 对，这里我得给大家再补充一个啊，现在大家的信息越来越依赖 AI 豆包啊。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但要提醒大家啊，这些公共的信息实际只是说有这么多说法，所以当大家的信息越来越依赖 AI 或者豆包的时候，信任越来越来到专家啊，所以豆包只是有这么多说法，但他没有告诉你哪个对哪个错，只有专家这么多年的专业，他会告诉你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信任一定是专家。但是 AI 是重要的，让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这要提醒大家。同时补充一个，纳诺聚酶的对于抗血小板是已经是专利保护的，就是你会用纳诺聚酶，它可以降低血小板。所以刚才
3: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 你的问题是可不可以同时来服用纳诺聚酶？当然可不可以同时来服用纳诺聚酶？当然可以。
0: 这个陈博士这点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最近的主要工作占很重要的一个日常的一个项目就是什么呢？纠正 AI 的错误。AI 说的不全对啊！大家有时候你在 AI 上搜完了相关知识，不了解怎么回事的，你不能够正确解读的，你可以问问我，我最起码能给你指个方向啊。
7: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

0: 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1: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 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2: 这还有这个问题啊，频繁问了，纳豆激酶能溶栓，那为什么还是保健品呢？什么时候能审批变成药啊？
3: 这个问题我来。石毅，你这个问题回答好，因为石毅从整个成药来讲啊，你看有好多分子要历经70年甚至50年才能成药。我刚才讲到的是纳豆激酶被发现是在1980年，但是把这个纳豆激酶这个分子鉴定它的结构是7年之后，1987年才把这个分子鉴定出来。然后呢，我们基本是说全球纳豆激酶什么成药啊，可能是由酸菌成药创生药出来，可能在8年之后。那如果8年之后，从80年到现在，我们是5年至30年，就是说大概53、4年之后，一个发现才能成药。为什么成药那么艰难呢？因为成药要做众多的研究来这人体，同时关于一个鉴定方法，就得3个不同的方法学。所以一个新的发明创造要进入这个创生药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基本要走过5、6年的路，但是今天实际把它当成营养素，用于整个功效营养跟功效保健食品是足够大家去应用，特别是如果以预防为主，这是咱们中国的健康中国030，那么今后你不得血栓不得重症就不用用药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分子要价值两边来理解，它是第一健康食品，国际上食养是良医，同时它又作为营养素，我们重视量效关系，未来是纯的一个分子，可以有水针，可以有微针，可以有这样的口服，那是创新药治病的。所以这个分子它有两个非常重大的逻辑，即它相对比较安全，同时可以用在功效食品跟功效营养，所以它的功效性，但哪怕功效它不是药物，我们不能说现在不能说它可以治病，治病是要在像唐正教授他们在医院有医生的团队跟特定专业医生跟医术，你治病不只是一个药品啊，还得综合起来的。所以今天借着机会也给大家聊一下，一个发明创造是非常艰难的。
2: 这个药学专家在研究药物的时候啊，不光要研究它的功能是什么，你比如说纳豆激酶溶解血栓这个事儿，我们做那个体外实验，那是我们就做了，您也可以做呀。您回家里弄一片这个，
3: 对，
2: 那个生理盐水，弄点纳豆激酶，你把它打开，胶囊打开，然后拿生理盐水化开之后，你从机芯里挑块这个血栓斑块扔进去，放冰箱里，第二天你再打开看，化了。这个实验你也可以做呀。北大药学院的李长龄院长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科学家说的话啊，一个实验你做出来了，这个结果别人做也做出来了，那么这个结果就是可信的。如果这个实验就你能做出来，别人谁做都做不出来，你这没有意义，对吧？没有推广的意义。我说的这个纳豆激酶溶解血栓这个体外实验，谁都可以做，只要按照流程来就可以，说明它是有用的。那么为什么药学专家还要下那么大功夫去研究它呢？有的时候还要研究它的可控制性、可控性，用多大剂量，用多长时间，不会出危险，都是要一点点突破的。大家慢慢等啊，我比你们还着急呢。这个李默说了，纳豆激酶对硬的斑块有作用吗？
3: 辅助作用，硬斑、强回生斑一定是 care。
2: 先拿维生素片把壳溶
3: 解。但是你说好，现在纳豆激酶它可以溶解这样低密度组蛋白的功能，降低低密度组蛋白的功能，让你的血液更加清澈，它是在有助于你丐帮在 care 更好的发挥作用，只能是辅助。 作用。
2: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片最好放一起。
3: 对。
2: 硬斑外边是一层钙化壳，跟乌龟壳一样棒硬的。维生素 K2 上去把壳化开。
3: 对。
2: 露出里边肉了，纳豆激酶上去把它溶掉。
3: 对。
2: 这样这是一套打法，对吧？哎。然后那个直播间这位叫飞，他说我60岁了，维生素 K2 我吃多少可以？这个量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360微克以上。
3: 对。
2: 嗯。啊。那个小燕问了，维生素 K2 含钾含磷吗？
3: 嗯，不含，没有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啊。
2: 对啊，
3: 这个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嗯，
2: 这个西湖元清说，瓣膜钙化吃维生素片和纳豆激酶会改善，这会我们都讲过了啊。酒，这人就叫酒啊，人说了，吃纳豆激酶还用吃，这怎么解释？
3: 这是好问题。实际的话呢，现在是这样，咱们分开，就是如果说是治病，还是一定以医生最主流的这样的。服用的用药要求，但如果说相对不是危重病，是有病了，但是不是危重病，你可以来加服 KR 纳豆激酶。但如果说你是做预防的，当然这个是没问题的。
2: 嗯嗯，我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吧。我2012年到2019年期间，我吃了7年的他汀和阿司匹林。
3: 嗯。
2: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高危人群。
3: 嗯，
2: 我35岁就发现自己高血压了。
3: 嗯，
2: 150/100啊。
3: 对。
2: 啊，那么我不但要吃降压药，我吃4种降压药啊，然后就4连用药，再加上他汀，再加上阿司匹林。为什么？因为我这样的人如果管理不善，35岁这样，到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就应该左手6右手7了。
3: 对。
2: 风险极大，所以我不惜血本的药。防止我出现这种情况，我吃了7年的他汀，但是我从2019年吃上足够量的纳豆激酶之后，我发现我的低密度脂蛋白没有超过2.8，
3: 嗯，
2: 最高2.8，
3: 嗯，
2: 我就不需要吃他汀了。我这个理解对吧？
3: 理解，就是治病还是预防
2: 啊、
3: 然后治病的话呢，要讲到他汀，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适量可以减少。
2: 对，
3: 因为同时再讲一讲，就是他汀跟纳豆激酶的。降脂的机理不一样，他汀是防止肝脏形成这样的胆固醇，但是关键的血脂问题是在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以纳豆激酶是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里面的低密度脂蛋白给裂解掉、嗯、所以本来它的机理是不一样的，
2: 嗯，
3: 但是从治病跟预防肝脏的意见供你参考。
2: 嗯，这位微友叫高，他说脑部有缺血灶，纳豆激酶和银杏蜜黄口服液可以一起同服吗？
3: 可以，这个银杏跟蜜黄口服液没问题，它不冲突。银杏黄酮跟这个纳豆激酶不冲突，可以。
2: 这个问题啊，我跟徐峰教授讨论过
3: 啊、
2: 也是我们沈阳药科大学的一位专家哈。
3: 嗯，
2: 他给我讲这么个道理，就是银杏制剂是干什么呢？它能够增加血液轴流的状态。
3: 嗯，
2: 液体在管路里流动的时候，中间那根轴线速度是最快的，银杏能够增加这个速度，而纳豆激酶负责什么呢？把管壁上那些脏东西全给你清掉。
3: 对，
2: 它俩第一不冲突，第二加在一起能互为加强。
3: 对，协同、
2: 所以可以一起吃。这个随风说，专家讲解非常透彻，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此处有掌声啊，该夸得夸啊。小燕飞说了，吃靶向药能吃纳豆激酶吗？
3: 所以靶向药现在更多是用在抗癌方面，我大概能知道网友可能是可以，因为实际刚才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纳豆激酶未来更广泛的价值，就是我们企业也是抗癌药的专家企业，我们在90年代在全国推广了阿霉素。后边我们做紫杉醇，现在实际的话呢，对于癌症病人的晚期，医生都会给你抗凝或者说降黏的药物啊，所以这里边对固体瘤，它后边固体瘤会保护自己，它怎么保护自己？就固体瘤是它表面会形成纤维蛋白网，所以就是产生那药了。所以纳豆激酶，所以现在从去年到今年发表了几篇文章，纳豆激酶对于癌症患者，固体瘤癌症患者是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的。所以你这个问题来讲啊，靶向药，但那靶向药的话呢，一个是分子，还有细胞靶向 CAR T 细胞，所以您自己呢可能接下来可以更加仔细，因为靶向药有小分子靶向，还有你 CAR T 细胞靶向啊，所以这个总之第一个结论就是说可以对你有价值。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他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在担心靶向药和纳豆激酶有没有什么冲突？
3: 是的，因为靶向刚才是小分子，基本是不冲的。你比如从如果白血病的话呢，格列卫，它就是非常靶向的。你比如现在 CAR-T 是细胞治疗，在细胞 T 细胞表面用抗原改造，然后在体外来进行培养，这样的话，所以我大概知道你这两位可以的。特别是可能如果说了解的更深透，可以讲一定要。
2: 再有一个，由此我联想到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对一个新物质他有一种担心，就我吃上有什么副作用没有。
3: 理解理解。
2: 那年我听那个美国的哈罗德纽博尔博士讲课，哈罗德纽博尔博士那是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者，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这一生就从事心血管疾病的研究和治疗啊。他说了这么句话，说纳豆激酶能够有效的溶解血栓，安全且无已知副作用。原话，我这有录音啊，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大家在这个事儿上可以放心啊，别太紧张啊。相通说了，冠脉堵塞已经 80% 了，说维生素 K2 每天吃多少剂量，我觉得应该优先考虑纳豆激酶啊。
3: 对，但是 80% 所以还到医院去检验一下你是在哪个部位。如果说是在冠状动脉的主枝干，一定还是要先换支架。如果在侧支，可以医院来评估一下。所以因为75以上基本就要换支架了嘛，你已经80了。所以我们从严谨的医学来讲，你还是要先断定是在哪一个是主枝干，那一定要换支架。然后在用药过程中再来辅助用好纳豆激酶。
2: 再有一个，我觉得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比如说他已经堵到 80% 了，那么医学处置，临床医学处置和我们生活当中使用纳豆激酶这样的保健品，它本身不冲突吧？
3: 对，不冲突，但是应该主流医生对这两个分子应该讲了解还不够深透，主流医生都是比较谨慎，所以我们的现在在带动这两个新的品类来讲，可以跟你讲没问题的，
2: 对吧？
3: 但是我们说没问题，不能说全球的医生跟我们意见完全一样啊。只是我们研究了18年之后，我们掌握更多的数据来讲这样的话。总之还是说，你赌80%先确认是在主枝干还是侧枝。如果主枝干，一定得去先换支架先。如果在侧枝，那么可能要评估危害情况，侧枝就有可能不用换支架先。但是有可能，
2: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假如说现在我冠脉堵80%了，那么医生他会给我一套规范的处置方案。医生让我干啥我干啥，
3: 对，
2: 你让我下支架我下支架，哎，你让我这个吃他汀吃他汀，我听医生的没错。但是我自己没事吃点纳豆激酶，没事吧？
3: 对，没事，
2: 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啊。
3: 对，
2: 但你不要想用这个去替代另一个，这不对啊。然后血透的病人能不能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血液病专家，
4: 好，如果说正在进行透析的病人呢，我们是强烈建议是可以吃维生素 K2 的，因为 K2 它的功能我们前面提到，它有这个预防骨质疏松，那么对于透析患者，骨质疏松他们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并发症，第二个血管钙化也是他们常见的并发症，那么K2 也可以延缓他们的这个血管的钙化。还有第三个呢，对于透析的患者，那么吃这个纳豆激酶，那我们就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它可以吃，就是它的这个剂量呢不建议吃得太大，因为他们在做透析的时候是每一次透析的是需要抗凝的，它需要用这个循环管路，为了预防它的这个血液凝固嘛，它就会做这个抗凝处理。所以说，对于透析的患者，首先推荐的是维生素 K2， 对他们的益处是更多。那么如果说他有这个血栓风险啊，刚才其实我在讲哪些人他有这个适合用纳豆激酶的原因，就是。但凡你是这个高血栓风险的人群，你是建议用，比如说这个透析病人你又有糖尿病，你又在抽烟，那么你就是一个高血栓风险的人群，那么可以吃纳豆激酶。纳豆激酶的量呢是建议可以像我们正常人你可以减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为了减低这个你在透析的时候用了抗凝剂造成了这个血液造成的这个就是出血的风险。因为它要额外每隔一天就要用一次抗凝剂。
2: 好，那这个问题说好了。
0: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1: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2: 珍妮志代说了，没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人健康的，我能不能吃纳豆激酶？如果能的话，最低剂量。
3: 实际应该这么吃，应该两个分头都要吃，因为我们说现在健康中国030，就目的是想提高大家健康寿命。那么健康寿命，实际我们人体的上了岁数之后，这种变性蛋白，我们人体原来的巨噬细胞吞噬能力下降，因为你免疫力整个下降了嘛。所以对于抗氧纳豆激酶，我们建议是终身服用，结合你的经济情况，一定尽可能经济情况如果 OK， 要终身服用。因为有众多的大文献，就是哪怕抗你连续就32微克，你吃上10年，32微克只是现在我们当剂量的1/3，整个各种因素引起的死亡都会降低25%。纳豆也一样，大数据调查了15年，是在日本，他们实际只是吃固体化疗纳豆都能降低21%的死亡率。所以我们说从这个大数据来讲，它这两个分子是作为预防非常好的，哪怕你很健康都可以终身服用。我是全球服用纳豆激酶抗氧最多的个体了，我纳豆激酶服用了11年了，每天是全球服用最多的45000这样的溶栓单位。但你如果说作为预防，我建议你或者1万呢都可以，这个都把它预防起来。
2: 唯有宁静岁月问谭主任问题，最近总感觉睡不醒，血液黏，他说多喝水血液能稀释吗？
5: 是这样的，血液的粘稠呢，它主要是如果说血液它真的是有粘稠的话，那么就是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这种有形成分增多了啊，比如说血液系统，比如说你的细胞红细胞多呀，或者说这个高脂血症呐、
2: 脂肪
5: 脂肪啊，它血液就会粘稠。那么这个是血液，它的这个血液的这个流速呢，也可以是到医院里通过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测，抽个血，它就能去看你的这个血液粘滞度到底好还是不好，这是一个就是有检测。那么如果真的有这个血液的它的这个粘滞度比较高了，多喝水能不能解决问题呢？多喝水它只能解决临时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喝了水之后，它会又会通过我们的泌尿系统又给排出来，它是有一个动态的这个平衡的。
2: 对，
5: 就是说为什么比如说有的人不喝水，除非哪种情况呢，就是每天他不喝水，每天喝的水很少，这个时候呢它会让我们的血液会更粘稠，这个是的。但如果说比如说每天我们喝的这个水的这个量是在这个1.5升到2.5升之间，这种的话我们的这个体液的这个它是一个处于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如果说我血液比如说我血液很粘稠了，已经都发现了这个血液很粘稠了，能不能比如说我每天喝3升水啊，或者4升水来解决这个血液粘稠的问题，是不太容易的，
3: 这不行，
5: 因为我们还是会通过这个泌尿系统把这些水给排走的啊，所以说最后还是最核心的还是在解决你的血液的有形成分多的问题，比如说你红细胞很多啊，比如说高原上的那些老百姓啊，他们的血红蛋白可能会达到200，啊，我们正常人是120，那么这些人他们的血液就非常的粘稠，还有你高脂血症啊，他的这个血脂非常高，比如说甘油三酯都达到了7、8，或者10了，我们也见过血液抽出来非常粘，这种的话，重点要去解决它的有形成分高的问题，喝水 是不是长期解决问题的。
6: 我这么说吧，无限的往斜。

0: 里兑水是能稀释的，问题是你有那大桶吗？对不对？
1: 我再补充一点，这里边有个科学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血液是我们体重的8%。
0: 对，
1: 你比如我60公斤，8%，68%，我4.8升血液，大家可以去算。
2: 对，
1: 5升血液，你一天最好不要超过1.5升，因为实际同时你不要一次性去服用。太多的水它会因为红血球会破裂，会溶血，要注意啊。就是1.5升是平均每天慢慢喝，你不能一下子喝上1升、2升、3升，那会致死的。
0: 对，
1: 因为整个血液的渗透压极低，这样呢你红血球会破裂。
0: 对，
1: 所以在国际上出现这种就激烈运动之后大量喝水。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现在的水必须要等渗的水啊？所以要注意这个事情啊。你如果说一下子喝太多的白开水不是等渗的，那会出问题的。
0: 对，
1: 所以要科学喝水。
0: 对，大量灌水是能把人灌死的。
1: 但唐教授告诉大家，更核心的是把你血液粘稠的高血脂去解决，才是核心。
2: 最核心的有形成分你给降低。
0: 对，然后这个风和日丽说了，谭主任，我睡觉起来手脚发麻，不是压的，怎么办？这也不一定是血的事儿，有可能是颈椎的事儿。
2: 手脚发麻，这个看这个它是单侧还是双侧啊？单侧还是双侧的这个问题。还有第二个呢，这个手脚发麻的话，如果说都有的话，如果还要看它只是早上起来还是全天都有，这个呢还是要通过医生的这样的问诊才行。
0: 临床诊断。
2: 对，因为造成这种就周围神经病变的原因非常多。它到底有没有这个糖尿病？这个到底这个比如说有没有叶酸维生素 B12 的缺乏，这些都是造成手脚发麻的原因。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医生的，对对对，需要问诊。
0: 这个羊绒衬衫专卖说，骨质疏松 T 值-3.3，吃维生素 K2 能提升吗？骨密度能拉回正常值吗？这也是可以的，对吧？
1: 可以，这是肯定的。
0: 只是剂量和时间的问题，就量效关系。
1: 最好是360，
2: 不光吃 K2，还要补 D 和钙。
0: 对对，有 D 有钙这些东西啊。白云下青山旁说，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那么好，为什么不广泛普及啊？我问过3个医生，他们都不知道啊。
1: 就是人类的生命科学创新药，所以现在就大家不要把这个创新药跟功效保健食品跟功效营养给它人为的隔离。我们从全球生命科学来讲，这是 food at medicine， 我们说食养也是良医，所以关键的价值在里边，食品里边或者自然界或者合成这个分子有没有价值，但来自于自然的食物里边的纳豆，首先它代表安全，然后它产生的功效就是现在它里边有2个分子，纳豆激酶跟 K2， 所以这样通过健康食品，通过功效营养保健食品来应用，能够更快让更多人用上。但如果说把它做成创新药来救命的，这有它的整个创新申报的一个历程。如果说 K2 的话呢，做了创新药，我们大概是5-6年之后，全球由中国酸菌会首先上市。但纳豆激酶大概8年之后，那8年之后的上市的创新药是为了救命。但你如果说今天实际是没有急症，那么更多是来预防来讲，今后你就不会用8年之后纳豆激酶来救大家的命。就是说我们要客观来讲健康价值、功效营养、功效保健食品，解决病从口去预防。那么我们做成创新药是要来救命、治你的病，所以现在的纳豆激酶 K2 你了解的非常正确，现在不是药物，它是功效食品或者功效保健食品，照样有它的价值。什么价值？预防的价值，主动健康的价值。
0: 再一个，说到医生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那年北医三院的于峰春主任，北京安贞医院的毕奇主任，神经内科是大主任呐，顶尖人物啊。包括我们浙医的这个陈君柱主任，
1: 对，
0: 陈君柱老师，国内20多位心脑血管神经内科的顶级大咖共同撰写了关于纳豆激酶的专家共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就是在这个专家共识写给谁看？其实就是给医生看的。
1: 应该讲，唐静教授他本身就大医生，
0: 对，
1: 应该讲纳豆激酶跟 K2 原来很多的医生都不知道，现在应该讲有 外文这样的阅读能力的顶级医院，因为他们看的是全球文献，
0: 对，
1: 很多大一样的医生，很多人。

0: 知道了，
1: 就水平越高的、
0: 所以他有国际资源，然后现在从面上越来越多的医生会知道，但还是有少部分或者大量医生不知道，这是一个创新的认知的过程，在创新也创新了新的知识要普及，医生嘛，等我们创新药的时候他更加关注是药品。
1: 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脂蛋白 A 高，它是91，总胆固醇 5.71， 低密度脂蛋白是 3.52， 怎么办？其实它这个脂蛋白也不是特别高，我都见过1000多的。
0: 它多好，刚才我没有。
1: 91。
0: 91这个脂蛋白是正常的。
1: 不算高。
0: 脂蛋白小 A 高一般的400以上才值得重视。这个指标是很好的了。
1: 但是它低密度比较高。3.5 吧。
0: 3.5 要控制，最好平常能控制 2.6 以下。铁红老师你 2.8 还可以再这个下来一点。正常人如果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8。糖尿病病人的话最好 1.8、然后还有重症的结膜管 1.4 来、所以正常如果控制在 2.6 会更好一些、反正这个已经不错、这个指标不错。
1: 好这个无疑问了，纳豆激酶和他汀类药物能够互相替代吗？不能吧，
0: 不能，
1: 它不是一个东西啊，
0: 它药理不一样，对。
1: 这样啊，时间不多了啊，好多问题呢也都不能一一给大家解答，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
3: 北京时间20: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9: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8: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9: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1: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2: 百岁养生经，
1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 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3: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我自从开办乐龄芳华以来呢，自始至终啊，都在努力实现，就是让我们每一位在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的这些老人，都能够重新拾起那芳华绝代的生命激情，也都能享受健康快乐的幸福晚年。可以说，为了这两句话，我和我的团队到今天为止，我们整整努力了20年呢。说句心里话，喜儿呢还有很多没做到啊，还有很多没做好的地方。虽然说针对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生活物资供应方面呢，吃喝穿用方面呢，都给大家及时的提供了帮助，但是针对老人们在心灵方面的孤独，心里面的烦恼忧愁，真的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让每一位的老人都能从心里真正的快乐起来。我们总说呀，身体上的病痛有药可医，但是心理上、精神上的病痛，有的时候啊，真就只能靠我们自己。父母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养大了，等到我们长大了，我们有能力啊，我们准备去反哺孝敬父母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早早的就离开了。那么我们作为儿女，内心肯定是悲痛悔恨相交，对吧？那么第二件事儿呢，就是老年丧子。那么这种痛苦和悲哀呢，都是发生在年迈的父母、年迈的老人身上的。父母把子女养大呀，那并不是说希望子女一定得回报他们什么，只是希望说自己的子女能够平安快乐，一切如意。但是世事无常，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情还是经常发生的呀。这种老年丧子之痛，真的能够让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第三件事儿呢，那就是爱而不得。自己从心里一直很喜欢、很爱一个人，就想和他 啊，能永远的在一起，要相守一辈子。最终呢，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走到

那种思念，那种煎熬，同样是痛彻心扉。其实我之所以能总结出来这三件最痛苦、最悲哀的事儿呢，那就是因为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在我的身上，啊，这些事情，那都是完完整整的经历过的。就像前段时间啊，我们黑龙江绥化地区，啊，乐龄芳华服务中心里面发生的一件事儿一样，当时呢，我们芳华中心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啊，听说了这个事儿以后，都流下了眼泪。那事情是这样的哈，在我们黑龙江绥化芳华中心的大家庭当中，有一位老人叫崔善举，今年都是76岁了。那么他加入我们芳华中心呢，是在4年前，也就是崔善举老人啊，他72岁那年，而且呢，啊，当年呢，他是带着他96岁的老母亲葛秀芝啊，一起来加入到我们大家庭的。其实这种母子啊、母女啊，同时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那么在全国来讲呢，还是特别多的，尤其是我们乐龄芳华。啊，我们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之后，那么在针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提供很多的帮助上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之后，你像60、70岁的儿女，带着80、90岁的，带着年过100岁的父母啊，加入到乐龄芳华的非常多，因为他们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之后呢。啊，我们的工作人员除了说根据我们家人现有的啊，对于疾病的这些干预的情况，还会定期在我们乐龄芳华中心呢进行像血糖啊、血压呀这些监测啊。那么患有慢性疾病的这些家人们，我们还会定期的针对心率啊、肺活量啊、体重啊、睡眠情况、饮食情况、排便情况，就这些都得进行系统的记录。然后我们根据检查结果会拟定出来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对于饮食作息的一些正确的指导，那么保障我们家人的身体始终就要保持在健康的状态。另外呢，我们中心还会采购一批理疗器械，方便老人针对自身啊进行检查结论。啊，来拟定一些锻炼的时间呐、强度啊，包括身体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匮乏情况，我们来提醒家人饮食上需要侧重哪一方面呢？啊，保证身体现有营养物质的收支平衡。另外，对于一些身患疾病，特别是出门不方便的，啊，子女孩子也没时间的这些特殊的老人，我们乐龄中心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免费的陪您去医院就诊。啊，包括排队挂号、检查诊断等等等等。那么，通过我们健康管理中心的帮助，把您的身体情况尽量的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呢，啊，因为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大多数那都是老年人。那么这些老年人呢，几乎是啊，都具备了相同的人生经历。也都拥有着相同的话题，可以说聊天的时候啊，那没有任何的代沟，所以说都能够很好的接纳对方。还有一点呢，那就是我们呢，都是因为心中的那份爱和善，才一起相聚到乐龄芳华的。善和爱的吸引、互助，那是消除孤独、净化心灵的最实用的武器。那么，葛秀芝、崔善举啊，他们母子呢，那也都是因为内心的孤独困苦，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得到我们乐龄芳华善与爱的感染，加入到我们芳华大家庭的。当年呢，崔善举老人是72岁，啊，他的老母亲呢，葛秀芝、葛奶奶已经96岁了。啊，但是大家别看啊，当年葛奶奶都已经96岁高龄了，那人家在身体方面呢，远比他儿子崔善举那要好很多。啊，咱说无论是头脑反应啊，那还是走路活动啊，自己洗衣服、做饭，那都可以正常进行。而他的儿子呢，崔善举老人虽然。

几会儿哭瞎了双眼。但是崔善举老人啊，他是先天性失明啊，虽然说后来跟师傅学了一套盲人按摩的手艺，但是在当年呢，他只能是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说老人呢一辈子也没讨到老婆啊，一直呢就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到了后来呢，父亲去世之后啊，这家里面呢就剩下他们娘俩了。崔善举老人呢上面啊是有一个哥哥啊，那么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下面呢还有两个妹妹，那也都六十好几了啊，身体再说也不咋好。所以说崔善举老人呢啊，他日常生活全都靠啊自己的母亲细心照顾，即便都到了这般年纪了，葛奶奶她依然还是叫崔大叔的乳名举袋儿。葛奶奶说不管多大，举袋儿都是她的孩儿，心头肉，宝贝哥的。无论儿子早些年他在盲人中心给人按摩，还是说后期啊在公园里给人按摩，每次出门葛奶奶都一直挽着儿子的胳膊陪他一同前往，生怕儿子在路上出现任何意外，那真是几十年风雨无阻。葛奶奶给我们工作人员就讲这些的时候啊，双眼一直是充满着慈爱看着他的宝贝儿子崔大叔。崔大叔也像个孩子一样啊，手拄着拐棍啊，局促地坐着听葛奶奶讲自己的事儿，时不时的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啊，说自己从开始学按摩到现在啊干这行都已经快六十年了，父亲哥哥还有两个妹妹他都给按过，但是从来就没给自己的母亲啊，没给葛奶奶按过。不过每次说到这儿啊，葛奶奶都会笑着说，举袋手重我可受不了，再说他那个活儿啊也不轻巧，累了一天了难得歇会儿，我这身体这么好让他按啥呀。其实无论葛奶奶怎么说，我们都能感受到一位母亲对孩子那种发自内心的无法掩饰的爱呀。葛奶奶的身体真的非常的好啊，虽然说已经是满头的白发了，但是脸上呢啊真是一点皱纹都没有，而且面色是很红润的，慈眉善目的，看上去啊就给大家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就是双手特别干枯，手掌上的老茧特别多，走路的时候呢也是有些驼背了啊。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呢，葛奶奶像血压呀、血糖啊、身体脉冲检查啊，这娘俩当年呢身体各项指标还都非常正常啊。我们工作人员也说了，以后呢在生活上啊采购物资不方便了，或者是房间需要打扫了，那就给我们打电话啊。两位老人年纪都大了，那既然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了，我们在生活上一定是竭尽全力为您二老提供帮助。葛奶奶听我们说完之后啊，连忙就跟我们说，不用不用，我们暂时不用啊，我们加入乐龄芳华呢主要就是想给自己和儿子啊找一处可以聊天可以说话的地方。现在举袋岁数大了，那一去公园做按摩呀，就有那些好心人就以为我们娘俩是要饭呢，给完钱呢按都不按就走了，那搞得我们娘俩呢都不敢去公园了，那就是走在街上呢还时不时的就能遇到就把我们当乞丐的这些人啊。但是咱说也不能天天总在家里待着呀，所以说就来你们乐龄芳华啊，我们暂时不想寻求什么帮助，我就是想找一个能说话能聊天的地儿。还有呢就是举袋啊有这个手艺，也可以让他在咱们芳华中心免费的做做义工嘛。真的哈、啊、其实我们芳华中心有很多表面上啊他看着是需要帮助的人，但实际上啊人家加入我们

0: 勒令芳华的目的就是想找到老有所为的生活状态啊，就是想着自己晚年呢也多做一些善事儿啊，为社会也为他人做做贡献。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我们家人啊，大家都是因为善和爱才相聚到一起的。那我们了解了葛奶奶还有崔大叔的这个初心之后呢，就愉快地答应了他们娘俩的请求。而且从那之后的一段时间，葛奶奶和崔大叔啊都成为我们乐龄芳华的常任理事了，隔三差五的就到我们芳华中心来坐一坐。葛奶奶总说呀，我之所以能活这么大的年纪，而且身体一直还挺好的，那就是因为呀，老天爷知道啊，我在这个世上还有一份牵挂，我还有没尽完的义务啊。那也是我们娘俩这辈子缘分太深，不忍心把我们娘俩早早的分开。老人家非常乐观，非常幸福的享受着这一段人世间的母子情。但是崔善举老人啊，你要是问他，你说你这辈子啊最痛苦最悲伤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他每次都说，我这辈子啊最痛苦悲伤的事儿，那就是我没见过娘的脸，我看不见娘笑的样子，也看不见娘痛苦难过时候的这种表情啊，我只能在心里去幻想去感受，我没有能力给老娘尽孝，没有办法让老娘过更好的生活，反而是让娘照顾了整整一辈子。每当说起这些，老人都会默默地流泪。当你问到老人，那您这辈子最快乐最幸福的事儿又是什么呢，他就一脸喜悦地告诉你，七十有个家，八十有个妈，有妈就有家，妈在家就在。我希望我到了八十岁的时候还能有妈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老人72岁了，他的母亲葛秀珠老奶奶呢已经96岁了。其实在当年啊，他们娘俩就是因为知道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是专门给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帮助的这样的一个老年福利机构，也知道了我喜儿的出身成长经历，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份老年福利事业。葛奶奶呢，她考虑到了自己虽然说暂时啊身体条件还挺好的，但是年龄在这儿了啊，担心如果说哪天突然自己身体不行了，照顾不了他的举袋儿了，那么加入我们大家庭以后啊，对他的举袋儿呢会有保障有照顾。同时也了解到我们乐龄芳华不管是针对孤寡失独老人还是说残疾老人啊，都有各方面的帮助，各方面的照顾，从吃喝穿用到心灵精神陪伴，还是说身体健康方面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都是完全免费的啊，这些都是由我们乐善基金来出的，那感觉是无比的激动和感动。但是葛奶奶啊，她不好意思直接求助，所以说就想着先让崔大叔啊，在我们芳华中心做做力所能及的义工啊，帮助一些其他身体不好的老人啊，平时的时候做一做理疗按摩，这样以后再得到帮助的时候呢，会觉得心里会好过一点。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家人心里的顾虑。喜儿在这里啊，就这个事儿啊，再跟大家重申一下。我开办乐龄芳华的初心呢，完全是源自于我的出身，还有我的成长经历，更是源于我马奶奶这份大爱和大善的感染。所以说，大家对于我们帮助啊，不要表示任何的不好意思，这完全是我们人生善缘的吸引， 也是我们彼此画好人生这个圆儿的必然的经历。就像葛奶奶啊，葛奶奶他们娘俩，自从加入到我们芳华大家庭以后，我们绥化当地的芳华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真的对他们娘俩特别关心照顾，定期不定期的呢，就去他们家里探望走访，帮他们收拾屋子，洗晒衣物被褥，帮他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陪他们说话聊天。两位老人切身的感受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乐龄晚年，助人为乐，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失呢，两位老人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马上有3年的时间了。直到去年4月份啊，过75岁生日，我们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呢还特意就给老人做了一个大蛋糕，准备了一桌子的菜。同时呢，也正好是为老人的母亲啊，葛奶奶啊，庆祝99岁白寿之年的喜悦和幸福。工作人员和我讲啊，当时呢，他们就带着东西去老人家里，两位老人特别激动高兴，吹蜡烛许愿望的时候，崔大叔呢就说出了自己的愿望。他说：“我的愿望就是啊，人生80有个妈。”啊，我们工作人员当时那个小胡啊还开玩笑说：“崔大叔啊，你过的今天就是75岁生日了，5年以后啊您就80了，那您这个愿望那不是很容易实现呐。”葛奶奶还没等我们工作人员说完呢，就笑着说：“孩子啊，你们年轻，5年10年啊，张嘴就来。奶奶，我今年都99岁了，再活5年啊，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啦。”小胡马上就说：“您年龄是99，但您的心态和身体啊，还不到70岁呢。实现你家举袋叔的愿望啊，一定非常简单。”葛奶奶说：“对，这是我们家举袋的生日愿望，我们娘俩啊一起实现。”整个的生日宴呢，就是在这片欢乐祥和的气氛当中度过的。过完生日之后啊，小胡他们把屋子收拾一下就都回家了。小胡说，打那往后1个多月啊，一切都跟往常一样啊，葛奶奶娘俩呢隔三差五的就到我们芳华中心坐一坐，在我们芳华中心也认识不少朋友，大家也都聊得很开心。直到有一天呢，葛奶奶自己一个人来到我们芳华中心，结果呢正好还赶到小胡那天休息了，葛奶奶非要给小胡打电话啊，让他回店里来啊，说有很重要的事儿，必须要当面跟小胡交代。见到葛奶奶之后呢，葛奶奶说：“哎呀，非常抱歉哈，打扰他休息了。”然后就带着深深的叮嘱的语气跟小胡说：“他要去两个姑娘家呀，住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呢，如果说举袋儿没到咱们中心来，那就麻烦小胡去家里看看。”小胡听完以后啊，也没感觉有什么特殊异样，就赶快说：“说葛奶奶呀，您放心吧，啊，明天如果说崔大叔不来，后天我就去找他。”葛奶奶听完之后呢，马上就眉开眼笑，说：“好好，别让他自己在家待着，多出来走走啊，多找人聊聊天儿。”那么葛奶奶交代完这些之后啊，就去姑娘家了。结果呢，第二天没见到崔大叔来，第三天小胡啊就去崔大叔家了。崔大叔一个人呢在屋子里边就正听广播呢，小胡就问崔大叔说：“这两天怎么不来我们芳华中心了？”崔大叔笑着说：“娘想闺女了啊，去我那两个妹子家住2天，我自己出门也不太方便呢，就没过去。”啊，说这话的功夫，崔大叔赶忙啊起身去东屋拿了2个罐头瓶黄瓜条咸菜 啊，就让小胡带着，说是给大家都尝尝，这是他娘亲手腌的，特别好吃。所以当时我跟小胡说，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前些天呢，一口气腌了50多瓶啊，整整忙活了2天多。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呢，还特意让崔大叔给他捏了捏肩膀，说累了，解解乏。崔大叔当时高兴地跟小胡说，啊，我这按摩的手艺干了60来年了，前天晚上啊，这总算是第一次给老娘按呢。大叔想，当时给老娘揉肩膀的时候啊，老娘还说，举袋这按摩的手法啊，真不孬，这娘啊，感觉按得太舒服了。第二天一早呢，临行之前就跟他详详。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7: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8: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5: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细细的把屋里所有应用的东西都放哪儿了，包括钱财物品到哪儿去找啊，交代的明明白白的，然后就去妹妹家了。小胡问，葛奶奶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崔大叔笑着说，那人家老太太想闺女了，去闺女家住，咱好意思问人家啥时候回来吗？都是一奶同胞，我也不能抓着老娘不放啊。说完就哈哈哈的就笑起来了。然后接着说呀，葛奶奶每年呢都会去姑娘家住个10天半个月的啊，过2天就回来了。小胡听完崔大叔的话啊，又看看崔大叔的表情，那也没想太多。结果啊，我去年8月份，咱们绥化呀方华中心店面升级，我正好呢是全国走访，就赶上了，我就在绥化住了几天。其实随着这些年呢，乐龄方华店面呢在全国持续的开办新建，我真就没法做到啊，每个店面升级的时候我都能够亲自到场。但是有一点我敢说的是，全国几百家的乐龄中心，每个中心里面的长寿老人，每一位经历坎坷的老人，我都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到每个地区的方华中心，当地的工作人员呢，就会把这些老人的情况详细的就跟我讲一遍。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呢，我就到这些老人家去拜访拜访。那么这一次到黑龙江绥化呢，小胡第一个呀就把葛奶奶还有崔大叔的事儿跟我说了。我听完之后啊，心里也是一阵感慨，人生80有个妈，无论是妈疼你还是你孝敬妈，这都是人生在世最幸福的事儿啊。我奶奶走得早，没等到我尽孝，这也是一直，真的，这是一直埋在我心里的痛。所以这些年啊，我只要听到我们方华中心 啊，有一些长寿老人内心孤独了，心里有苦人倾诉了，我都会尽量的亲自去探望探望，因为我能懂，我能理解他们心里的苦。

因为他们经历的正是我曾经自责的。有的老人心里苦，是因为孩子不理解，或者是呢，孩子工作忙，没时间跟他们谈心。我奶奶生命最后的两年，我正处在叛逆期，正是因为虚荣迷失心智的这个时期。所以相比我们那些因为工作忙，因为年龄代沟没有办法和老人沟通的这些家属来讲，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不懂感恩的罪人。因为那种亲人离世，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的自责，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这些年一直都在我心里啊，挥之不去。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啊，这些老人他们心里的苦，就正是我曾经悔恨的原因。所以这些年呢，每当我遇到了这些因为没有办法给老人尽孝而痛苦的家人，我都会教他们啊，通过化缘的方式逐渐感受生命轮回的缘儿，通过静心修缘让自己从痛苦当中走出来，通过自己逐渐修缘之后把心底的善慢慢的唤醒，通过内心的善念化解自己的悔恨呢，通过修得的善缘救赎自己因为未尽孝而衍生的自责。其实化缘真的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儿。无论说我们心情多么烦躁焦虑，只要我们起手化缘，心中所想手随心动，一圈儿两圈儿，那么随着化缘越来越圆满，内心的焦躁不安呢也就消失了。这个大家随时都可以做啊，百试百灵。那么这一次我听小胡跟我讲崔大叔还有葛奶的事儿之后呢，我非常想见一见这两位老人，于是我就把我的想法跟小胡说了。小胡说，正好啊，葛奶奶他们娘俩也有日子没过来了啊，那咱们就一起去他们家看看这母子二老。说完呢，我们就带了一些生活物资，就去了崔大叔、葛奶奶他们家。原本他们家呀，距离我们乐龄中心不是很远，结果啊，我们开车还开了30多分钟。小胡说，他们二老每次来啊，是先坐班车，然后呢，再走两站地才能到我们芳华中心。即便是这样，最多啊，他们就是间隔一周就来我们芳华中心。这一次啊，好像快有2个月了。那我们在车上啊，也是一顿胡乱的猜测啊，这两位老人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过来呢？如果是生病了，那也会给我们中心打电话呀，是吧？陪老人看病、挂号、排队检查，这是我们芳华中心助老的项目啊。难道是崔大叔也去他妹妹家了？反正啊，我们就是有一搭无一搭，我们就闲聊。半个小时左右呢，我们就进村了。虽然是农村，但是街道呢是非常的宽敞的。街道两侧啊，家家户户啊，院里的玉米棚子啊，门前的秸秆堆呀，收拾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崔大叔家呢，是在第一条街的第四户人家。院墙和大门应该是村上统一翻盖的啊，都一样。那么崔大叔家呀是传统三间砖瓦房，中间开门，院子中间呢铺设了水泥板，院落打扫的非常干净。大门开着，我们就直接进院了。小胡在前边一边走一边喊着，葛奶奶，举袋大叔在家吗？可是喊了好几声没人回答。那么正在小胡准备拉开门看看有没有上锁，这时候啊，崔大叔拄着拐棍啊把门打开了。小胡一看崔大叔开门了，马上就开玩笑说，您这老爷子在家呀，你怎么也没个音儿啊？这段时间呢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了，你也不接，还合计你出门去哪儿了呢。

崔大叔面无表情对小胡说了一句：“快进屋吧。”然后呢，转身就扬着手臂示意我们进屋。小胡马上就把我们带的这些物资啊，就放到门廊里面了。上前就扶着崔大叔，转头还给我比了一个别出声的手势啊，应该是想给崔大叔的一个惊喜吧。我呢就配合着他们，就跟在身后。小胡一边扶着崔大叔，一边问他：“葛奶奶还没回来呢？”崔大叔听到这儿啊，行走的脚步就停了一下，然后什么也没说，就带我们进了西屋。进西屋呢，崔大叔就让我们坐炕上，小胡就接着说：“您和葛奶奶快2个月没去我们防华中心了，你也不想我呀？这回你不去看我，我来看你了。”而且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位贵客。我听小胡说完，马上上前，我就拉着崔大叔的手，我对他说：“大叔，我是喜儿，扎西桑哥，我来看您了。”崔大叔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喜儿啊，真的是你吗？”其实这些年呢，在全国的见面会上，有很多的老人看的我都激动的流眼泪。我也是马上就握着崔大叔的手对他说：“大叔，我是喜儿，喜儿来看您了，您别激动啊，我这一次来黑龙江绥化，听小胡给我讲了您和葛奶奶的事儿，所以说我想着来看看您二老。听小胡说葛奶奶前段时间去您妹妹家了，这是还没回来呢。”听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啊，崔大叔突然就松开了我的手，拄着拐棍儿，颤颤巍巍地站起来，用颤抖的手不住地指着东屋。过了半晌，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哆哆嗦嗦地和我说：“喜儿，喜儿，我娘再也去不了您那儿了。人生的圆满，不是他这一生能活多大岁数，能活多久，是他能被世人想念多久。我很遗憾呐，没能见过葛奶奶，但是我希望以后能从您的嘴里重新的认识葛奶奶。”就这样，我一边说一边默默地在崔大叔的手里画圆儿。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崔大叔的气息呢也渐渐地平稳了，然后在小胡的搀扶下就坐到了炕沿上，开始给我和小胡讲述着葛奶奶的一生。老人家一边讲，我握着那只手就在他的掌心慢慢地画着圆圈。我轻声地对崔大叔说：“您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您掌心不停地画圆圈吗？因为这是奶奶从小教我的。小时候啊，不管我遇到任何伤心难过的事儿，痛哭流涕的时候，奶奶都握着我的小手，就在我的手掌心默默地画着圆儿，就让我闭上眼睛，心里边想着他画这个圆圈的样子。我一边想，他一边画，真的很管用啊。过不了多大一会儿啊，心里所有的痛苦难过真的就消失不见了。以至于到后来奶奶不在了，我这些年我也经历太多太多的生离死别的事儿了，但是每次我都学着奶奶的样子，在我自己的掌心慢慢地画着圆儿，心里想着这个圆儿的样子，手随心动不停地画着，所有的悲伤痛苦难过过不了多久真的就都退却了，真的很奇妙啊。不知道您现在心里面的痛苦和难过是不是比刚才要好一些了？
不知道您是否能感受得到。老人听我说完，用力点了点头。我知道老人的心中呢，已经有了我在他掌心画的那个圆圈的样子了。其实奶奶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善缘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任何的选择，那都是由于我们内心的这个圆儿为起点，逐渐的、慢慢的向外扩散的。这就是善由心起，念由心生。随着我们心中这个圆儿逐渐的向外扩散、扩大，心中这个圆儿里面呢，它也会装进去很多人、很多的事儿。我们也会得到很多的我们想要的东西。那正是因为很多人呢，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太多太多，就忽略了心中的圆儿。他的空间是有限的，一旦是超出了圆圈的范围，那就不属于你了。所以说，得到的越多，失去的就越多。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我们更应该学会静心修缘，修自己心中的这个圆儿，说圆圈里该说的话，做圆圈里该做的事儿，得圆圈里该得的东西。啊，只有这样啊，才能真正的做到不贪、不嗔、不痴，把自己圆圈里的东西啊，珍惜好、爱护好、享受好。这就是最大的圆满。就这样啊，我和崔大叔啊，从上午的10点啊，一直聊到了下午1点多。在这个过程中啊，我教会了崔大叔如何在掌心画圆儿，如何将崔大叔对葛奶奶离去的痛苦自责，慢慢的转变为了对葛奶奶的感恩还有怀念。直到崔大叔渐渐释怀之后，我们在他家吃完饭，又帮他呢打扫了一下房间，然后就去东屋给葛奶奶上了一炷香，之后我们就离开了。临走的时候，我看到崔大叔握着拐棍的手，正在另一只手的掌心画着圆圈儿。画圆从不是教条，从不是强迫，而是发自内心祈求人生的圆满。从你开始画圆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真正的踏上了从心里追求圆满人生的开始。回来的路上，小胡一直在感叹，葛奶奶那么好的身体，怎么会突然就离开了呢？而且她好像已经知道啊，自己将要离开了，不仅给自己的儿子、给崔大叔安顿好了一切，还去姑娘家呢，交代了所有的后事。其实对于我们老年人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啊，我们从身体和心理上的这个疾病上去断定他寿命长短。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太多看上去很健康，但是睡睡觉就过世的这些人啊，也没有什么疾病，突然摔一跤就离开人世的，这也很多。那也许就是这老话说的，时候到了，尘缘尽了。也正因为世间有这种事情的存在，所以才有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名言。所以呢，今天啊，就借着讲葛奶奶的事儿，我想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尽孝不能等，因为父母年龄大了，啊，他们真有可能啊，等不起了。同样啊，像葛奶奶这种，啊，自己知道自己大限将至，而且能够在离开之前把所有的身后事都安排妥当的，用我们老话讲，
这就是修来的福报，功德的圆满。其实这也是我喜儿开办乐龄芳华的初心。我希望通过这档节目，能够让所有父母尚在的听众，大家能明白，子女尽孝啊，要趁早。工作再忙，我们也要抽出时间来陪伴父母，在节假日常回家看看，啊，给父母形成一种仪式感，会增加他们的幸福指数的。尽孝这件事儿，不要等到父母身体不好了才后悔。病榻前，你的这种精心的伺候固然是孝，但平日里的关心爱护，那是不能减少分毫的。对一些无法经常陪伴在父母身边进行照顾尽孝的子女，或者说父母没有等到我们尽孝就已经不在了，那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我们就应该经常在自己的心里学着画好这个圆儿，因为只有把心中的这个圆儿画好画圆满了，我们一切的所想所思念所有的恩情亲情永远都会装在心灵的这个圆圈当中，永远都不会离开。再有就是啊，我们现在的老爹老妈们啊，对于您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及时的孝敬陪伴着您，我更希望大家啊应该学会画圆儿。做老人的呢，把自己心中的圆儿画好，画圆满了。即使你的子女离你再遥远，不能常回家，但是他们所有的成长经历和你在一起度过那段快乐的时光，都会装在你画好的这些圆圈当中，慢慢的画，慢慢的品味，心灵就不会孤单了。画得心静如水，此为大善；画出圆满人生，此为大德。修善因得善果，此为善缘人生。我是喜儿，法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万年夏汤，神仙居处，现代化中国山水化城市仙居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AI 好像什么都懂，但我教书25年了，我知道 AI 是看不到教室最后一排的那个孩子眼里有没有光的。
2: 我在四凤山种了30年龙井， AI 帮我看天气测土壤，但它闻不出来有没有露水的火气。
3: AI 3秒能读完10000份影像报告，但我要判断的不仅是数据，还有我20年来在手术台上的手感。AI 算概率，人担责任。
4: AI 是工具，人才是主人。
5: 有什么吩咐，主人？
6: 我是一名检察官，总有人把工具用错了地方。AI 换脸诈骗养老钱，AI 伪造论文混过关，AI 违规采集人脸信息。技术跑得快，但法律绝不缺席。浙江这里清朗行动。就是给 AI 画好边界，
4: 让 AI 回归工具，让人回归主角。在浙江看见文明中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么一回，好视力特地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瞅不清，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稍微久一点就干涩酸胀的，光想揉眼，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那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想试试的千万别犹豫，趁双节同庆有双倍护眼福利，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好。15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1000055。

0: 2026年7月，广西南宁遭受暴雨洪灾，急需志愿者背运物资进山。正在云南旅游的铁路职工党新蕊看到消息后，立刻改变行程奔赴灾区。那个清晨，他背上15公斤的背包，徒步6小时将救灾物资送到村民手里。但是连续负重跋涉引发了心功能衰竭，党新蕊不幸倒在返程的山路上。
1: 找了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
2: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他让我最欣慰的就是做了一件自己爱的事情。
3: 让党新蕊自己
0: 平凡孕育伟大，善意照亮山河，致敬逆行奉献的志愿者，致敬用热血书写大爱的新时代最美担当。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来来来，各位抓紧上车了啊！精品一日游 VIP， 1人88全包了啊！
2: 哎呀，不用看，签个字就行。
1: 来来来，各位抓紧上车。
3: 之前门票就要88了，这真便宜啊！
2: 小刘，这车20个人，东西买够了，每人团费才是88。不肯购物的，得加180的人工服务费，120的景区维护费。
4: 要拍照再收他80。这回呀、啊，咱们好好的宰他们一笔。
5: 喂，我举报低价团陷阱，录音你们听见了吧？我这儿还有他们的合同。
6: 音频及文件，检测到疑似价格欺诈话术，已自动录屏取证，正在为您对接文顿大模型。
7: 浙江率先明确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知情者举报违法，给说真话的人撑腰。内部有人吹哨，科技有迹可循，监管有法可依。浙江旅游，让套路无处可走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我想跟您学炒茶，做茶饮。
7: 好啊，要炒出好茶叶啊，得手不离茶，茶不离锅啊。
6: 咱们这老茶园不应该只是风景，我想让更多人喜欢中国茶。
7: 这茶要传下去，不能只靠这口锅。我传手艺，你传茶香。
8: 小田儿，我们家住宿客人的咖啡好了吗？
9: 好了，王阿姨，20杯，马上给您送过去。
8: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我们这老房子改造的民宿啊，也全满房了。不过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点子来开咖啡馆，还在这麦田边搞起了露营基地，咱村啊都变成网红村了。
9: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
10: 奶奶，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8: 这老粮仓大变样了。以前我们在这儿爬谷堆，现在你们年轻人办起了音乐会，有创意。
10: 那是，留下你们的记忆，跟我们一起吵起来嘛。过两天还有丰收市集和艺术展呢。
8: 好啊，这老粮仓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装的都是咱们的好日子啊。
11: 留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让每一寸乡土被守护，被看见，被点亮。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模具之都，黄岩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喂，嘿呦，乖孙儿，咋急成这样？要三万周转是吧？奶奶这就给你转。
2: 妈，您先停一停，这小子有事一向先联系我，直接找你要钱太反常，我打个电话问问他。
1: 你别瞎折腾，脸和声音一模一样，哪能有假？别耽误我转钱。
3: 爸，我正在外面买东西呢，没跟奶奶开视频啊。
1: 哎呀，我勒个乖乖，这假人做的比真孙子还像，差点把养老钱全送出去喽。
4: 屏幕对面真假难辨，要钱先见真人一面，守好存款，谨防骗局。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位抓紧上车了啊，精品一日游 VIP 一人88全包了啊。
1: 哎呀，不用看，签个字就行。
2: 之前门票就要88了，这真便宜啊。
1: 小刘，这车20个人，东西买够了每人团费才是88，不肯购物的得加180的人工服务费，120的景区维护费，
3: 要拍照再收他80。这回呀，咱们好好的宰他们一笔。
4: 喂，我举报低价团陷阱，录音你们听见了吧？我这儿还有他们的合同。
5: 音频及文件检测到疑似价格欺诈话术，已自动录屏取证，正在为您对接文顿大模型。
6: 浙江率先明确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知情者举报违法，给说真话的人撑腰。内部有人吹哨，科技有迹可循，监管有法可依。浙江旅游，让套路无处可走。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2: 哇，
3: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4: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六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2: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3: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你发现了吗？
2: 啊，
3: 当然还有这样的。
5: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6: 啊，真的不要钱？
3: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7: 好，
1: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8: 助老防骗树新风，
3: 守护幸福夕阳红。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理。
2: 这是在哪儿约呀？
3: 阿姨，我来帮你。
4: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3: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5: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6: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3: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2: 哟，约好了。
7: 真方便。
8: 有了有了。
3: 您的快递。哎，
7: 就是他。
3: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教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2: 我锻炼。
1: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2: 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3: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2: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 直行500米，请左转。
2: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2: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 直行400米，请左转。
2: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呢，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人生啊，就像一场旅行，在漫长的旅途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儿，遇到很多的人，会得到很多东西，自然啊，也会失去很多东西。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不尽相同，所以说遇到的、得到的也都不一样。你看有些人啊，他一生不争不抢啊，却得到了事业、爱情、快乐还有财富。有些人呢，一生都在想尽各种办法去得到、去占有、去争取，可是到头来发现呢，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样没得到。那我们说，为什么不争不抢的人 反而能得到很多东西，争争抢抢的人反而得不到呢？其实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因为人的一生啊，我们能遇到多少人，能拥有多少财富，取得多少成就，享多大的福分，甚至是有多少收入，那都是有定数的。可千万别强求啊，你现在能拥有的就是最好的，和好坏没关系，和多少更没关系。人要懂知足，常乐无痛苦。人若不知足，一生不幸福。所以老话总说呀，说广厦千间，夜眠仅需六尺，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啊，就是说你家里房子再大呀，你晚上睡觉也不过仅需要六尺宽的床榻，对吧？家里钱财再多，那也是一日三餐呢，对不对呀？不要刻意的去追求荣华富贵，人生本来就是赤条条来，空两手去。就像我总和大家说的，心有多大，你就能得到多少东西。但是心不可能无限大，心就是个圆儿。这个圆儿啊，一定是有边界的。既然说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希望自己这一生能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所有美好的愿望都能实现，那就想办法把自己心中的这个圆儿去放大。只有把心中的圆儿放大了，那就会有很大的空间了，啊，就能装下很多东西了。但是啊，万事皆有度，切不可过度。啊，一旦过度了，出格了，越界了，超出范围了，那就会惹出祸端的呀。为啥老话总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呢？哎，就是这个道理。每个人的一生能够享用的享受的东西，就只有自己心里圆圈以内的东西。这里面呢，包括了我们的亲人、爱人、朋友、家庭、事业、财富等等等等。而且这些东西也不可能尽用啊，你只能享受其中一小部分。就像我们去逛集市的市场是一样的啊。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手里提着一个圆圆的篮子啊，我们一边走一边看，有合适的，有我们需要的，我们就不停地往篮子里面去装。但是毕竟我们提着的篮子啊，它的空间大小啊是有限的，而且我们自己的体力能力那也是有限的，是吧？那肯定不能说把自己这一路所想要得

到的都能装进去。那如果装满了、多了、冒亮了，那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就会掉出去啊、流出去了？那就不属于我们的了。那没办法啊，最后发现篮子快满的时候，那我们就只能选择性的去挑选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用得上的东西给它放进去。啊，那些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就会选择放弃了。我们从出生开始啊，我们的人生呢，就相当于是一个空空的圆篮子。小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感觉自己这个篮子很大很大，所以我们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往里装东西，甚至说不论是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啊，都会一股脑地往里装。但是随着我们人生的这条路越走越远，我们手里提的这个篮子呢，里面装的东西呢也越来越多了。那东西多了，是不是篮子的重量自然也就越来越重了？那到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人生的选择题就出现了。啊，我们是应该继续的快速的把这个篮子给它装满了就打道回府呢？还是说我们先停下来，啊，把篮子里面装进去的东西从头清理一下，把好的有用的东西留下来，不好的、没用的，甚至是已经变坏的东西都清出去，减轻重量，腾出更多的空间，继续一路前行。你会怎么选呢？听到我这么说，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对吧？因为我们人生的这条路很长，都想多走一段，多看看风景，多一些精彩，多得到一些想要的东西。谁也不愿意自己的一生草草的收场，对吧？但是只有我们真正的接近人生这条路终点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走不动了，手中的篮子呢也提不动了。我们坐下来再一次翻看这个篮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一路走来，我们的确是把当初很多的最想要的、最想得到的东西都装进去了。可是我们一直在不停地赶路啊，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的品味它、享受它。这些东西呢，只是暂时的装在我们篮子里了。那可能只有刚装进篮子的时候我们高兴了一阵儿，那么后来呀，又发现其他更好的东西，又装进了别的东西。啊，就这样一层又一层，把当初我们认为最好的、最喜欢的都压在篮子底下了。这个篮子里呢，由于我们一路行走，不断地发现、寻找，不断地往里面添加，有些虽然是最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忘了，即使再好的东西，啊，它都是有保质期的。在保质期内，你没有好好的去品尝它，去享受它，等真正坐下来、停下来，想要品尝它、享受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已经不能再用了。已经坏掉了，烂掉了。那导致这样结果的呢，并不是说东西不好啊，那是我们没有办法留住。即使说留下留住的东西，那也都是暂时的拥有，它并不会一直或者说永远的留在你的篮子里。我们说篮子啊，也许一直会在，但是作为篮子的主人的你，那是不可能一直在一直守着它，对吧？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做老年福利事业呢已经20年了，走的地方很多，见到的人很多，
啊，经历的事儿啊也很多。我所接触的人群当中呢，可以说除了大部分是老年人之外，那还有很多其他行业的啊，形形色色的人，包括一些企业家呀、大老板呐，啊，那都是有钱人呐。但是就从我跟他们聊天接触当中来看，我发现这些有钱人，他们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啊，在前呼后拥的崇拜羡慕的背后，同样啊，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难题困扰，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痛苦，甚至说啊，有非常多的有钱人、成功人士，他们还没有普通人生活的快乐呢，他们更希望是过普通人的生活。所以说，咱们谁都不用羡慕、嫉妒谁，啊，咱们人生啊，开始本来什么都没有。那么就在这一生当中呢，你能得到的任何东西啊，那都是额外获得的。咱们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去看待你拥有的东西。当你失去的时候啊，咱们就想，那一定啊，就是根本不属于我。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根本没必要痛苦伤心。当我们在失去某种你不想失去的东西，但是你又无能为力挽回的时候，我们只要把心态放好，慢慢的静心修缘，把自己心中的缘画好，画圆满。过段时间你回头再看，一切就真都放下了。哲学家苏格拉底啊，他曾经呢是带着三个弟子去麦地里考验他们。站在麦地边呢，眼前是一片广阔的麦田。苏格拉底对三个弟子说，你们三人从麦地的这边走到另一边，找到你认为最大的一颗麦粒给我带回来。但是我有要求。啊，要求就是不可以回头，只能往前走，并且只能做一次选择。也就是说，把你看到的啊，认为最大的麦粒摘下来，拿在手里以后就不能再换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题目。但是三个弟子呢，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做法。大弟子进入麦田啊，刚走了几步啊，就摘了一颗他认为非常大的麦粒儿。结果再往前走啊，他又看到了很多的更好的更大的麦粒儿。可是按照老师的要求，拿到一颗麦粒之后那就不能再换了。所以说大弟子啊，即使后面是遇到了更大的麦粒儿，也不能再摘再换了。他只能拿着这个刚开始摘的麦粒儿就走出麦田了。二弟子呢，哈，正好相反。他走入麦田以后啊，左顾右盼啊，看到很多的大麦粒儿，可是他一直没有动手摘。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呀，前面肯定还有更大的麦粒儿。结果眼看着就要走到麦田另一头了，那么二弟子还是没有找到那颗让他满意的麦粒儿。但是没办法啊，如果说他再不赶紧的做决定，那就得空手走出麦田了。于是二弟子呢就匆忙摘了一颗麦粒儿走出麦田。那咱们再说三弟子啊。三弟子不像大弟子那么草率上来就摘。啊，也不像二弟子那么犹犹豫豫迟迟的不下决定。三弟子是一边走一边观察。不慌不忙对比一番之后呢，随随便便的啊，就找到一颗在他心里认为是很大很饱满的麦粒儿摘了下来，走出了麦地。最后啊，老师给他们的结果就是呢，三弟子找到了真正的最大的麦粒儿。大弟子、二弟子都不服气啊，都认为自己手里的麦粒儿并不比三弟子的小啊。但是苏格拉底对他们说，说你们失败的原因
那就是心中始终认为自己得到的，那不是最好的，还有更多更好的东西，那都在等着你，啊，都是属于你的，只是条件不允许，时间不等人，心中总是不甘呐。那么三弟子的成功是因为在他的眼里心里都是美好的，所有的麦粒儿都很大，随便的摘一颗都是最大的，因为他懂得知足，所以说他的内心很轻松，心中不纠结，无痛苦。那我给大家说这个故事呢，就是想跟大家说，这三个人他们走过麦田，找麦粒的过程，和我们的人生的旅途啊，是一样的。每个人的一生，啊，他所拥有的东西其实都是有限的。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你的生命是承载不了的。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提着篮子逛市场，那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人生当中啊，想得到什么，看似很难。但是人生中啊，你想要放下什么，那更是难上加难。正因为难呢，所以说能够果断地放下某些事儿，放下某些人的这些人，他们一定都是生活当中的强者，他们的内心是圆满的。但是喜儿，我和大家说这些啊，让大家学会放下，不意味着放弃啊。放下它是一种心理上的修行，学会放下自己的成见、执念还有欲望，通过放下，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问题，更加冷静地分析问题，也可以更好地接受、接纳自己，原谅别人。只有这样啊，快乐才会拥抱你。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我有个室友叫索朗达瓦啊，大家伙还有印象吗？索朗达瓦家条件很困难，他冬天连棉鞋都穿不上啊，要用青稞的碎草要垫在鞋里面保暖。那与其说是保暖啊，不如说别让双脚冻得太严重了。索朗达瓦不光是家庭条件很差啊，而且他小时候啊，给牛砸草的时候啊，被弟弟用铡刀铡掉了右手的两根手指。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换成其他人啊，一个女孩子少了两根手指，而且家里还那么困难，那她一定会非常自卑呀。那然后就会想办法让自己强大起来，得到从小到大一直都没有得到的东西。只有自己努力能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啊，才不会让人笑话，自己才能满足虚荣心，才能把自己的不幸和苦难都隐藏起来，对吧？当时啊，我们寝室有另一个室友善难梅朵，他家的条件呢非常的优越，他整天都穿新衣服新鞋子，那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怕大伙笑话啊，我那个时候看到山南梅朵心里都有些自卑。啊，接着当时呢，奶奶经常给我汇钱，因为有天宝小叔在背后默默的帮助，其实我一直没缺过钱。虽然说比不上山南梅朵啊，但是相对比其他同学，我那个时候的生活啊，那也算是不错了。但即使就这样，当时我在面对比我条件更好的人的时候，我自卑心呢还是作祟的。可是索朗达瓦呢，啊，你看他家那么困难，他的手还有残疾，他连双棉鞋都买不起，可是他每天都那么快乐。啊，在他脸上呢，总是洋溢着纯洁的、灿烂的、自信的这个笑容啊。所以说，不管是宿舍的其他室友，还是班里的同学，
包括老师啊，都非常。

喜欢的。我当时很难理解，为什么索朗达瓦他就能做到如此快乐自信呢？但是啊，我现在理解了，因为他在那么小的年纪啊，他就明白了很多道理。他知道他拥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天的恩赐，啊，都是宿命的安排。他认为自己能拥有的，那都是最好的，只珍惜他拥有的，不强求别人的。啊，不会因为过多的失去东西，还有很多得不到的东西就伤心痛苦。就像他的手指，啊，丢了两根，那已经成为事实了。他就是再难过，那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的。他相信将来，老天一定会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弥补他的缺憾。因为他头脑特别聪明，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啊，这就是上天既然为你关上一扇门，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就像奶奶总说的啊，索朗达瓦心中那个圆修得很圆，画得很满，他懂得只做圆圈里该做的事儿，得圆圈里该得的东西，这就会知足常乐。现在回想起高中读书的时候啊，真的有很多难忘的回忆。当时除了我同寝室的这些室友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个隔壁宿舍的女孩啊，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女孩呢叫拉珍。那为什么说拉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呢？啊，因为她跟索朗达瓦呀正好相反。索朗达瓦就像太阳一样，走到哪儿啊哪儿就有阳光快乐，就有欢声笑语。但是拉珍正好相反，她特别不爱说话，也很少笑。可以说在我印象当中，拉珍没有一次开心爽朗的笑过。其实那个时候啊，我也问过拉珍，我说我们大家伙儿一起聊天开玩笑的时候啊，大家都乐得前仰后合的，为什么你不乐呀？你是觉得不好笑吗？我记得我每次问完啊，拉珍都只是低着头不说话。但是我这个人吧，就是好奇心强啊，他越是不回答我，就是越想了解个究竟。刚好呢，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饭，去的比较晚了，啊，食堂的饭呢没有了。正当我失望打算离开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拉珍，他就一个人呢坐在那儿，看着桌上已经打好的饭菜呀，在发呆。我正要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呢，他突然就转头看向我了，然后就示意啊，招呼我过去坐下。他说，我今天没有胃口，打的饭啊，我一直没吃呢。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吃我的吧。就这样，我和拉珍就面对面坐下了。我就边吃，边和拉珍聊了一些学习方面的话题。啊，聊着聊着呀，我发现拉珍的话题打开了。愿意多说话了。那么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我又问了他同样的问题。我说，拉珍，我觉得你人特别好啊，就是不愿意说，也不爱笑，每天都郁郁寡欢的，你是有什么心事儿，或者是你遇到什么难处了吗？那可能就是那一次单独的和拉珍面对面坐在一起了，再加上学习方面呢，我们聊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拉珍呢就不再对我隐瞒了，跟我说了原因。拉珍说，其实我没什么难处，我父母一直很疼我，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家里最小的，我得到了家人最多的爱，可是我就是快乐不起来。我从七八岁开始，我就不会笑了，到现在一直没有开心的笑过，因为我嘴角这块胎记太难看，太丑陋了。说着呢，还用手指了指。他说，就是因为这块胎记，从六七岁记事儿开始，身边的孩子在玩耍的时候啊，

都拿他嘴边的这块胎记开玩笑，取笑他，甚至还给他起错号。以至于后来他上学，啊，从小学到中学到现在，他总感觉身后的人窃窃私语议论他，嘲笑他，甚至别人冲他笑的时候啊，他都感觉那是在笑话他丑陋。所以说他每天呢，不敢抬头看人。说实话，我当时听到辣真说出来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很惊讶呀。我本来一直以为啊，他不开心不快乐的原因呢，那一定是跟他的家庭啊，跟他的身世有关。可是我真没想到啊，他只是因为长在他左侧嘴角那一块，也就是个硬币大小的紫红色的这个胎记。啊，就因为这个胎记整天闷闷不乐的，认为自己很丑陋不好看。再加上当时也确实正处在青春期啊，这时期的女孩子那特别注意自己的外表。所以说她因为嘴角的这块胎记，让她的童年一直活在自卑、忧虑还有痛苦当中。我当时听完拉珍的话呢，我咯咯的就笑起来了。我握着拉珍的手说，你要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你烦恼不快乐，那就是你太傻了。因为你嘴角的这块胎记，你从来没有好好的去看过它。你知道它为什么偏偏就长在你嘴角的位置吗？我一边说啊，一边从兜里掏出我那个小圆镜子。我说你现在好好看看这块胎记，你看它长得像什么。拉珍接过镜子，仔细地开始观察他嘴角的胎记，看了一会儿以后呢，他说看不出像什么，就像吃了什么东西没擦干净嘴巴一样，太难看了，我不想再看了。说着愤愤地把镜子就扣在了桌子上。我马上把镜子拿了起来，对着他的脸和他说，你现在可以笑一下，你在微笑的时候，嘴角上扬的时候，你再观察，再看一看像什么呀。结果这次呢，他尝试着微笑起来，微笑着看嘴角那块紫红色的胎记，看了半晌以后啊，似乎就在思索着什么。啊，我马上跟他说，说你笑起来以后啊，嘴角这块胎记是不是像一朵蝴蝶花啊？紫红色的花瓣配上你洁白的牙齿，那就像里边的花蕊一样正在怒放盛开着，多美呀。当时拉珍听我说完，半信半疑地问着我，是真的吗？我说当然呐，只要你这样一直微笑着，怎么看那都是一朵盛开的蝴蝶花。蝴蝶花多美呀，紫色的蝴蝶花寓意着爱与吉祥和幸福啊。你知道为什么你的父母对你是特别的偏爱吗？也正是因为这块胎记，因为你在前世就是他们最爱的孩子。他们怕今生啊，再来到这个世界，再也找不到你了，所以就在前世给你画了个记号，怕今生这辈子再找不到你啊，所以在你的嘴角就留下这个记号了，像蝴蝶花一样的记号，让你一定在笑着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才能让这朵紫色的蝴蝶花盛开绽放。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永远能够被爱，能够得到吉祥和一切的好运呐、啊，这是我们所有人都羡慕不来的呀。你知道我们其他同学都说你嘴角的这块胎记就是一朵蝴蝶花绣在上面了吗？只不过呢，从来没看到它盛开的样子，太遗憾了。今天见到你笑起来，我是第一个看到这朵蝴蝶花盛开样子的，真是太美了。我一定要告诉其他同学，拉珍嘴角的那朵蝴蝶花终于盛开了，太漂亮了。拉珍当时他就看着我眉飞色舞啊，开心的赞美欣赏他嘴角的这朵蝴蝶花。
他不由自主的又一次笑着对镜子就打量起来呢，竟然咯咯的也笑出了声。而且当时我就告诉他，你相信我啊，今后你每天呢就这样嘴角上扬，开心的笑着，让你嘴角的这朵蝴蝶花盛开绽放。所有人见到你啊，都会羡慕夸赞你漂亮。就这样，那人开始每天都嘴角上扬，开心的笑着。所有的同学都见到了一个脸上始终洋溢着开心快乐笑容的拉珍，都夸赞她美丽漂亮。身边的赞美越来越多，她也越来越自信，越来越阳光，每天都开心快乐的生活着，完全变了一个人。啊，自己的状态呢，也是越来越好，身边的一切也都越来越好了。其实通过那件事儿啊，又一次验证了这个世界的美和丑，它不是表现在脸上，而是在心里。心里面充满阳光，就会开出美丽幸福的花朵。心里开了花，那就会在脸上去表达。这就是相由心生。脸上始终笑盈盈的开着花，就会给自己带来好气色、好面相、好福气啊。你五官长得再漂亮啊，每天都愁眉不展，阴沉着脸，既看不出美丽，那也不会叫好运，一定是这样的。既然想要让自己的心里充满阳光，就要像太阳一样圆圆的发光发热，让心里的这个圆才能转起来，一切的结果啊都会越来越好。我们说每个人的人生，我们都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其中不好的事情呢是占了一大半，无论是欲望啊、得失啊，还是说人生遗憾呢，甚至是啊我们犯过的一些错误啊，都要通过一些方式去抚平它，尤其是坏的不好的事情，更要是找一种方式去化解掉，不能让它在我们心里这个圆圈当中啊一直的积压着存在着。就像藏族的那些有信仰的老人们啊，就是通过转手里的转经筒不住的转圈，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把自己心里圆圈里面不好的痛苦的事情都给转出去了，其实就是一个静心修缘的过程。心里默默地想着这个圆圈的样子，手也在转动着画着，排除杂念，心有所想，身有所动，这个圆在不停的转动的过程当中，就会把心里呢很多沉重的包袱都甩掉了。因为所有圆形转动的东西，它在转动过程当中啊，会消耗掉很多东西。就比如说像滚筒洗衣机啊，滚筒不断的转动，就把衣服上的这些灰尘的这些东西都给洗掉了。就像抚养我长大的马奶奶，他一生坎坷波折，布满荆棘，可以说承受了很多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啊。父母、爱人、孩子都早早离开人世了，让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亲人陪伴、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被迫住进了西藏的善男敬老院。但是奶奶都挺过来了，而且晚年还那么乐观，那么满足。因为奶奶看透了人生，她明白了活着的意义。奶奶说她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啊，她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啊，每天她把自己就关在那个狭小的屋子里面，感觉活着她也没有任何的乐趣，恨透了命运的不公啊。但是为什么自从奶奶捡到我以后，奶奶又感觉到活着的希望和快乐了呢？
用奶奶的话说呀，他原本人生的这个篮子早早的就空了。他年轻时候努力争取得到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流失了，包括身边最爱的家人亲人都离他而去了，他的女儿、他的儿子、他的父母、他的丈夫全都不在了。他走过了大半生，最终他人生的这个篮子里什么都没留下，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就活在这个世上。所以那个时候的奶奶陷入到无尽的孤独还有绝望当中了。他原本以为人生的这个缘注定就是缺失的，不可能圆满了。但是当奶奶捡到我以后啊，我的到来又填满了奶奶人生的篮子。奶奶觉得她不是一无所获，她人生的这个缘啊，以前是有缺口的，而我的到来呢，又弥补了这个缺口，给奶奶带来了希望和快乐。人生真就是这样，你能得到很多东西啊，就会失去很多东西，就是一个不断得到又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只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究竟能留下什么呀？究竟哪些是属于我们的？其实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是在生命最后时刻才想明白的。带不走一草一木，一针一线，尘归尘，土归土，一切都是虚妄啊。只有快乐的身心，学会享受眼下的生活，才是最终我们活这一世的真谛。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把圆画圆，画满，你就会发现啊，你身边的好事儿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了。你的状态还有身心就变得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我就让我们大家呢，都要学会静心修缘。在这个心理修缘化缘的过程当中啊，你就会慢慢悟出人生道理了，活着的意义，做自己圆圈内该做的事，说自己圆圈里该说的话，得自己圆圈里该得的东西，不出格，不越界，就会永远快乐。

也给他人带来伤害，带来烦恼和无尽的麻烦。就像我们青岛放化中心啊，有一位姓马的大哥，才60多岁。这个马大哥呀，人心肠特别好，特别善良的一个人。但是啊，就是脾气可大了，嗓门还大，说话特别冷。不管是遇到啥事儿啥人，只要有听不惯的、看不惯的，张口就说，劈头盖脸的，从来不顾及别人感受。真就是啊，好话都不会好好说。只要他一来我们放化中心呢，其他人都敬而远之啊，都怕万一哪一句话说不对了，让他劈头盖脸说一顿犯不上啊。越是没人愿意和他聊天，他越是生气的不行啊。就连我们当地的放化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就跟他聊天的时候啊，真是啊，都要万分小心。就这样呢，马大哥还总抱怨说，你看看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加入你们乐龄放化大家庭了，我本来是想要得到关爱，得到温暖，想找人说说话，可是谁都不愿意跟我说话，我现在感觉更孤独了。马大哥经常就跟我们工作人员这样抱怨，有时候情绪还很激动，甚至是说着说着呀就能哭起来。马大哥一直希望说，青岛当地的放化中心的工作人员啊，能不能和我直接联系一下，说他呢想和喜儿说说心里话。于是后来呀，当地的工作人员就特意安排了一下啊，让我跟马大哥通了一次电话。通话过程当中啊，我确实是感受到了马大哥的大嗓门啊，急脾气。他说话的时候啊，我干脆啊插不上嘴。我一看既然插不上话，那我就听着吧。我记得我们那次通话呀，大概得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我虽然是没插上什么话，但是他表达的大概的意思啊，我听明白了。他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啊，日子过得不顺心啊，家里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他爱人在世的时候呢，就特别偏向这个儿子啊，什么好东西都得给儿子留着啊，弄得女儿就很不高兴啊。而且呢，他自己啊，处处还受老婆管着，想偷摸给女儿点东西啊，都不敢啊。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媳妇儿呢就这么偏向儿子，对女儿就这么不喜欢。他感觉女儿从小到大呢，太缺少母爱了，他又恨自己啊。窝囊无能，想特殊关心爱护女儿，那还得看老婆脸色啊。他说他老婆典型的重男轻女的类型。到后来呢，这2个孩子都长大成年了，女儿就觉得心里不舒服，很早就结婚了，就嫁了很远的地方不回来了。儿子虽然离得不算远，但是也娶了一个厉害的老婆啊，被管得特别严，想回来看看父母呢，还得经过他老婆的同意，而且是老婆掌管家里的经济大权，儿子手里没钱啊，也不好意思空手回来。马大哥讲啊，真是应了他们当地的老话了，什么样的婆婆呀，就会找什么样的媳妇儿，自己儿子啊和自己一样啊，怕老婆窝囊废。结果就在前年啊，马大哥的老伴儿就是因为跟儿媳妇儿因点矛盾呢，大吵了一架。本来心脏就有毛病，这一着急一生气，突发心梗，没抢救过来，过世了。马大哥说，就是让他儿子儿媳妇儿气死的，说他活该。啊，当初就这么偏袒偏爱这个儿子，最终啊，让儿媳妇儿气死了。那么自从老伴儿去世之后啊，马大哥就一人生活了，女儿儿子那更都指望不上了，那别说回来看他了，平常就连个电话那都很少打。他真是越想越生气啊，生他老婆子的气，说他教子无方，生自己的气，说自己婚姻不幸找了这个老婆，更生孩子的气啊，说他们不孝，白养活

他们长大了。可想而知，心里边这些怨气多严重啊。我当时啊，就听着喋喋不休的马大哥，把他心里的话呀都说完。马大哥突然就在电话里问我一句，说喜儿啊，你说我这一辈子活的是不是太失败了呀？我说马大哥啊，人生根本就没有什么失败和成功的定义呀。什么是失败呀？什么是成功啊？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啊。有的人认为没钱就是失败，有人认为没有一个好婚姻和家庭就是失败，有人认为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就是失败，那么还有人认为没有健康的身体是失败。但是我要说的是啊，失败和成功它根本就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啊。你认为的失败或许在别人看来那也是一种成功呢。你看你娶妻成家，有了婚姻家庭，还生了一儿一女，儿女双全，这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呀。有多少人孤苦伶仃一辈子了，连个亲人都没有，他们甚至想找一个跟他们拌嘴吵架生气的人都没有啊，没有感受到任何家人亲人的爱和温暖。这一点你比他们是不是成功啊？再有啊，你看你快70岁的人了，腰板挺直，声音洪亮，身体健康，

自己的这个圆圈内，不要出格越界，让它没有任何的棱角，再把心中的圆转起来，转动的过程当中就把所有烦恼都消耗掉了，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啊！你可以尝试去做啊，自己一个人找个安静的角落，把心静下来，闭上眼睛，排除杂念，心里就想着这个圆圈的样子，在你的手掌心慢慢的画着圆圈，手随心动，圆随心转，过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无比的轻松，所有的烦恼、焦躁、怨恨啊，然后就消退了。当时我就告诉马大哥，你要相信我的话，你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看看是不是一切都是越来越好了。当时马大哥听完我说的话呀，还真是按照我说的去做了。那就在上个月的16号，我又接到了马大哥的电话。这一回啊，电话里听到的马大哥完全就变了一个人一样啊，说话呀突然柔声细语的，而且呢是满带着高兴和喜悦的这种声音。他告诉我说，他坚持做了一个多月的静心修缘，把自己感觉到了身心无比的放松，心里想着那个圆，现在无论是在手心里，在纸上，都能一笔成圆，画得很圆很满，每天都会画一个圆，看着自己画的圆圆满满的圆圈，心里感觉无比的快乐和轻松，现在就是想要和别人生气发火啊，都没这个火，没这个气可生了。而且还高兴地告诉我说，他4年多没回家的女儿啊，还带着孩子回家来看望他了，说他自己也当妈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了呢，知道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的道理，知道他欠父母的这份养育的恩情应该到报恩的时候了。马大哥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魔力呀，让他状态越来越好，让他女儿能回心转意。我说，这就是轮回，爱的轮回，善的轮回。你在心中画圆的时候，他也在你画的圆圈当中，你每天都把自己心里的圆画好，画圆了，一切慢慢的就都圆满了。包括你的儿子，不都是你的骨肉吗？不一样都在你的圆圈当中吗？好好画，慢慢画吧，一切最终都会回来的，都会圆满的。马大哥当然更相信了，他到现在也许未必能明白为什么说化缘能够让自己一切都能够越来越好，真正的道理。但是啊，他一定知道，缘从心起，心平了，心静了，心态好了，状态就好了，状态好了，气色面相就好了，气色面相好了，身边的人就都愿意和你交好了啊，你的好运气啊就好起来了。所以才有了那句话，相由心生，境由心转，太有道理了。你心里想的都是美好的，眼里的一切就都是美好的，心里如果是阴暗的，有棱角的，那眼中就没有光明和希望啊，甚至是会充满邪恶。人活在这个世上，那就如同是一场游戏，里面充斥的任何东西都不是永远属于你，终究都会有其他人接替，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要有人接替。智者曾经说过，你信不信，有些事上天让你做不成，那是在保护你。别抱怨，别生气，世间

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啊。人生各有各的舟，各有各渡口，有缘躲不开，无缘碰不到，缘起则聚，缘尽则散。世人不知有因果，因果何曾饶过谁？起心动念皆是因，当下所爱皆是果。放下看似是失去，其实是另外一种得到。生命中每一次的放下，都是又一次的重生。静心修缘吧，我们赤条条来到这个世上，不要有过多的贪婪，过分的苛求，放下自己，放过别人。太阳是圆的，带来无限生机和温暖，地球是圆的，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园，水滴是圆的，滋养着无数个生命，圆是所有生命最原始的状态。只有我们学会了静心修圆，把圆化圆，把圆化满，一念花开，一念花落，一念放下，万般自在。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月满中秋，礼赞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孝敬父母，送烟酒伤身，送水果没心意。这个中秋国庆，永盛医健康大药房帮您备好了健康礼，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口感醇厚，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有效物含量高，买一得二，价值198元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再送一盒，月圆人团圆，健康常相伴，送健康才是最高级的表达。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盛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欢迎大家收听这几天的特别节目。特别节目的内容主要围绕今年的几场直播，因为每场直播呢都有重量嘉宾，讲的都是关注度高并且都是新知识，现场提问互动也都非常有代表性，唯一的缺点就是时间固定，很多朋友留言说没赶上直播想看回放。这几天集中把今年几场直播的重点内容，对大家有帮助的内容都整理出来进行回放。另外还有一件事，铁峰帮你忙节目最近在准备升级改版，也是为了能更好的服务大家。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想了解的，也欢迎随时告诉我。最后提醒大家，双节来临，在这里先祝大家双节快乐，阖家团圆，身体安安稳稳。那说到过节呢，咱们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走亲访友，手里总得拎点什么。如果您在选择礼品又不知道如何选，那您可以选择一些跟健康相关的礼品，选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温和的，大多数人都适用的。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国庆中秋双节，无论是聚餐还是出行都要注意身体，饮食尽量减少油盐糖的摄入，或者这一顿吃多了下一顿稍微控制一下。 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随天气增减衣物，长途旅行要时不时活动一下脚踝，少熬夜。平时吃药的朋友记得准备好随身携带的药品，不要漏服停服。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8: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9: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13: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直播精彩回归。
20: 昨天呢，我们和大家谈到了这个纳多激酶，谈到了维生素 K2， 其实它核心的八点问题就是关于循环的问题。这么多年以来，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科普的时候，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人类现在的健康问题很多，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与人类健康有关的问题。医学科技啊，制药的科技啊，都在发展。但是呢，随着这些科技的进步，我们会发现好多人类健康问题最终都跟循环水平有关。有这么个说法，就是说 75% 的健康问题跟它的循环水平相关。那谭老师，您是血液科专家啊，是研究血液的，从您的专业角度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循环？循环是什么？循环就是把血液从这一点送到那一点，送多少，什么时候送过去，对吧？它怎么就这么重要的？简单科普一下可以吗？
21: 好的。循环从中文的概念意思呢，就是周而复始的，这个就是循环的来回的这个流动。那么放在我们医学概念呢，那么我们的循环就是指血液从心脏它被泵出来之后，沿着我们的血管被输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为我们的各个器官提供营养和养分，同时呢也把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它的这些代谢产物，它的这些代谢的废物给通过，也是通过血管，那么就通过静脉，然后同时又输送回流到这个我们的心脏，它就是这样一个往复的一个过程，这个就是循环。那么所以说我们的循环系统啊，就由心脏、血液和这个血管啊这几大部分组成。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么就是因为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循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循环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心脏的动力出了问题啊，比如说心衰，动力出了，你的这个血液就不能有效的这个绑出去啊，这会产生很多的这个疾病。同时呢，如果说是它的这个血管，就相当于我们在运输的这个交通道路出了问题，比如说狭窄啦、堵塞啦，它也会带来我们的这些各个器官的这个缺血缺氧的，这些器官因为缺血缺氧带来的疾病。还有一点呢，就是比如说它在回流啊，它

0: 静脉回流的时候，如果说也出现了这个堵塞，出现了血栓，那么也会给我们的器官带来这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如您所说，整个循环系统如果出了问题，的确会给我们的各个身体的器官带来非常多的这个，它是很多疾病的病理生理基础啊。所以说，循环的这个顺畅的流动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我就想起您刚才讲这事儿，我就想，所谓的循环其实就是它的主要任务是运送给养，
0: 对，
1: 然后排出废物，
0: 对，
1: 对吧？有用的送上去，没用的运出去，
0: 对，
1: 这是循环的意义。那循环好不好？那话怎么说来着？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吧？你营养送不上来，这个战争打不赢。跟循环直接相关的，我简单的认为大概三件事儿。第一，泵怎么样，对吧？泵好不好，就心脏好不好嘛。第二，这管儿怎么样，对吧？血管的怎么样啊？血管漏了，血管堵了。
0: 对。
1: 第三，就是流动的这个血。
0: 对。
1: 这里边这水儿怎么样？
0: 顺不顺畅？对。
1: 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方面的事儿。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到循环的质量。您是血液科专家，按道理来讲，您是研究那水的，对不对？研究血液的，对吧？但是血管你们也研究是吧？整个这个系统你们都要研究，对吧？
0: 对，
1: 啊，
0: 因为病人来了之后，他不会说我是单独的，只是我的这个，这个血液出问题，或者的血，他来的时候，他是以一种症状。它的这个表现来起名的，所以说必须要去识别。所以说对于医生来讲的话，需要对这个病人到底是哪一方面的问题都要进行甄别。
1: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2: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我们重点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昨天聊的啊，纳豆激酶怎么发现的？80年代日本人先发现。那么最近这些年，整个世界有那么多的科学家在投入人力精力啊财力在做各种各样的研究。那么我们国家中国企业在纳豆激酶领域里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地位，应该说是世界领先的地位啊。大家听完之后都很兴奋，包括我当年这个2019年当时我在沈阳药大啊，因为我也是沈阳药大的学生嘛。开会的时候，一公布这个新成果的时候，陈博士上台一讲，我们都老激动了。因为什么？它确实是带来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少年来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纳豆激酶横空出世，能解决了，这确实是一个飞跃啊！然后大家就问问了，说纳豆激酶到底应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专家，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内科的主任。主任医师，美国哈佛医学院啊，丹纳法伯癌症研究所博士后，这是谭静主任。谭静主任的学术地位很高啊，啊，哈佛医学院图书馆呐、各种学术研究机构的所有权限都是为谭静博士开放的啊，这个学术地位很高的。再就是刚才我说，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沈阳药科大学微生物这个制药硕士。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广东双菌生物首席科学家陈杰鹏博士，这个来为我们大家做这种深度的科普。每一次提到我们这两位科学家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他不仅仅为我们个人提供了新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对整个人类都是至关重要。刚才我们提到了循环，谭老师给大家讲，循环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啊？ 冰。

0: 马未动，粮草先行，循环不好，营养送不上去，这人不太好的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而刚才陈博士提到了，影响循环三个因素：泵不行，不会好；管不行，不会好啊；里边的血液不行，也不会好。那么影响这管的主要就是斑块、管的硬化。这个对于现当代的大多数中老年人来讲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件事情，血管的硬化、血管的狭窄，它跟年龄正相关。年龄越大，发生的概率越高，非常普遍的问题啊，几乎在适龄人群当中人人都很难避免，所以它很重要。那么对于这些中老年人来讲，我们有什么办法知道自己的血管开始硬化了，开始狭窄了？我35岁我就知道了，因为我学这个，我懂，我有专业知识。大多数普通人没有，他不知道。平时交流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讲，我没有三高，我身体挺好的，我没有问题。唐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能让大家早点知道？
1: 对，就前面我们有提到，这个血管它是主要是运送这个血液的嘛。那么如果说它发生了这个硬化，或者说发生了这它的弹性减低，或者它发生堵塞之后呢，它还是有一些相应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就是说我们日常的，比如说日常的通过看我们的这个手脚四肢肢端的这个温度，可以来帮助我们判别。如果说我们的感觉自己的这个你的这个肢端啊，手脚的温度比周围的人更低，它就提示你的这个肢端的这个循环不太好啊。循环不太好的话，那么就说明你的这个肢端它可能这个有血管的狭窄，或者说有血管的这个堵塞啊，它有这个提示的作用，这是其一。其二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判断，这个我们通过简单的查体呢，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摸这个足背的这个动脉啊，就我们医生查体也会，就是看你的这个脚背啊，这个动脉有没有一下一下的这个跳动，
0: 跳的有力不？
1: 对，正常人他应该是能够摸得到有这个规律的这个有力的这个搏动啊，足背
0: 的位置。
1: 对。还有呢，就是可以通过这个看我们的脚有没有脚肿，尤其是这个下肢的单侧的这个脚肿的话，那么往往提示它可能会有这个静脉的这个血栓的这个风险啊，因为单侧的这个脚肿的话，往往是这个血栓的发生。那么如果双侧的脚肿呢，它可能是因为这个肾脏的问题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心脏的问题啊。但是如果单侧，我们要首先要考虑到这个有没有这个静脉的这个血栓的风险啊，这是两个通过我们简单查体。当然最重要最核心的啊，就是要鉴别呢，就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这个血管的超声。血管超声它是最直接的来判断我们的血管有没有狭窄啊，有没有斑块啊，它的这个有没有僵硬啊，这个它有非常多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的超声可以看我们的这个血管的中内膜的这个厚度，看你的这个血管有没有这个狭窄，有看有没有斑块，也可以通过这个超声来看。还可以看有个叫 PWV， 就是这个叫脉搏这个波动传导速度，这样的话它也是看我们的血管僵不僵硬啊。这些比较科学的指标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的血管到底有没有狭窄，有没有斑块，有没有僵硬。
0: 嗯，好，这个您说的这方案里的，有的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
1: 对，
0: 什么都不用投入，自己就能办的；有的需要介入一些医学手段啊，对，需要我们的专业人员、专用设备才能够探查。但总的来讲，有办法，只要你关注，啊，只要你有这个意识去探究它，就能搞清楚。怕的是你没这想法，这就麻烦了。啊，所以我们给大家科普，就是要提升大家这种意识。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想平安度过，一点变化都没有，血管一点都不硬，一点都不堵，不现实啊！要早做准备。好，这是一个事儿啊。陈博士，说到纳豆激酶，你也知道，这些年呢，我是这个正规媒体里向民众普及纳豆激酶知识，我不客气讲，我是第一人。啊，这毕竟咱们是接受正规教育的，
1: 是的，
0: 第一人宣传的最多，宣传的最早，为什么？真有用。那么宣传完之后呢？大家问题来了， 你说纳豆激酶好，好，我吃。那有的人说吃完纳豆激酶没有效果呀。这个问题不少人跟我说这个事儿。那么这里又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你吃的那个是不是纳豆激酶？昨天我给大家讲纳豆激酶是什么，纳豆激酶它的本质是色氨酸蛋白酶。大家可以问问豆包，问问这 AI， 色氨酸蛋白酶干嘛的？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溶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它是斑块形成的主要结构，色氨酸蛋白酶是干这个。那你吃的那个是不是？如果不是，咱没啥可说，它肯定没有效果。现在问题是，陈博士，如果他吃的是纳豆激酶，但是效果还不好，您作为这方面的顶级专家，您给大家解释解释原因呗。
2: 好嘞，实际的话呢，就是纳豆激酶它作为一个功能蛋白，所以我们从蛋白可以从分两大类，一大类是营养蛋白，就像我们吃鸡蛋，那就是营养蛋白。纳豆激酶我们要发挥它的健康的作用，它叫功能蛋白或者功效蛋白。但是我们人体来服用啊，它我们人体服用的胃部跟肠道都可以讲叫消化道，就为了把我们的蛋白给消化成氨基酸。
0: 嗯，
2: 但是纳豆激酶呢，你如果没有内核技术，就当成鸡蛋只是贡献给消化道消化成氨基酸了。
0: 嗯，
2: 所以要选纳豆激酶产品，第一个核心的内核科技是不是肠溶的。所以只有你选对的肠溶剂型的纳豆激酶，才不会把纳豆激酶当成鸡蛋，当成营养蛋白了。所以这个当然这就是考验一个制造企业它的核心内核技术。所以我们在选纳豆激酶产品的时候，第一个要选肠溶胶囊。
0: 哦，
2: 选完肠溶胶囊之后，生命科学有第二个原则叫量效关系。纳豆激酶是科学的，但是它有没有价值就要看你的当剂量的活性达不达到它的健康的功效。所以就要看你每一次服用的剂量是不是足够达到它的这样的药效学的活性单位。所以第一个是衡量制造企业的核心的内核技术是不是肠溶技术，第二个是不是达到生命科学的量效关系，你能不能起到这样的活性单位够。你比如你如果说达到非常优秀的功能功效，那么每天最少要得到10800活性单位，
0: 这是个底线，
2: 这是一个底线。那么这个剂量会有很多的健康的价值，服用之后能够得到。你比如血脂的下降，你比如动脉这样的专硬化的这样的功能的这个逆转，就是越来越有长相它的血管的弹性，甚至的话呢，你时间长坚持两年一年，有20%的人他还能够斑块给消失掉了。但是纳豆激酶它现在不是一个药品，它是一个功效营养品，功效保健食品，但它一定是得有功效，就必须有内心的内核技术肠溶技术，跟有一定的高品质，就是它的单次服用的剂量要达到它的特定的功效的剂量，这是生命科学的量效关系。还有呢，有依从性，就是你选择好产品你还得科学服用。纳豆激酶它在体内啊12小时就被清除，所以你的科学的服用就是肠溶剂型一定在空腹时候服用。那你比如早上起来空腹服用一次，晚上睡觉之前服用一次。那晚上睡觉之前我们都从生理来讲已经是生理排空了，所以睡觉之前相当于空腹服用，所以必须服用两次。你如果服用一次也保护不了24小时，所以每12小时就得服用一次。这是服用的科学方法。还有就是你必须科学的依从性必须每天都正确服用，所以一个是内核的肠溶技术，第二个就是量效关系，第三个是依从性，每天两次，每天要正确服用。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发挥纳豆激酶这个功效分子的健康价值所核心坚持的科学原则。
0: 陈博士刚才讲的这些三个要点当中啊，其中有一个就是肠溶技术这事儿，我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啊。 这个为什么要有肠溶技术？说白了，纳豆激酶这种有功效的蛋白，这种蛋白质到胃酸里会被胃酸破坏。就这个事儿，大家可能不理解，说胃酸怎么会破坏蛋白质呢？那我们吃那鸡蛋，这胃酸不分解吸收吗？它怎么没破坏呢？咱们做个实验，在家就能做。你啊，打开一杯鲜牛奶，装杯子里。你买一瓶醋精，醋精酸度大，对吧？一般的醋可能还不够劲儿，市场上有卖醋精的，浓度30%的。
3: 对，
0: 你把那醋精倒牛奶里，你一倒就会发现那牛奶马上就絮状了，就凝结成块了，牛奶就变成奶豆腐了。这就是胃酸，因为牛奶主要就是蛋白质嘛，蛋白质浓度很高的嘛，胃酸破坏蛋白质，它把它变成另外一种物质了。有的人我们一直强调喝牛奶的时候不能吃柿子，为什么？柿子里它里边有草酸，
3: 对，
0: 吃完之后时间长了容易形成那种结石样的东西，不消化，无法吸收，无法利用，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实验随便都能做，您到家里你做一个你看一看就知道了。那么肠溶技术就是为了保护如此珍贵的功效蛋白在胃酸里不被破坏，这是需要技术含量的。哎，它不是那么容易，不是说整一个胶囊装进去啊就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个门槛挺高的。 是不是陈博士？
2: 田红老师刚才给大家讲的实际就是用醋来模拟我们人工的胃液，所以我们做制药的企业都是有人工胃液、人工的肠道的液，那么这样的话粗略可以模拟但是实际的话呢，就是纳豆激酶一定要躲过胃酸的破坏，如果不然呢，就是在胃部被消化成氨基酸，它就没有效了。当然还不只是一个酸碱性，胃里边还有胃蛋白酶，还有糜蛋白酶，所以这两三种酶也照样能够裂解纳豆激酶。但你只要在我们用肠溶技术，纳豆激酶在肠溶胶囊里边，它就可以躲过胃酸、胃蛋白酶的破坏。所以这个技术是一个核心技术，也是站在消费者你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不是肠溶技术，然后后边才来个肠溶技术之后是不是活性够高。
0: 好，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这个刚才我说肠溶技术是有科技含量的，
2: 对，
0: 这是吧，
2: 是
0: 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吧，陈博士？
2: 对，所以肠溶技术如果跟底层的科学逻辑，肠溶之后，因为肠道是分12指肠，还有这个空肠、回肠、结肠，所以我们实际它的吸收是在回肠部，所以对这个胶囊壳的肠溶技术，它能不能精准的定位崩解在回肠，这个是最底层的技术这样的价值逻辑。
0: 你们是有专利的，
2: 对，是要测试的。我们仿佛看这个胶囊壳的肠溶，你大概要适合它在回肠部崩解，这是整个肠溶胶囊是有底层的技术的。
0: 哎，我为什么跟大家提专利这个事儿？手里有什么样的专利，代表了你的科研水平啊？这个刚才陈博士说到的这个肠溶胶囊，我们就是有专利，而且是发明专利。发明专利，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专利啊，大致分成3种。说外观设计专利，啥叫外观设计专利呢？你比如说那汽车方向盘都是圆的，我发明一种新的方向盘，它是三角的，
2: 对，
0: 外观专利，但是骨子里它技术上没啥含量，没啥突破。发明专利就不一样了， 这个发明专利在所有的专利里是等级最高的，是和。

0: 核心技术是全球首创，它有创造性，而且得能用能落地，是含金量最高的。我们国内发明专利授权率不到 30%， 而且多少年以来一直都是不到 30%， 从申请到最终拿到这个证最少得两三年时间。陈博士他们能拿到长荣技术的发明专利，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技术是真的有核心壁垒的，不是那么容易能实现的。就冲这个事儿，我得为中国的药学科学家们得点个赞，咱们得鼓个掌啊。这个光给大家说理论呢，大家可能觉得很抽象啊。我们为此专门做了一个直观的对比实验。
1: 根据中国药典2020版对长荣胶囊崩解实现要求，长荣胶囊在人工胃液中两小时不得有裂缝或者崩解现象，在人工肠液中一小时内全部崩解，为符合规定。升降式崩解仪、酸碱度检测仪，1000毫升37正负仪摄氏度人工胃液，1000毫升37正负仪摄氏度人工肠液，将人工胃液和人工肠液的烧杯分别放入37正负仪摄氏度的升降式崩解仪中，在吊篮中加入纳豆红曲胶囊，并放入37摄氏度人工胃液的烧杯中，再将吊篮悬挂在金属支架上，设置时间两小时，观察纳豆红曲胶囊的变化。两小时后将吊篮从人工胃液中取出，观察纳豆红曲胶囊颗粒完整无裂缝及崩解现象。将吊篮放入蒸馏水中清洗，之后将吊篮放入37摄氏度人工肠液的烧杯中，并将吊篮悬挂在金属支架上，设置时间一小时，观察纳豆红曲胶囊的变化。可以发现，纳豆红曲胶囊在进入人工肠液五分钟后出现裂缝，并逐渐崩解，人工肠液颜色因纳豆红曲胶囊的崩解逐渐变得浑浊。12分钟后，取出吊篮，所有纳豆红曲胶囊已经完全崩解。在人工胃液中两小时，长荣一层均完好。在人工肠液中一小时内均完全崩解，实际完全崩解时间为12分钟。
0: 选纳豆激酶怎么选呢？刚才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了，你最起码得是长荣的吧，对不对？你得有保护吧，你没有保护，你吃的那个纳豆激酶就算真是纳豆激酶，吃到肠子里被胃酸一拿全都坏，吃的不白吃了吗？啊，所以我们特意跟大家强调得有长荣剂型的保护。刚才我们说您的团队不仅仅是在长荣剂型上有专利，因为我们的核心内容是纳豆激酶。
2: 对，
0: 这些年呢，我不断的在给我的粉丝们讲，就纳豆激酶最开始真是日本人先发现的，但是通过这些年我们中国药学家他不断的钻研研究，我们弯道超车，现在世界上最好的纳豆激酶不是日本的了，我们在技术上真的提高了，我们有大量的核心的发明专利是有技术领先优势的。陈博士，您是最了解情况的，您给大家讲一讲，给咱中国药学者，给咱老百姓提提气。
3: 好的，实际要做好任一个行业，人才是核心。我们是在18年前，我们37年以来都是做生物制药的创新药物的，那我们在18年前一个做创新药的团队来从创新药来到食品，所以我们的队伍的这样的技术技能专家水平高，而纳豆这个产业基本全球到现在基本都是实做食品的这样的技术队伍来做纳豆激酶，所以我们在18年前就相当海军陆战队跟民兵的关系。
0: 哎，对，降维打击。
3: 对，就是我们的技术团队的专业性起点高，然后又做了18年。那么18年的话呢，我们做一个创新的生物制药企业，我们是体系创新，体系创新。当然在核心价值我们有内核科技。所以要做好一个产业是体系技术，然后要做好重大的价值就是核心的内核技术。当然我们从制造的一种先后的次序逻辑来讲，必须有自己的专利的菌种，所以菌种技术是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同时的话呢，也一个企业要发现价值之余，要创造价格跟品质。那么发现价值，那就是0-1的黑科技，你既有首发，然后发现它重大临床应用的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同时要做好品质。 这个品质

0: 就要从颜料做开始。那么颜料我们有菌种，有高密度发酵，特别是发酵完之后，我们有系列的磨技术，把大豆粉、鹰嘴豆粉里边已经鹰嘴豆粉跟大豆粉已经比较安全了。但如果我们打造极致的产品力，我们还能够挑到有不足的地方。你们鹰嘴豆粉跟大豆粉里边还是有嘌呤，还是有草酸，还是有凝集素，这些分子如何在里给它去掉？如果去掉了，那么就产品就比较极致的安全了。那么这种去掉就必须要用系列的分子筛，我们叫膜技术。你比如陶瓷膜呀，你比如我们的这个整个超粒膜呀、钠粒膜呀、黄渗透膜，一系列的膜技术叫分子筛。根据分子的大小，你比如嘌呤呢，121的分子量比较小，我们从钠粒那边给它去掉。那么 K2 呢，649，我们从第一道钠粒给它留存下来，1000以上跟500之间的。钠露激酶呢，27252，那这个是大分子，我们可以在超粒的2000到3000之间给它分离浓缩起来。之后呢，我们再整个套盒把不好的几个分子给它去掉，我们再套盒起来形成这样的纳豆粉，高纳豆激酶含量的。所以我们得到这种颜料叫医学级的颜料。那么这个医学级的颜料其中还有一个核心的内核干燥技术。纳豆激酶前面讲它怕酸，在我们人类服用过程中要用长溶技术，它在制造过程中它怕热。如果说你在工艺里边有55度这个温度，只要超过55度30分钟就无活性了。那么你如何把它干燥呢？我们有脉冲的干燥技术，所以拿到我们医用级别的原料65000溶酸单位每克，这个是先把原料顶级的医学原料给它做出来。
1: 我打断一下，65000每克这个活性在世界纳豆激酶产业当中是个什么水平？
0: 现在全球在灰药的应用是最高等级了。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我提炼出来的这个金矿纯度是 8K 的
0: 啊？是
1: 8K 的，你那是 24K 的，
0: 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对，因为全球现在最好的颜料基本是每克20000，我们是65000，
1: 差3倍吗？
0: 三倍以上。
1: 8K 和24K 差3倍吗？
0: 就医学级的这样的颜料了
1: 啊。
0: 那么我们产品的话，把颜料做好，我们必须有标准，就是一个生物制药企业，它来做功效食品、功效保健食品，是按制药的标准来做好这个食品的。那么必须有标准，有标准之后还要有做制剂的标准。刚才所讲到的就是我们的长溶技术。那么长溶技术的话呢，它的制造方法，你在做长溶技术，你要还要自立，这里还得有高温。所以你如何保护纳豆激酶在整个做制剂过程中，就是要温度保护蛋白。然后呢，我们纳豆激酶躲过胃酸，因为我们用长溶技术，那你分解再回厂，它大分子的吸收还必须有吸收促进蛋白，像乳清蛋白一类的来促进它了。所以就是说，我们不止申请了全球 PCT 的原料化名专利，还申请了我们长溶胶囊制剂跟应用的全球 PCT 专利。因为我们未来现在在日本卖我们的纳豆激酶成品，在新加坡、在咱们中国香港都在卖咱们纳豆激酶的产品，我们未来已经在印度啊，要到印度、欧洲、美国，在广泛推动咱们的制剂的这样的发展。所以我们都是全球 PCT 专利。那么我们在应用过程中又能发现它新的价值，是一个在应用过程中发现新的价值，又缓过来促进咱们在应用层面的一种新专利的形成。因为在使用过程中它发现价值，敦促我们，哎，我们这样的配方、这样的产品能有新的价值。我们又这个申请了，是让咱们的这样的产品的配方跟技术做的产品，它对心脑血管的里边能够溶解成溶血栓呢，能够逆转呢，能够降脂，这样的功能又申请了世界的 PCT 专利，国际 PCT 专利。所以我们是一个系统的创新，然后对品质的内核，我们有内核科技来咱们的产品 做到极致。
1: 我跟大家说一说呀，这个可能是陈博士，他是药学专家，是科学家，他讲的有些事儿咱们可能不了解背景。大家想一想，前几年有个电影《我不是药神》，对吧？那里边的核心意义就是什么呢？某种药能够救命，但是呢国内买不着。为啥买不着？专利在美国人手里头，对吧？你买可以，非常贵，对吧？怎么办呢？就买印度的仿制药。差啥？不就差在专利上的吗？你要买人家的药，用人家的原料，就非常非常贵。那么陈博士他们团队在中国的制药企业当中是顶尖的企业。刚才我说了，为啥要提气呢？因为在全世界来看，我们中国的制药企业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有自己专利的，然后做出来顶级产品的，能给全世界供应原料的，有这样条件的制药企业不多呀，不多呀。同样是制造药品，药品研发的人群来讲，真的是我们的荣耀，是为国争光的。你比如说同样纳豆激酶，为什么你们能够做到每克65000单位，做到24K 那么纯？刚才说了有好几个条件，第一咱种子好，对吧？菌种好。第二我们有膜技术，有些人不知道膜技术是啥。膜技术其实就是筛子，它筛什么呢？筛这个东西从产生到提纯过程当中的所有物质。世间万物都有大小，用什么来衡量大小呢？分子量，分子量越大这个东西就越大，球就越大。
0: 对，
1: 分子量越小球越小。这个膜上边扎的这个眼儿，这个孔洞的大小刚好是我们需要的那个大小。
0: 对的，
1: 第一道膜，我们扎一个很细很细的小孔，把细的留下了。就总而言之，一道膜。这里难就难在什么呢？这个膜上咱想扎多大眼就扎多大眼。
0: 对，
1: 你别人想做你扎不了那么准。
0: 对的，
1: 这就是我们技术。
0: 咱们已经进入这个膜的分子量大小定制了，是委托一个国际公司给咱们专门定制的膜，
1: 对吧？这就是科技。你比如说纳豆激酶的分子量2772，
0: 对啊，
1: 就比如说就这么大，它做出来的每一个孔都这么大，纳豆激酶从这孔能进去，别的杂质你嘌呤就过不去。
0: 对，
1: 所以它做的就纯，它就没有嘌呤存留。你尿酸高，你痛风可以正常吃，你日本造的做不到。这就是技术，这难道不值得我们骄傲吗？所以说当年2019年7月3号沈阳药科大学开会的时候我也去了，我一听到这个消息，陈博士一讲，我老激动了。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给中国药学人、医药者、医药工作者提气的一件事儿啊。而这一切全都有专利。有专利意味着什么？欧洲的专利、美国的专利啊，意味着什么？整个学界服你中国在这个事儿上做的确实好，我们做到，所以才给你专利。而且不仅仅如此，陈博士，咱们国内的团队不光是在做技术攻坚，他制定了行业标准。什么意思？整个这个行业你要想造纳豆激酶，我来告诉你你做的对不对，合规不合规。他是规则的制定者，这就相当了不起了，对吧？陈博士
0: 是
1: 从技术研发到标准制定，他做到了行业的引领，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
0: 对的，我们花了11年，从当年从广东省的地标到中国医药质量协会的团标，到咱们的行标，行标就是国家标准，
1: 行业标准
0: 就是今年年底基本就能落地了。同时我们也在引领美国这个国家的纳豆激酶的标准。
1: 也就是说美国国家标准怎么制定得听您的。
0: 我们在推动这个工作。
1: 多了不起的事儿啊，大家听完不高兴吗？对吧？行了，刚才说了纳豆激酶啊，再说说维生素 K2 吧，好吧。这个很多人以为只要是维生素 K2 都一样，真不是那样的。你比如说4个轮子扣个篓子有个方向盘都叫车，那车跟车能一样吗？对不对？谭博士，您是专门做这个临床研究的啊，就是怎么用维生素 K2 的，您是最清楚不同类型的维生素 K2 效果差距有多大的，你给大家讲讲呗。
2: 维生素 K2 呢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两类， MK4 和 MK7。 主要呢还是根据这个维生素 K2 它的这个侧链的长短，它1/2C 链的这个长短， 还有七个呢就是 MK7， 有四个呢就 MK4。目前呢我们有 MK4 和 MK7 的两种。这两种呢它的这个就是首先哈，它来源还是有一些区别啊，都是来自于发酵的食物。但是呢更多的这个MK7 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细菌发酵来的，细菌呢发酵来的。那么 MK4 呢主要还是来自于这种就是肉类的这些食物里面可以来。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就是它们的这个半衰期不一样。因为 MK7 它的这个就是侧链更长，所以说它的这个脂溶性会更高，相较于因为维生素 K2 我们昨天都提到了嘛，它就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在 MK7 和 MK4 之间呢， MK7 的脂溶性会更高，脂溶性更高，因为我们知道细胞它那个表面它有一层那个磷脂膜啊，就是如果说你要进入细胞，你的这个脂溶性更高的话，你也更容易进入细胞，这是一个。第二个 MK7 呢，它的这个侧链更长，它的半衰期也就更长。MK4 的半衰期是1到2个小时 ，MK4 的话是它的好几倍。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服用了这个 MK4 和 MK7 之后呢，它在体内的代谢的半衰期时间也不一样。MK4 吃进去之后它很快就代谢掉了，但是 MK7 呢它的这个持续的时间会更长，这个是从他们这个相当于理化特征上面的区别。还有一个呢就是目前来说就是我们现在有临床证据的，就是做了临床研究的，昨天我们讲的就是那两篇，就是维生素 K2 干预这个心血管钙化的这两个研究啊，这两个比较重磅的研究，他们采用的这个干预的措施呢就是 MK7。所以说我们医学上凡事都是要讲证据，就是说我是拿 MK7 做的这个研究，那么我只能说是 MK7 取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MK7 取得的结果。就是如果说要把它外延到 MK4 的话，那么你就要需要重新再做一个 MK4 的研究。我觉得这样来讲的话才更有科学依据。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对心血管的这个钙化的这个预防这个板块呢，那么我们 MK7 的这个证据是最足的。
0: 对，也就是纳豆化掉生产来的，就是 MK7。
1: 天然的跟合成的区别。
2: 那么合成呢 ,MK4 的呢现在会更多一些，就是通过这个工业合成的。
1: 好做啊。
2: 天然的话那么就是通过纳豆发酵获得的 MK7。
0: 对。
3: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4: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但是从制造来讲啊 ，MK7 哪怕 MK7 天然是带纳豆，但国际上有合成的版本。那化学合成从技术的顶级来讲，都底级逻辑 ,MK7 它有两个手性碳，这两个手性碳就造成了它有四种不同的异构体。那么真正生命是来不得半点掺假的，就必须是100%的全缓释才是有生理功能的。
1: 才能用。
0: 对，才能用。所以纳豆的也是生命产生的，它100%都是全缓释的。你如果化学合成是人工合成，它只有25%的能够用，但是有一些作业的合成企业，它能通过助 重化，剩下百分之几是垃圾化合物，百分之九十多。

0: 博士讲的这东西啊，唐老师讲这东西，我给大家形容一下 MK4 和 MK7 的区别啥意思。 MK7 6.0T 12缸，一个缸这么粗，对不对？ MK4 呢 0.1 俩缸，一个缸这么粗，但都是发动机，都烧油，但是劲儿天差地别，差多少？差1000倍，对吧？
1: 是，一个是豪客，一个是微客，
0: 对吧？差1000倍、嗯、啊！从杭州到北京，开 W12 一天就到了，也是开车去。你开 MK4 去好吗？跑仨月，为啥？你那牛车呀，所以它效率低。这是 MK4 和 MK7 的区别。那么好的 MK7 又分合成的和天然的。合成与天然的区别是什么呢？木匠造这凳子啊，合成的那凳子腿都冲下，人上来就能坐上去，来一个坐一个都能用，
1: 对
0: 对吧？这个天然发酵的，
1: 对我们叫手性，
0: 对吧？
1: 手性，
0: 但是它是拿来就能用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合成的 MK7，造出10个凳子来，有8个那凳子腿是冲上的，
1: 对，
0: 你坐不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1: 哎，非常形象，非常通俗。
0: 它不能用，这就是区别。MK4 与 MK7 的区别，然后合成的与天然发酵的区别就在这儿了。所以维生素片怎么选呢？就看是不是 MK7 型的。如果是的话，是不是这个发酵的？
1: 发酵的。
0: 是不是全反式结构的？
1: 对。
0: 这个怎么来看呢？国家标准有背书。
1: 对。
0: 这是有行业标准的。对吧？
1: 对，
0: 行了，技术上事儿咱就讲这些吧。大家在平台上不断的提问题呀、啊，我们现在就开始给大家解答问题吧，好不好？这个微友叫志啊，志向的志，他说前段支30%，右冠近段50%，请问我现在吃纳豆激酶还赶趟吗？还需要服降脂药吗？
1: 哎，这个是这是同一个问题，不要把它分裂成两个问题。
0: 嗯，
1: 因为长期的高血脂。你如果不盖它，就会造成你的动脉粥硬化。
0: 嗯，
1: 那动脉粥硬化再严重，它就狭窄。所以两个狭窄，实际现在都来得及。因为心脑血管从死亡来讲，它是来得非常突然。但是我们定义心脑血管是慢性病。虽然死亡突然，但是因为多年无视高血脂，多年无视动脉粥硬化，多年无视狭窄。那刚才是说最严重才狭窄50%多嘛，30多跟50多，这应该讲国民大部分人都有这种特征，
0: 对，
1: 所以来得及，但是一定先不要把这个高血脂跟狭窄，
0: 嗯，
1: 给它分成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方面，
0: 嗯，
1: 因为我们说斑块的长期高血脂就会造成不管了之后动脉粥硬化，然后就会狭窄之后35%啊，50多75%啊，90%99%，后边就是死亡，
0: 嗯，
1: 所以它是说血脂是我们干扰的特征的最前端，
0: 嗯
1: 啊，然后这个狭窄能够血脂盖的狭窄肯定有帮助。
0: 对，
1: 所以来得及。
0: 心脑血管啊，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啊是这样的，砰，掉下来了。
1: 对，
0: 你别光看掉下来那段，前面的发展这段你也得关注，而且这段时间这个平台期是大有可为的，我们能做好多工作。
1: 是的，
0: 我们能够大大的延长这个平台期。
2: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9: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9: 谢谢啊。
10: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

0: 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它，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月满中秋，礼赞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孝敬父母，送烟酒伤身，送水果没心意。这个中秋国庆，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帮您备好了健康礼。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口感醇厚，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有效物含量高，买一得二。价值198元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再送一盒。月圆人团圆，健康常相伴，送健康才是最高级的表达。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0: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0: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暇接观相看，
2: 清明亮
3: 一没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9: 在湖州长兴小浦镇有一个以化溪命名的村落，90后的王云峰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化溪村，扎根乡村，让化溪村找回了昔日江南水乡的清澈模样。我们一块儿走进王云峰的故事。
10: 位于湖州长兴县的化溪村，风景如画，水体纵横，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
11: 该挖的地方还得挖深一点。
10: 王云峰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化溪村，成为一名村干部。化溪村河湖交织，共有大小水体200多个。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和有效管理，村庄水域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村内200多条河道中，有138条被列入劣 V 类水体，严重影响村民生产生活和乡村未来发展。
11: 因为在我16年大学回来了之后，其实我在常年在外面读书啊，我自己感觉呢，跟这个村庄呢是属于一种脱节状态。从我自己主观的感觉上呢，化溪村它应该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有江南水乡啊，我们的碧水蓝天，我们的稻田，稻花香里说丰年，我觉得应该是这种现象。但是我回来之后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平时小的时候可以游泳的河道，我们小的时候可以淘米洗菜的河道，基本上都已经被破坏殆尽了，就是这些河道的日常的功能都已经没有了，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就是我觉得我从我的内心深处是不能够接受河道可以出现这种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整治河道、整治水是我当时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10: 面对错综复杂的治水工作，王云峰决心治好每一条河流，代赋这一片土地。但治水并非易事，摆在王云峰面前的第一道难题，便是要摸清化溪村所有河道的家底。王云峰充分发挥理论宣讲员的身份优势，招募村里智力公益、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组建了河小青志愿服务队。
11: 在这个具体推进过程中， 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对这个全村这个河道进行了一个排摸，就是当时我们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走遍了我们全村所有的河道，把每一条河道呢我们都拍照取证，这条河道接下来怎么治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啊，因为可能我也是理科生出身，因为我喜欢画图，所以我觉得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一时理清楚这些所有的东西，所以我就把这些所有的河道它的信息啊什么就做了一张图。那么做了一张图之后呢，我们就挂图作战。
10: 为了完成好这项工作，王云峰跟着村里老同志们一个个池塘进行现场勘探，在电脑上给村里的水系水体建立地图档案，还给每一个小水塘都起了名字。
11: 但是在挂图作战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问题也接踵而来，就是我要给这个河道取个名字吧，为了方便这个档案的一些管理啊，为了方便这个后续的工作推进。但是你也知道，在这个农村啊，很多的小水塘小池塘它都是没有名字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哎，既然没有名字，我就给它取个名字。那么除了从一些典籍上啊，从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名字之外，那么我们会借助于老百姓的名字，我们可以借助一下这个自然村的名字，就是起了一些五花八门啊各式各样的一个名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运用最好的就是用老百姓的名字给这个河道取名啊。我们就当时就取了很多的名字，其实这条河道呢它是这家农户的，那么给了这个河道定了一个名字之后呢，这个农户呢他就会从主观的意思觉得，哎，这条河就是他的，他应该要保护好，我们要把它整治好。所以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们就逐步的去通过一张图，然后再通过我们的一个病例卡啊，我们就是一河一册整治方案。那么在，所以我们后来能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就完成这么大的一个量的一个整治，我觉得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张图，
3: 嗯，我们村里河道呢都是以每个村民的名字命名的，这条河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叫我就是我的武山，叫武山河。下面用那个河呢是我的河嘛，我就是。保护我自己的河道，我就经常的参加这个河道的保洁啊，我们的保护的这个意识更加的提高了。
10: 就这样，王云峰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他背着相机走遍了全村200多个河湖水体，认识了很多以前不认识的村民，摸清了每一个水体的污染状况，还利用电子地图绘制化溪村治水清淤作战图，给每一个水体都编写了有针对性的病例卡和治污策划书。从2017年开始，村里的何小青志愿者们就开始坚持对重点水域进行常态巡查。后来王云峰又想到用无人机进行日常巡查。河道和池塘清完后，王云峰发现治水的关键还是要改变村民往河道河塘里倾倒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行为，才能让一时美变成长久美。为此，王云峰带领何小青们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他还把环保知识编成顺口溜，通过孩子们进行传唱。
11: 所以一开始我们去推进这个活的时候是非常难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做这项工作呢？其实当时我们就是做4点，我们拿好整治的马上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河道，我们去整治，整治之后我们搞一个有模有样的搞出来。那么随着我们这个整治的过程推进啊，后来就是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来支持我们，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想要叫我们去帮助他们把家门口的河道整治干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过程，也是一个会变得越来越好的一个过程。
10: 经过几年持续治理，化溪村生态环境和村容村貌彻底变了样，绿水青山给村民们带来了经济收入和实惠，臭水沟变成了聚宝盆，小村庄变成了大花园。
12: 我们村啊，大大小小的河道是非常多的。我小时候啊，最大的快乐就是在河里面抓抓小鱼，抓抓小虾。中间可能有段时间河道的污染比较严重，通过村里面这几年的治理，让我又看到了河道里面有小鱼小虾又多了起来，让我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我们的化溪村啊，现在是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13: 我们这边就是养河虾呢，对水质要求高。我也找了很多地方，我们福州地区呢，包括我们和平那边的水质要求是高的。那么到这边呢，我们也是看到这边的水源是相当的好。那么河虾呢，它对这个水质要求相当的高。你像鱼啊、龙虾的，它们无所谓的，就是稍微有水源就可以。但是河虾必须要，比如说水源要达到一个标准，那么那个产量才能上去，那么虾呢才会健康。这是最关键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对花溪村这边附近的这个水源是相当的满意。
10: 经过三年的治水治污，王云峰也真正走进了故乡花溪村。他还提出青村合伙人概念，带动周边年轻人回村创业，先后注册了村口小王、村色满园、花溪香米等品牌。
11: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我们这个村啊，缺少年轻人的活力。那么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毅然决然的想，哎，回到家乡来，想做出一些属于自己的青年的一种，工作啊，从我们青年的视角来去提升这个乡村振兴。所以在这个整个青年的这个工作过程中啊，我是越来越深爱的这个乡村，越来越深爱着我们的这个家乡。虽然我们可能平时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这个村子啊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那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帮他们解决一点点的小事情，可能就对他来帮助了，取得一个巨大的帮助。
10: 在平时工作中，王云峰还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利用业余时间对本村家风家训、文化遗迹等进行深入挖掘，整理成画西诗集、画西记忆。
1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

0: 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三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好视力给这档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凡是有眼睛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看不清，出门迎风就流泪的朋友们，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在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们，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好视力蒸汽眼贴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所以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的舒服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的清晰亮堂了很多。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4: 哦！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3: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5: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3: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5: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3: 走，出发。
5: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6: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7: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8: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7: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8: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1: 爸，您慢点儿。
13: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4: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武义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有着温泉之城、萤石之乡的美名，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而在这温泉之城中呢，还隐匿着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武义陶村。虽然陶姓是村里的大姓，但是全村有着108个姓氏定居。陶村有着怎样的魅力，可以吸引到这么多姓氏来此定居呢？接下来咱们一块儿去到武义，了解背后的历史人文故事。
15: 东风吹散黑云轻，见望吴江野色青，料得熟悉贪享极，到时

0: 辽卫驻宣厅，北宋武义知县韦香为我们描写了1000年前武义的母亲河熟悉的景象。武义县位于浙江省中部，县内丘陵蜿蜒起伏，峰峦连绵，有着温泉之城、萤石之乡的美名。为何这里会有温泉？我们翻开《武义萤石志》去找寻答案。
1: 这本呢是我们馆藏的《武义萤石志》。《武义萤石志》呢是一本地方性的专业志书，它记述了武义萤石矿产资源的形成、分布、储量和开采的历史发展过程。武义萤石矿床是由火山岩浆气候、中低温热液裂隙冲填而成的。那么在这里呢，它详细记述了武义萤石矿床的形成。
2: 我们萤石形成于8500万年至1.21年白垩纪那个时代，像这一块天然长起来就有3种颜色，代表了3个年代，先有绿色，后有白色，再有紫色，相差几百万年。
0: 武义位于天台山、仙霞岭火山侵入岩带的中段，中生代时期地质活动剧烈，地下水沿着断裂的火山岩成为高浮热水溶液，经循环沉淀，最终形成了萤石矿床。作为全国最早开采和利用萤石的地区，武义的萤石矿因储量大、产量多、质量好闻名于世，而丰富的热水资源也让武义的温泉与萤石相伴相生，密不可分。1972年，一个普通下井矿工的一锤子拨动了一下历史的琴弦，让武义这座温泉之城得以被发掘。
2: 我的整下下整工人呢、啊、我2个人的嘛，一个风筝嘛，啵打的那个拉那个小横弄哦，打去了要水你不好搞，再打了第一个洞也不好搞，要水，再第三个来呢，个水啪叽就冲出来了，那个风筝啪叽的来打到我身个身上了呢，1个小时20公分的，当天晚上就满掉了，热水太西边热了。
0: 也正因萤石的存在，才使得武义温泉的氟离子含量极高，这也是武义温泉品质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里建起了温泉度假区，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更让这里成为著名的康养圣地。
3: 自温泉度假区成立以来，我们秉承温泉加产业发展模式，不断增强温泉资源旅游功能，丰富特色产业业态。
0: 从武义县城出发约20公里，有一高山阻挡，穿过隧道就到了陶村。通往陶村的情形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何其相似。有意思的是，这里也是陶渊明后裔的聚居地之一。刚进村口，村中那两条静静流淌的流溪仿佛把游人带进那清幽古朴的世外桃源。
1: 陶村呢是古村，是陶溪，溪沥水27都，在宣平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陶溪在县北30里，环溪多陶姓聚族，就有陶青树，故名。陶村是武义最大的行政村，全村呢是有1350多户，3700多人，村民多为陶姓，是国内陶渊明后裔最大的聚居地之一。
4: 那么我们的议事组呢叫做陶上，就是这个陶七陶四十祖慈公像陶上。陶上本来是那个楚州府泾源县原汤人，他的爸爸呢北宋政和年间呢任朝廷的大理寺评事，与当朝的丞相于禁呢相熟，那么双方呢结为亲家，从此这个陶氏一族呢就在这里这个繁衍生息了。到我这里呢，我是第31代。
0: 透过村里陶氏宗谱的一笔一画，我们仿佛穿过浮生流年，细数着陶氏一族往日的辉煌。这里浓郁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不少进士，而陶氏后裔并非都是书生。生于1870年的陶建勋便自幼爱武习艺。
1: 这本是我们馆藏的《宣平县志》，这本县志当中就有对陶建勋这个人物的记载。陶建勋，光绪乙未进士，钦点花翎侍卫郎，派乾清门行走。
4: 听那个长辈说呢，他的力气很大，可以说是天生神力。你看看他这个，这个是他的三魁，这个练功石，分别重了这个240斤、340斤、280斤。这个他是能够举过头顶练功的。
0: 古村落大多是由一个主要家族繁衍而成，村中多为同姓的族人，而整个陶村却聚集了108个姓氏。为何吸引着这么多姓氏来此定居？或许答案就在这条300米的老街上。青石板铺就的巷道深幽古朴。
4: 像我们这个走的这条古街呢，总共长有300多米。古代呢是一个这个陶村是一个通衢重镇，有句话叫做上通金廊，下达温处。像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呢，是店铺林立，300多米都是店铺，大部分都是这个外姓人在这里了，最后都成为这里的新居民，所以形成了108姓聚一村的这个奇景。
0: 陶前一迹非乌有，阎浮禅寺可觅真。来到陶村，阎浮寺是不得不说的传奇。阎浮寺是建于唐天成2年，元延佑4年重修。数百年来，静静矗立在这里。1934年深秋，古建筑学泰斗梁思成、一代才女林徽因千里迢迢来到阎浮寺，并在这里住了9天，让这座古老的寺庙变得更加神秘。
5: 他们到这里来，其实就是对这些早期的建筑进行测绘。阎浮寺实际上是我们江南地区在元代的这个文物建筑构造的这个最早期的独立，就是中间这一部啊，我们说这根平梁的位置。然后它上面会有个石柱，石柱和这个平梁的之间的搭尖，这个像虾弓背一样的，这个叫做扎尖。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8: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9: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1: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4: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六成，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

0: 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4: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5: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

0: 即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1: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2: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3: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1: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1师、第2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4: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1: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5: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6: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7: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6: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8: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6: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9: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1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 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

0: 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颖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4: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3: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5: 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3: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6: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7: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3: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8: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3: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9: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3: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1: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

0: 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1: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0: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 中国

0: 之声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0: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0: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3: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0: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北京时间6:59，
7: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3: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2: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到多云，午后部分城区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
3: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闭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集中发布，联动云栖大会、乌镇峰会，参展企业、国际客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再创新高。热闹背后，流量之外，数贸会给 AI 产业和杭州创造更大发展空间。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中国连续5届蝉联金牌榜榜首，浙江选手获得3金2银的历史最好成绩。
3: 企业认定，政府认账，宁波镇海科创伙伴合作计划为产业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2: 一线潮、交叉潮、榆林潮齐上线，钱塘江大潮进入全年最佳观赏期。
3: 国内外新闻，
2: 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健康状况良好。
3: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表示已为与美国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没有放弃外交途径。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3: 为期5天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落下帷幕。本届数贸会实现多会联动，展览规模、参展企业、国际客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再创新高，累计入场观众达42.8万人次。热闹背后，流量之外，这场展会究竟为 AI 产业和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4: 闭幕当天，展馆里依然人头攒动。乌兹别克斯坦客商卡兰经营着一家钢铁厂，他围着一辆49吨重的新能源智能重卡转了好几圈，当场决定采购30辆用于钢铁运输。
5: So it's a big truck and a
6: new 新能源重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零排放、更环保的特点，非常契合我们工厂绿色转型的需求。我有采购意向，接下来可以进一步洽谈，达成订单合作。
4: 像卡兰这样来自境外的客商，本届数贸会超过了1.2万人，覆盖163个国家和地区。葡萄牙客商维克多·雨果戴上凌伴科技的 AI 智能眼镜后，实时翻译、拍照、移动支付，一个个功能试下来，舍不得摘下。这款 Rocket 二代眼镜是本届数贸会全球首发、行业首展的前沿成果之一。凌伴科技副总裁蔡国祥说，作为扎根数贸会成长起来的本土企业，本届大会他们收获不小。
7: 不用我们跑到国外去，全球的很多人就已经来到了我们家门口，那这对我们家不就是很好的机会去获得潜在的合作伙伴、潜在的客户吗？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好处和帮助吗？
4: 这样的场景5天里在17万平米的展馆中不断上演。让客商们停下脚步的是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的226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 从载人变形机甲、脑机接口康复设备到新能源智能重卡，从太空算力基建到面向中小企业的轻量化 AI 外贸工具，这里不再只是技术概念的演示舞台，更是全球买家寻找新产品、发掘新。20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有近1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数量约为上届的

0: 确实走在了前面。浙江全世界范围来看，产业聚焦集聚度非常的高，无论从模型啊、算力啊、数据啊，所以在浙江做人工智能，我觉得确实是大有可为，并且很容易出成果。
1: 初秋的杭州迎来一场场数字科技的接力赛，数贸会举办期间，云栖大会、网易未来大会同期上演。一个多月后，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又将接续启幕，客商跨会行程成了常态。专程从上海赶来的许文波在云栖看 AI 销售、智能体外呼，随后又转场数贸会。
2: 通过这个大的平台啊，能够做到大家抱团一起，把很多各自的优势、更多的非常好的举措。
1: 云栖攻坚技术，数贸会加速商业化，乌镇峰会提供治理视野，三会票证互认、直通互访，超1300场商贸匹配，让客商资源高效流转。一个创业项目可以在云栖大赛路演，在数贸会上对接订单，再到乌镇峰会获得全球曝光，全程无需离开浙江。热闹的展会。

0: 工具，也有依托大数据助力商家选址拓店的智能系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蓝建平说，
1: 在先进的技术如果长期停留在实验室里发布会上，就很难真正成为有形的有效的生产力，真实的生产力。所以今年世贸会值得关注的是，不只是又来了多少新技术，而是大量技术开始主动寻找应用场景。 AI 未来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谁能把最先这个功能变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0: 首届世贸会落地时，杭州的关键词还是电商之都，如今六小龙、新八骏这样的现象级话题走向了产业落地，这座城市的底色已经发生了质变。省商务厅副厅长韩俊在成果发布会上说，后续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中小企业在世贸会上跑出加速度。
2: 其中展示了一批中小企业用得上的世贸工具，链接一批高能级的数字平台，帮助中小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设立了创新孵化展区，搭建创投机构对接区，让有技术有想法的中小企业在展馆里就能和投资机构双向奔赴。
3: 本届世贸会以在世贸会遇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吸引来自163个国家地区的展商、客商和40个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比上届增长 13.3%， 集聚参展企业2000多家，增长超 10%， 其中国际企业402家，占比超 20%， 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比上届增长 20%，欧美、日韩等发达地区客商占比提升30%，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增长67%。同期近1000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3倍，集中呈现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数字贸易新图景。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晚上在上海闭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参加了64个项目的角逐。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
3: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浙江6位选手参加5个项目，共获得3金2银的亮眼成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5: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项目之一，来自杭州技师学院今年21岁的曾晨一举夺得金牌。这项赛事没有成熟经验可供参考，曾晨和教练团队几乎从零起步，在空白中摸索，从无人机散件装配到智能算法、视觉识别、自主避障，再到行业维保与3维建模，6大模块环环相扣。回望成长之路，曾晨走的并非传统学霸的成长路径。曾晨说，
6: 其实我中考毕业完之后，我整个人是浑浑噩的，我不知道之后该去做什么，非常迷茫的。然后自从我开始接触无人机之后，我发现无人机是个非常有趣的东西，然后我会为了它去钻研一些相关性的技术难题，然后为此来满足这种成就感。能参加这世界技能大赛了，我也其实我自己也感觉非常的奇妙和兴奋。
5: 从迷茫彷徨到目标坚定，无人机为曾晨找到了人生方向。在杭州技师学院教练苗威利看来，曾晨是个爱钻研、肯付出的青年。
7: 他的自主学习能力比较强，关于无人机系统的一些代码的话，他都会利用自己空余时间去自主学习，他也比较肯吃苦嘛。
5: 同样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还有来自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傅宇豪，他拿下瓷砖贴面项目金牌。这项比赛考验精度与审美，瓷砖缝隙控制在毫米级。22岁的傅宇豪被大家称作贴砖男孩，他的追梦之路一波三折。2020年，傅宇豪拿下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银牌，入选国家队，却遗憾错失世赛资格。2024年，国内选拔赛又因缝隙细节处理不到位，再次落选。2025年，他最后放手一搏，终于挺进世赛。备赛期间，傅宇豪每天泡在车间抠细节、练钻孔，把22小时的赛事拆解到分秒。站上世界技能最高领奖台，傅宇豪用手上技艺证明，专注坚守就能追光圆梦。
8: 现在支撑我的动力是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嘞，为了能让家里人自豪，为了整个团队的艰辛吧，为了自己内心的热爱。
5: 另一枚金牌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段立博，他在汽车喷漆项目折桂，这一项目

0: 物比拼微米级的精细手艺，选手要完成漆面修复、精准调色、多层喷涂与抛光，漆膜厚度误差需控制在0.01毫米以内，色差光泽度都不能有偏差。除金牌之外，浙江选手在双人赛项同样收获佳绩。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杨王泽和张俊豪携手摘得银牌。
1: 教练，你俊波说，这一项目不只考验选手专业技能，更考验搭档间的协作能力。两名20出头的小伙子搭档3年，性格互补，早已培养出十足默契。
2: 杨王泽心态是比较稳定的，抗压能力比较强，性格相对活泼一点，做事啊风格比较利索，做决定也比较果断的。张俊豪呢，他比较内向，想事情会比较全面。那他们两个给我感觉还是比较互补的。
0: 重型车辆维修赛场，宁波技师学院的周乐、陈卓排查故障，凭借扎实的实操功底和冷静心态，在激烈比拼中再为浙江添一枚银牌。据了解，从2011年首次派选选手跟随中国代表团出征世赛至今，浙江选手已累计拿下12金、5银、1铜、8优胜的亮眼成绩。省人社厅副厅长詹茂伟说。
3: 我们浙江选手取得了优异成绩，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世赛为引领、全面学习赛事运行、技术保障等全流程专业经验，高标准办好第4届全国技能大赛，同时深化以赛初学，把世赛标准融入职业培训、技工教育的各环节，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更加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4: 我升级当爸爸了，
5: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6: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宽加，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7: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8: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9: 行，就听你的。
10: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1: 浙江经济新观察，在浙江的科创版图中，宁波镇海的创新指数已连续3年走在全省前列。当地深化科创伙伴合作计划，实行企业认定、政府认账、人才改革，目前已集聚科技领军人才300多名，为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等区域重点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2: 走进位于宁波镇海的瑞金半导体有限公司，展厅大屏上，一条清晰的时间轴记录着这家初创企业的成长轨迹。从55纳米制成到22纳米制成，仅用不到3年时间，他们就实现了高端光演模板的跨越式发展。光演模板是光学半导体等行业的核心材料。目前，这家成立4年的公司已经成为国内第三方光演模板的龙头企业。公司公共关系部负责人王小丽说：“企业加速发展过程中。” 他们最关心的是核心研发团队能不能稳住。
13: 核心团队稳不稳定，直接决定研发能不能往前推，公司能不能快速成长。半导体行业细分领域多，资深专家本来就少，招人难留人更难。
14: 李德健从事半导体行业20多年，在多家重点企业工作过，经验丰富，技术过硬。最初，瑞金想把他作为人才引进，但他没有博士学位，不是教授，按传统人才评价标准，无法被认定。去年4月转接来了镇海把重点企业人才举荐权交到企业手中，经瑞金举荐，李德健被认定为镇海区集成电路领域先锋。王小丽说，包括李德健在内，公司25位同事陆续拿到企业认定、政府认账不同层次资格。这些核心团队人才的认定解决了购房安居这些大事，吸引力很大，对我们公司来说，核心人才的留用就有了保障。
15: 破除唯帽子、唯论文、唯职称、唯学用人、谁评价机制，让企业在人才认定中有更多话语权。镇海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李一敏说：“
16: 我们结合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的特点，分层分类，确定授权企业名单，指导企业制定以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认定标准。企业自主认定的人才和传统渠道评选的人才，享受完全同等的政策待遇，真正做到了企业认定、政府认账、征授权受到位。”
0: 目前镇海已赋予56家企业人才自主认定权，累计认定人才420多名，其中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极具科技领军人才超40名。为了让人才从评价端直达产业端，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镇海还积极推动科创平台成为人才驱动成果转化的加速器。今年初，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一项快速生物检测科研成果卡在中试条件和产业工艺验证上，迟迟无法从论文走向产品。浙江中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派出生命健康共享实验室的高级工程师团队，对实验条件进行工程化改造，仅半年方法验证和样机试制完成。现在产品已进入临床试验。中通检测总经理史进军说，共享实验室在镇海区政府支持下成立，里面都是依托企业自主认定的生命健康领域实战型人才。
1: 共享实验室的本质是让企业认定的人才作为产业翻译官，把高校的学术语言转化为工厂的工艺语言，让技术和市场直接对话，形成人才因产业而聚、产业因人才而兴的良性循环。
0: 截止目前，镇海已集聚科技领军人才364名，区域创新指数连续三年位居浙江省前列。今年一到七月，在科创伙伴合作计划助推下，镇海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产值分别增长25.4%、16.8%。
2: 中秋假期，老百姓的消费从买东西向享生活转变，体验式消费火爆假期。来听报道。
3: 假期最后一天，湖滨商圈新开业的盲盒潮玩店依旧人头攒动，店内数十个经典 IP 设立单独拍照空间，不少游客专程过来打卡。
4: 我觉得就算没有买到自己喜欢，但是就是买盲盒本来就是这种体验，
5: 看到就是比如说自己喜欢的 IP 角色，然后像那种雕塑展览之类，感觉很惊喜。
3: 店内增加了西湖泛舟、三潭映月等元素，接下来还将设计与周边景点融合的 IP 潮玩，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有更加丰富的文旅体验。杭州上城区湖滨街道 IP 经济突击队队员杨帆介绍说，
6: 把握到了这种情绪消费、月底消费的这样一种趋势，然后把我们西湖在地的文化 IP 融入进去，
3: 打造体验式消费，各地不断上新。嘉兴首届城市露营大会集合了草坪音乐节、水上运动、宠物派对等多个消费场景，小长假吸引消费者近20,000人次。岱山举办了首届荒诞大赛，通过网友人气投票，安排了剥花生、夏日偷瓜等六个趣味项目，直接带动周边民宿入住率上升约10%。舟山岱山县岱东镇农业和文化旅游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韩笑介绍说，
7: 让老老少少都能够上场体验，用轻松接地气的活动聚人气，进一步激活半街片区的活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8: 文化中国行。
9: 中秋假期，省内多家博物馆上新展览和特色活动，文博场馆成为旅行打卡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0: 昨天，临近花园郭培服装艺术特展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走进展厅，一件件高级定制礼服令人眼花缭乱，花朵、枝叶、岛屿和宫殿等元素融入服装的廓形、纹样和色彩，刺绣、织金、盘绣这些工艺复杂的传统手工技艺在礼服中玩出了当代感，古典又时尚，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11: 我来自于北京，太漂亮了，真是震撼。尤其是郭培老师能把纹样还有中国的这些艺术，包括龙的故事，已经做活了。
12: 我大连，我觉得让我震撼的就是每一个细节，不仅是重工，那份重我觉得其实是中国工艺传统带给我们现在所有追求艺术、追求美的一个心灵的震撼。
10: 作为中国当代高级定制的重要开拓者，服装设计师郭培曾入选2016年《时代》杂志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这次特展展出了200多件高定作品，涵盖1002页、传说、轮回、极乐岛、童梦奇缘等系列，系统呈现郭培在服装结构、传统工艺、材料语言和东西方美学等方面的长期探索。郭培说，
13: 丝绸是中华文明中最温柔、最坚韧、最绵长的文化载体，在这里办展不只是一场个人艺术的呈现， 更是一次向千年丝绸文脉致敬，是向东方服饰文明致敬。
10: 假期里，省内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活动吸引客流。邵雨博物馆推出月满渔城文博中秋渔见奇妙夜主题活动，国风舞蹈琵琶古筝轮番上演，中厅设置了文物辨识等五大文博游戏摊位，把馆藏知识融入游戏体验。不少观众赴馆夜游，沉浸式感受传统中秋民俗和越窑青瓷文化。游客徐丽丽说，
14: 博物馆呢，把教育和趣味结合得特别好，那孩子平时对历史文化也很感兴趣，这样的活动呢，让他在玩的过程当中了解了上虞的青瓷文化和中华习俗，其实比单纯看书本生动多了。
10: 武义县博物馆推出窑变匠心婺州窑工艺解密专题科普展，不仅汇聚了历代婺州窑出土文物、窑址标本，还创新开辟了面向青少年的解密视角，观众可以拿着集装册子，跟着册子上的提问进入展厅寻找答案。游客吴希言说，
15: 展厅里我看到了许多瓷器，它用了汝浊釉，看起来就像是月光照在玉上一样，据说这是婺州窑最厉害的秘密武器呢。还有这个瓷器上的花纹是刻的、印的、贴的、画的等等方法做出来的，这个样式真的有很多种，非常漂亮。
2: 记者从杭州市文广旅游局了解到，中秋假日期间，杭州全市文旅市场总体运行平稳，重点景区、文博场馆、商圈街区、乡村旅游点等客流有序，文旅消费需求较好释放。截至昨天下午四点，三天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540多万人次。
9: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这几天，钱塘江大潮进入全年最佳观赏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6: 上午十点，在海宁盐官观潮圣地公园，距潮水抵达还有一个多小时，沿江堤岸、观景台阶、观潮平台已经站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11点半，远处传来轰隆隆潮声，天际边一道银白色的水线缓缓向西推进，转瞬之间白浪翻涌，奔涌向前，现场游客纷纷举起手机相机定格这一震撼瞬间。
17: 看完了就觉得了，这心情就澎湃了，心情呢就释然了，把这么多年愿望就实现了。
18: 我们是特意从东北飞过来的呢，就是特意为了观看那个钱塘江的大潮，观潮确实值得一来。
16: 钱塘江大潮是世界三大涌潮之一，由天体引力和杭州湾喇叭口地形共同形成，每月农历初一到初五，15到20为大潮期，一年之中要数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潮势最盛。海宁潮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怡告诉记者，涌潮在向上游行进过程中，受江道地形影响，会形成不同潮形。根据最新科考，主要有一线潮、交叉潮、回头潮等九大潮形。
19: 你看一线潮最好的就在盐番景区，看回头潮最好的是在老盐仓。你要想看最好看的交叉潮，我们平时说的鱼鳞潮、对涨潮、凤凰潮，那么你要到尖山河段，特别是在新昌的地段。
16: 随着最佳观赏期到来，钱塘江沿线各大观潮点迎来客流高峰。省钱塘江流域中心河口治理部副主任胡海中提醒，涌潮具有形态变化和不确定性，观潮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20: 要充分的认识这个潮水的危害性、危险性。潮水呢，可以远观，但是不能近玩。要服从现场人员的管理，在特定的指定的区域呢观潮。涌潮来的时候呢，不要与潮水去争道。
8: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搜索“浙里办潮来了”，掌握最新潮讯。观潮不冒险，冒险不观潮。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1: 浙江之声。
2: 中秋小长假昨天收官，杭州中小学秋假紧随其后，假日经济活力充分释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0: 今年杭州中小学秋假定于9月28号到30号，和中秋国庆假期紧密相连。借助拼假方式，不少家庭解锁超长假期，县旅游热度高涨。 走进安吉各大研学基地，乡野研学、昌硕文化研学等线路热度走高。在鲁家村，观光小火车穿梭于各个特色农场之间，小朋友可以挖红薯、收割稻谷、采摘秋果，亲手体验农耕劳作。白茶园、高庄村豆宝乐园等点位也迎来一波研学团队，劳动教育课程排期满满。同时，不少亲子家庭还将打卡吴昌硕纪念馆融入假期行程，近距离行。

0: 赏大师书画篆刻作品。杭州家长王女士说，
1: 既能够体验田间的那种劳作，还可以参观书画展览，玩和学习都兼顾到一起了。
0: 超长假期也带动了长线亲子游。浙江新世界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策划部工作人员周宁说，北京、西安等传统历史文化名城依旧稳居热门榜单，西北秋色游成为长假新宠，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秋日独特景致，持续吸引家庭出游、研学出游。
2: 13天的连休让亲子家庭有条件安排更深度的多日漫游。目前厄齐纳奇的胡杨林正值最佳的观赏期，金色胡杨和大漠苍穹的震撼景色成为今年秋季家庭长线打卡的热门之选。除此之外，像新疆草原等自然景观的订单量也非常多。
0: 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在家庭出游的带动下，中秋假期夜游类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2倍，中式浪漫成为流量密码，中式乐园热度反超国际大 IP。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凭借千灯盛会和祈福夜游出圈的江西上饶葛仙村，中秋期间景区热度反超上海迪士尼，古街、园林和中式文化主题景区进入热门榜单，为中秋出游增添了鲜明的文化色彩。
3: 从酒店预订情况来看呢，中秋期间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是大家出游的热门城市，其中亲子房、家庭房预订占比超过60%。杭州淳安、湖州安吉是家庭短途度假的现预热门目的地。虽然中秋假期只有3天，但很多人的长途旅行才刚刚开始，多重客流交织也让今年中秋假期成为史上最火的中秋。
4: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6: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10: 继续关注新闻。在金华兰溪，一群扎根城乡的青年主理人在专项政策扶持下，用创意激活老城街巷、乡村古宅，带动文旅消费升级，实现千年古城与青春活力的双向奔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1: 傍晚，兰江的风裹着一丝凉意，吹进兰溪女部老街深处的阿木家茶咖小院。来自建德的游客王女士和好友一起坐在江边露台欣赏落日。
12: 我坐在这里看风景，品他们家手冲的咖啡，喝一杯主人很用心的茶，美得就像一幅画，独一无二，流连忘返。
11: 小院一角，主理人胡叶正埋头清理工具间，准备腾出空间添置卡座，妻子郑碧玉则忙着调试菜单。
13: 我们的那个口号就是见山见水见自己，追求的就是自在。这几天还在整理独立性的每一个小区域，增加一定的小空间。
11: 干了多年传媒工作的胡叶不曾想自己会吃上文旅这碗饭。10年前，他从深圳回到女部，将自家老宅改造成工作室。好景不长，传媒行业发展进入瓶颈，工作室业务急剧下降。当胡叶守着一波江水发愁时，街道干部带着一揽子扶持政策敲开了他的家门。
13: 他就动员我们一步一步一步把那个空间大量的转成一个适合文旅使用的一个空间。去年的10月1号嘛，客流量突然之间就起来了，才让我们感受到文旅真的能赚钱的。
11: 彼时恰逢吕布街道开启老街振兴计划，以慢生活为 IP 发展文旅配套，制定吕布古街业态发展扶持方案，分层设立最长36个月的孵化期，利用荒废码头、闲置古宅等几十处存量空间，四处招募合适的青年主理人项目。有空间、有审美、有故事的胡业自然而然成为他们

0: 物色的对象。女部街道党工委书记柳丽说，
1: 我们的一个呢是向内呢培育，一个是向外招引，坚持这种小而美、小特、小精。我们现在在谈的会有书法、手串的、研学的，偏向于文化文艺类、体验类。
0: 是你。如今漫步在女部老街，十几家不同风格的青年主理人项目错落分布，有由码头售票厅爆改而来的网红咖啡馆，有把国际 T 台搬进老宅的艺术空间，有非遗小吃旗舰店。一夜之间，老街被唤醒，单日客流最高突破10000人次。眼看家乡一天比一天热闹，今年大学毕业的张思甜选择回家找工作。
2: 就咖啡店嘛，不够用，明天不忙的时候也可以坐下来这边逛呀什么的，也是挺悠闲的，目前是非常美。
0: 在兰溪，被青年主理人激活的地方不止女部，同样毗邻兰江，兰溪城区人民南路的18铺街区正亮着一片不同的灯火。晚上9点，小酒吧进入最热闹的时段，无人值守的健身房有人刷脸进门，撸猫馆里几个年轻人抱着猫拍照。街区运营方兰溪市文泰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副经理张佳丽说，去年以来他们理顺历史遗留问题，将这片沉寂多年的街区开放，进行主理人招募，最后从200多名创业者中遴选出30多个项目落地。
1: 我们是跟他们签10年合约，享受3年的培育期，第4年开始走营收分成，前面3年相当于就减少他们对场地的运营的投入，让他们全身心的投入到他们自己真正想投流、想做个性化的一些业态，包括人社局的，包括团市委的，那都在赋能给我们。
0: 青年主理人的到来，让街区变成了一座24小时醒着的市场。张佳丽说，
1: 小年轻的业态是凌晨2点钟才结束，到了凌晨3、4点钟早市马上就来，真的是一个24小时醒着的一个状态。原来早上这个时间是没有人的，到现在每天早上的流量3、4千人是肯定有的。
0: 青年古城与青春活力的双向奔赴还在继续。今年年初，兰溪在全国率先出台万名青年主理人培育计划实施方案，明确有特色、有流量、有实力、有活力、有资源的5大培育标准，推出7+3政策包，设立总规模5000万元天使投资基金，构建覆盖初创全周期的扶持体系。随着政策持续加码，青年群体的创业热情愈发高涨。截至目前，全市已孵化主理人项目308个，培育标杆品牌16个，主理人培育总人次突破850人次。一批小而美的店铺正在用创意激活这座小城的消费与文旅。兰溪市就业和人才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刘高峰说，
3: 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主理人打造，能够进一步把业态丰富起来，让游客在游玩的同时更有感可及，更有参与度，把游客留下来成为过夜游，真的就是把流量变成流量了。
4: 昨晚2026中国诗教大会开幕式暨诗词衢州诵读中国诗歌之夜在衢江区姑灭考古遗址公园举行。诗教大会也是2026年南孔文化旅游季的3大核心活动之一，以诗词衢州诵读中国为主题，立足衢州浙西宋词之和文化品牌，推进新时代诗歌诵读工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诗教大会还吸引了诗刊社、文艺报、北京文学、新兴诗刊等有关负责人。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鲁迅文学奖得主江飞、叶玉林、张二棍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和诗教工作者代表汇聚一堂。活动期间还将举办浙西宋词之和西滩月光诗会、诵读中国朗读者大赛、高校诗教宣讲、深入基层诗教等活动。
5: 这两天浙江强对流天气频现，昨天雨带兵分三路，分别盘踞在浙北西部、浙北沿海和浙西一带。昨天午后，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纷纷登场，雨下得又急又猛。截至晚上6点半左右，杭州等44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萧山等9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余杭区等8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由于天气原因，昨晚西湖音乐喷泉暂停喷放，西湖上的月亮船也取消了。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雷阵雨的主场还是锁定在浙北地区，特点是面广点强，其他地区维持常规的午后分散性雷阵雨。今天随着副高北台和加强，浙中南地区高温依旧，尤其是浙南和浙中西部地区。 另外，北方一股明显冷空气已在后场，30号后期将带来明显降温、降水和大风天气。白天最高气温降到二字头，尤其是浙北地区，换季的长袖和外套可以准备起来了。
6: 这里有温度。
4: 截至目前，参加浙江第二批常青藤支教计划的50名退休教师已经在四川支教一个多月，他们在蜀地发挥余热，助力当地教育发展。来听报道。
7: 今年退休的唐海金是淳安县的资深语文教师，在四川绵阳平武县71龙安初级中学支教已经一个多月。他说自己这次带的是初三，希望把班里更多的孩子送入当地高中。
8: 学生成绩不怎么突出，但是他们学习的那种精神还是不错的，上课也认真很认真听的。那班里的话呢，按照平时情况呢，他是最多大概10个同学能上平武中学。那么我的目标就是说，大概我框到16名左右。
7: 曾在诸暨浣纱初中工作的退休教师黄亚玲准备了150本自己精心整理的48国际音标英语资料，带给四川旺苍县木门镇清平乡农建小学的学生们。
9: 就是想把自己38年的教学的经验呀，分享给孩子们。第二个呢，还是想带动当地的青年教师传帮带，能够带出来一批徒弟一样的啊，能够像薪火相传一样一直延续下去。
7: 今年是浙江实施常青藤支教计划的第二年，继首批选派200名退休教师后，第二批计划继续选派200名退休教师，其中100名教师将分赴四川40多个县53所义务教育学校支教一年，重点补充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紧缺学科师资，另有100名采取柔性短期支教方式进行。省驻川工作组机关党支部书记陈月说，
10: 我们留任支教的教师数量比较多，去年结束了一年支教之后，我们大概有60-70名老师愿意在这一次第二年又参加我们的支教活动。跟去年相比呢，我们整个政策的设计啊，包括我们的组织的这个保障啊，也更加的完善。
4: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1: 毕业创业去哪里？
12: 来浙江体彩。
1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6: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5: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训练，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4: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北京时间昨晚8:55，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检疫隔离期，开展应激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4: 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铁路售票已进入高峰。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消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对此，12306特别提醒旅客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12306从来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信息就能抢到票，完全是错误消息。
5: 第46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北京时间昨天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收官，中国女队夺得冠军，这是中国女队7次在奥赛登顶，中国男队排名第8。此外，26号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进行的国际棋联代表大会上，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许玉华当选国际棋联副主席。
15: 亚运共此时。
4: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接连霸气夺冠。20岁小将陈元江以13秒15的成绩，在男子110米栏比赛中强势夺冠。18岁的新星严子怡则在女子标枪决赛中一枪制胜，第一次出手就投出70米46，刷新亚运会纪录。国乒在与日本队的较量中占据上风，收获女单和男双金牌。中国跳水梦之队延续稳健发挥，获得女子双人3米板、男子双人10米台冠军。截至昨天，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19金、48银、38铜。
5: 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第20届亚运会前半程参赛情况。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高志丹表示，部分传统优势项目遇到挑战，成绩不及预期，暴露出在人才厚度、临场指挥、状态调整等方面的短板。一些项目在训练组织、队伍管理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高度警惕，及时解决。
4: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王楚钦将对阵淘汰日本名将张本智和的34岁伊朗老将诺沙迪阿拉米扬，林诗栋则将与中国台北名将林云如交手。国乒有望期望包揽金银牌，快慢王曼玉作为中国队在女双4强中的独苗，将肩负起夺金重任。羽毛球将进行各单项半决赛争夺，女单半决赛将迎来2场世界级对决，中国队陈雨菲、王芷怡将分别迎战韩国名将安喜莹、日本名将山口茜。国羽混双组合可能会师决赛，男女双打中国队都只有1对组合晋级半决赛。田径赛场将上演男子和女子4×100米接力大战，中国队将力争在这2个项目上实现卫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跳水、花样游泳、举重、射击等项目上冲击金牌。
1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5: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5: 来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上海证券报昨天消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何阳表示，研究所已围绕算力金融开展了近2年的持续研究，在算力金融指数体系、算力计费度量、算力期货等衍生品方面积累了一定基础。总体来看，我国已初步具备开展算力期货研究探索的条件，但距离正式推出成熟的算力期货产品，仍有一些关键环节需要打通。
4: 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势，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八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数据，30号公布9月制造业 PMI 以及非

0: 制造业与综合 PMI 数据。在中秋假期后的三个交易日， A 股迎来解禁高潮，共有59只个股面临解禁，合计解禁约148亿股，解禁市值超1000亿元。其中国沪行、苏能股份、信科移动 U、 海通发展四只个股解禁市值都超百亿元。国际方面，美国将于30号公布排除食品和能源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这是美联储衡量美国民间消费通胀的关键指标。美国将于10月2号公布9月非农就业报告，预计新增就业人数将从8月的16.2万人放缓到10万人，失业率为4.2%。美国总统特朗普、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多家科技公司 CEO 预计将举行一场有关人工智能的会议，市场关注美国 AI 政策以及监管方向的进一步信号。
1: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美国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是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没有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里面的条件并非新要求，是美国此前已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承诺过的事项。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穆雷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截至目前，美方还没有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拉夫罗夫表示，德方25号提出会见请求，但双方会见了无新意。瓦德富尔在会见中只是重复了德国的官方立场。德国媒体报道说，瓦德富尔在会见后表示，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

0: 外交官推动删除多项旨在保障人工智能 AI 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包括要求相关系统以可预测和可靠方式运行，在使用 AI 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以及在发动打击前由人类审查 AI 系统确定的军事目标等内容。报道说，这一联合国谈判目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成员国达成一致，相关谈判可能为达成具有法律约束的条约铺平道路。
1: 欧洲多国内政部长及欧盟官员当地时间26号在德国召开会议，讨论加强边境管控、提升紧急情况快速反应能力等问题。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在会上呼吁建立欧盟快速遣返程序，以应对七月底以来大批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情况。据西班牙政府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0: 英国警方当地时间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事发地点靠近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地时间27号表示，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阿姆兰达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以方表示，此举是为了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阵地，以回应真主党26号夜间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法国参议院当地时间27号对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根据各选区陆续公布的结果，法国极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当晚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与政治同盟共和国右翼联盟组建参议院党团，这在国民联盟历史上系首次。
2: 大声锐评。
1: 近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拟对17起案件线索的吹哨人给予奖励。这是自去年12月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吹哨人奖励工作规定施行以来，首批即将落地兑现的吹哨人奖励。经济日报发表文章说，这次证监会集中兑现奖励承诺，推动制度从纸面走向实践，既是给敢于吹哨的人撑腰，也是给蠢蠢欲动的人敲钟。当然，奖励只是开场，保护才是关键。纵观其他领域吹哨人制度的实践，举报者最终反而被以敲诈勒索的名义提起诉讼的案例并不鲜见。要彻底解除吹哨人的后顾之忧，一方面要把身份保密、反打击报复等配套措施落实落细，让保护真正的长出牙齿；另一方面要建立从受理核查到反馈奖励的闭环机制，让每条有效线索都落地有声、有始有终。只有越来越多吹哨人敢吹、愿吹、吹得响，市场公平正义有更多眼睛来守护，才能少一些暗箱操作，多一些阳光交易。一个重罚守信、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资本市场，才能加快形成，行稳致远。
0: 离职证明写着辱骂同事、造谣、不服从管理，导致求职者四处碰壁。近日，上海市杨浦区法院审结一起典型案件，认定被告公司的行为对原告构成名誉权侵害。一审判决被告书面赔礼道歉，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羊城晚报发表文章说，离职证明本是个凭证，证明某人在这家公司干过，干的是什么岗位，什么时候走的。它不是企业的判决书，不该是企业给离职员工写的差评小作文。可偏偏有些公司非要把这张纸变成秋后算账的工具。 企业行使管理权应当止于劳动关系终结之时。

0: 职。离职证明不是企业行使最后管理权的工具。法院这次判得清楚，管理权有边界，评价权不能乱用。规范用工，依法办事是底线，企业别把离职收尾搞成泄愤现场，打工人也得留个心眼，仔细看看离职证明有不对的地方，留好证据，该维权维权，别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职场最好的收场就是好聚好散，离职证明回归它该有的样子，别加戏，别夹带私货，这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做人做事的基本体面。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早间的7:5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编王浩，主播佳佳、方亮，监制丁瑞。感谢各位收听。
1: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北京时间7: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7: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8: 怕不怕？
7: 就是怕。
9: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8: 那你劝过他吗？
9: 劝过呀，不听。
10: 孩子小，道理大。
11: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2: 不能乱开车。
13: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1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5: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16: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3、5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1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